0: 这个营养学分析，芝麻里边还有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什么亚油酸呢、亚麻酸呢，就这些个营养成分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呢，那是很友好的。嗯，
1: 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核桃啊、红籽啊这类的坚果里啊，都有这种对心脑好的营养。
0: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芝麻还是一个天然的高钙营养库呢。
1: 高钙啊，啊，
0: 它100克黑芝麻里边的钙含量大约在780毫克，是咱们喝的纯牛奶的7到8倍。
1: 这么高吗？
0: 是啊，你别看那芝麻就这么一咪咪大，长得小，它里边的钙是真高。关键它这个芝麻不仅仅补钙，它还能锁住钙。哟，
2: 您要说这补钙啊，你说像牛奶啊、鸡蛋的这个很多食物它都能补钙，但是锁钙啊，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吸引人了。
0: 就这么多年来，大家呢对补钙的这个意识呢已经是非常深了吧，但是我们很多人补钙补了很久了，也没觉得什么在我身上好像哪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2: 是，
0: 你说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只补了钙却没有解决钙留不住骨量持续流失的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说芝麻为什么又能补钙它又能锁钙呢？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维生素 K， 这是骨钙素的一个核心激活剂，它能促进钙的吸收，相当于把这个钙定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头。但是我要提醒我们很多朋友一句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有营养，但是你要知道要把它弄熟了这么吃，这个营养才好吸收。
1: 哎，不是说这个越少折腾食物营养流失的越少吗？
0: 那这事儿我就得跟你好好的要说说了。这个植物性的东西呢，不可避免的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抗营养的就是把营养往外推的那个东西。那么它在加熟的过程当中，这些抗营养的因子它就会降低一些，那么阻碍钙吸收的因素呢，那就会消除一些。随着不断地把它炒熟以后，芝麻外头那个皮儿，薄薄的个皮儿软化了，细胞的结构它被破坏了，
1: 破壁了，
0: 对，这些营养就从里边出来喽。
2: 那芝麻粉、芝麻酱这种研磨以后的，它就更好吸收了呗？
0: 没错啊。
1: 那阮老师啊，啊，
0: 怎么了？
1: 还不给我们露一手啊？我可知道呢啊，有不少人都是直接那么干嚼芝麻呢，这损失了多少营养啊？
0: 行行行，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是又好吃还要好做，还要有营养的三好美食。
1: 三好美食啊，
0: 是黑芝麻蒸糕。那帮着咱们仨呢一起补补钙，好吧？
1: 好好。
0: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黑芝麻蒸糕。做这个蒸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黑芝麻粉，还有粘米粉、糯米粉、枣碎、牛奶各适量。首先在碗里呢，放点炒熟的黑芝麻粉，还有粘米粉，以及糯米粉，以及适量的枣碎，还有加入适量的牛奶，把它搅拌均匀，揉成面团，然后呢再把它整理成长条，均等份的把它切开，然后就可以上锅蒸了。水开后上气了，再蒸个20分钟左右。今天的这道黑芝麻蒸糕就完成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黑芝麻蒸糕蒸好了，我自己闻着我就馋，一股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啊！我告诉你俩，待会儿不烫。

0: 放的时候你们放嘴里吃啊，软糯，关键它不粘牙，带着那么一点的那个枣的清香，这个口感是特别的温润。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李东你们家那俩孩子，我告诉你都爱吃。
1: 看起来啊，操作简单，做出来呢还有这么多的营养，大家不妨啊都在家学着做起来。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3: 我刚才吧，我还得担心啊。
0: 担心什么？
3: 您说这做糕
0: 啊，
3: 既然是做糕，可能就要揉面
0: 啊，
3: 要发面哈、啊，就很难。没想到只要把它搅拌均匀了，就揉到那个不粘手、表面光滑就可以哈、啊
0: 嗯。
3: 切开的时候呢，哎，也很整齐。上锅蒸一下呢，它就行。
0: 嗯，
3: 省时又省力，哎，这个挺好。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家常做法，家家户户都能这么做。而且等这个蒸糕凉了以后，咱们说啊，凉了以后你再去吃也很好吃，它那个口感咬上去一口更加紧实一点。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3: 好，微友叫清风半明月，他说，阮老师，我常年呢在外地工作，一年呢也就能回两次家，每次回家呢都会发现这个父母的身体哈、啊、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小的变化。他说，就拿我妈来说吧，以前呢她是出了名的勤快人，把家里边打理的哈是井井有条，可这几次回家呢就发现这家里边怎么有点乱呢。
0: 嗯，
3: 用我妈的话来说呢，就是自己干不动了，拖个地呀、啊，啊，或者是一伸这腰啊，就听那个嘎巴嘎巴的响，然后一蹲一起又是嘎巴一声。
0: 嗯，
3: 还有家里头呢，就是用了好多年的那个锅，她总念叨，哎呦，说这个锅呢太沉了，手腕的也没有劲儿了，也抬不起来了。她说就这样的小变化呢，就特别特别多。说我现在呢也不能陪在他们身边，也没办法搭把手，心里边呢是又着急又没辙。您说我应该怎么给我妈补一补呢？该补点什么呢？
0: 咱们说岁月不饶人呢，身体的机能呢慢慢慢慢的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这个精力呀、啊、体力呀、啊、都不如从前了。稍微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干点活疲劳啊累啊，这位朋友像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肯定是腰杆硬朗，手脚麻利，操持家务不在话下。但是也就是因为曾经的这个勤快，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保养意识，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慢慢的全都找上门了。
1: 是，我妈妈现在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补钙了，包括每天啊都喝牛奶的，
0: 每天一杯牛奶，这个挺不错，补补钙，还要记得去晒晒太阳，要促进这个钙的吸收，减少我们骨质疏松的可能。但是刚子，你爸妈别忘了也要对他的软骨进行营养的补充。我打个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关节经常一动嘎巴嘎巴的响，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补充氨糖了。
1: 氨糖，
0: 对，什么东西里有氨糖呢？虾啊，螃蟹，龙虾，皮皮虾等等，那些有甲壳类的动物的外壳是天然氨糖的重要来源。好家伙，我这么一说他们还以为吃虾肉呢，
3: 外壳也嚼不动啊。
0: 对呀，大家就会像你说，这叫我怎么吃啊。那我教你一个办法，你把那虾头掰下来

0: 这个锅里你用油煎一下，油一煎的油都是金黄金黄的，这个营养就释放出来，然后拿煎过的这个虾头做一个虾头什么豆腐汤啊，哎呀，这个汤鲜是鲜的嘞，
1: 鲜的不要不要的啊，哎，
0: 不要不要的。
1: 但是恐怕对微友来说有点难吧？嗯，那也回不去家呀，给父母做呀。嗯，要我说就直接不按汤进行。
0: 嗯，哎，这个确实可以啊，可以直接买点按汤，让爸爸妈妈直接补充，补充点好的、好吸收的那一类氨糖。嗯，
2: 好吸收的氨糖啊啊，这是啥呀？
0: 立冬啊，我跟你说呀，你就上外面去看看，那氨糖它有两种，有盐酸的，还有一种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种氨糖，它们都需要进行身体的转化，但是有一种氨糖，它是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氨糖的那种叫活化形式。这种氨糖你要遇着了，你吃进去，它直接参与软骨合成，它好吸收。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大家说，哎，那我倒是想用点氨糖，那你买的时候，你就要去选择一下这个正规的、口碑好的。再有呢，就是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家务活你能少干就少干点，孩子们让他们干干，你换点轻便的厨具，还有出门买菜，这哥俩都知道。咱老师有一个小黄车，是不是？嗯、
2: 对对，
0: 我不逞强、嗯、啊。好了，我那点小秘密都告诉你了。
1: 听阮老师的，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交流分享关于健康啊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一笑嫣然发来的是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妈妈是您的粉丝，只要电视上有您的身影啊，谁都别想动遥控器了。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他什么都好，就是太唠叨了。就比方说玩手机，本来啊上班就够累了，下班玩个手机，他还总说我那手腕子还要不要了。我也知道他关心我，现在啊上班的同事哪个手腕子不酸疼的，大家都这样，没办法。
0: 哎，这话说的不对，怎么就没办法呀？这位朋友，你老妈提醒你提醒的对呀，你说你在办公室长期用电脑、这个鼠标，回家拿这个手机打游戏，对不对？看手机看个不光手，那眼睛也受累呀，
1: 是
0: 手不酸手不肿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玩手机呀、玩游戏呀，我们要适度。如果说过度了，你这个手腕变成腱鞘炎的，好家伙，这就得不偿失了，
1: 疼啊！
0: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喜欢玩玩手机啊，刷刷视频什么的，看看什么他那个平板上的留言。这时间呢，我觉得只要拿着手机、平板，这时间嗖一下子一晃，它就过去了。
1: 太对了。
0: 但是刚才你说咱们低头看手机，手腕长时间是悬空，脖子还得这样，对不对？你手腕这紧绷，你看的时候全神贯注，待会儿不看的时候，哎呀喂，这肩膀、这手酸疼啊！这你低头的时间长了，脖子后边大椎那儿这个富贵包，鼓出来了，对不对？
1: 真有啊！
0: 你说这儿鼓个包，这儿来一个酸，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我们的肌腱、我们的腱鞘这些地方都是薄弱环节，再加上反复的玩手机的这些个动作，对不对？你这个血液循环也不好了，维持这么一个不动的姿势，那么肌肉啊、关节呢，这些都是敏感地带，你时间长了，手腕吃不消，肩膀也吃不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招，用热水袋或者热毛巾搅一把热敷啊，每一次呢你敷个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你的手腕啊、肘关节、肩关节的肌肉呢，它就慢慢慢慢从那个很紧张以后慢慢到舒缓。
1: 说到这儿，我老妈也是每天抱着手机看那个短剧呀、一集接着一集呀、我回头就提醒他们、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静雅他说，阮老师啊，今儿您教的这个营养菜呢我学会了，等下回呢去我朋友家哈，我给他录一首。我们几个老伙伴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干，一个月呢总会聚那么几次，有时候呢到我家，有的时候呢去他们家，然后每个人呢都会动手呢做那么一两道的菜，他 们总说我哈，

0: 做菜特别咸。那这回我学会今天这个了，我看他们谁还说啥。
1: 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喜欢的话呢，我陆陆续续的还会教大家更多的一些云南美食。不过呢，听您说这个做菜咸，这点我特别要提醒一下您，还有很多口重的一些老朋友，我们宁可少放盐，可不能吃太多的盐，因为这盐吃多了，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的不好。我不知道您这血压怎么样，这个重盐呢，直接影响您的血压，血压不高了，血压怎么一上来，什么头晕呢，心慌啊，脑袋胀啊，什么头疼啊，这它全来了。那么长期的要是高盐，会让咱们的高血压更加难以控制，而且还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对于我们的肾脏来说，这负担也会加重，容易出现水肿、腿肿的情况，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也会增加我们骨质疏松的风险哦。
2: 这个口重跟骨质的疏松还有关系？
1: 那当然了，盐多那就会加速钙的流失啊。你说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人，我们的钙本来就身体里很少了，那钙要是流失多了，我的骨头不就更加脆吗？更加容易骨折呀，什么腰腿疼啊，抽筋啊。所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们平时多喝点牛奶，多吃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比方说外边卖的油菜、豆制品、黑芝麻等等，甚至我们可以补充一点钙呀。
0: 其实这补钙呢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呢，他吸收差，所以说补来补去吧，感觉也差强人意。
1: 那也有好吸收的钙呀，立冬。目前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天门冬氨酸钙喽，跟普通的钙相比，天门冬氨酸钙属于是氨基酸螯合钙，不用胃酸，它能直接吸收，对咱的胃温和，不胀气，不便秘。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这么多吧。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胡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

0: 不见。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报。
1: 什么事？
0: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1: 他们在哪儿？
0: 在大门口。
1: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大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当属头功啊！
0: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2: 百子楚玉阁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废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柏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柏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0: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同，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
1: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所以啊，
0: 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2: 猴子，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1: 楚玉和百子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2: 你把六姑、李卫公赶紧给我找来，
1: 找他两个。
2: 干什么？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2: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啊，自从这李唯恐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

0: 它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唯恐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明星呢。
1: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0: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唯恐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 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于非命，
2: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
0: 功败垂成，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1: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李维孔，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维孔，洗耳恭听。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和？维
1: 孔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
0: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再说。
1: 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
0: 本能，
1: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绝对活不下去。
0: 怎么讲？
1: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
0: 他
1: 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0: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姑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就该一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您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2: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住手！
3: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2: 拜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
3: 你是说什么？我让你们放开他。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2: 快走！
3: 然，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2: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0: 好陪三爷我。
1: 你还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2: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1: 给我上！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1: 让楚玉和摆子弄的
0: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唯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2: 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哦，
2: 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0: 冷水滩。
2: 冷水滩？
0: 对，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打得过瘾吗？
1: 还凑合。
0: 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
1: 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0: 楚大嫂，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给……
1: 小娘们，
0: 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3: 是啊，大哥，
0: 我
3: 像理不像人？
0: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3: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3: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
3: 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
0: 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
3: 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哥。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0: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啊？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唯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啊。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唯孔李先生，
3: 跟百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唯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1: 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0: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
1: 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
0: 十点，今晚十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
2: 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
3: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
2: 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3: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2: 我怕你遭到狼童狼音的暗算。
3: 暗算不至于吧？
2: 怎么就不至于？
3: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2: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3: 怎么，
2: 狼音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4: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2: 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5: 不是一个亲娘，
2: 都是一个亲爹。
5: 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
4: 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2: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4: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2: 二哥，您的意思是？
4: 一不做，二不休。
2: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6: 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
7: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
6: 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
2: 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尊你为老大。
4: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2: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4: 千万当心，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嘛，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0: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刺利剑，只有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个小娘子，一个对付郎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郎三手掌心，绝活。这莫非是楚玉和和败子？
1: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2: 请坐，
3: 请坐，
2: 请坐，请坐。
4: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5: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4: 今天的事，
5: 想得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元花，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4: 你去吧。
1: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5: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1: 那个男的呢？
5: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1: 这就对了。
5: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1: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5: 啊，你们是朋友？
1: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李文鹏想的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4: 这
3: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4: 别，你可千万别。
3: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4: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 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老九啊，狼银、狼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
1: 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0: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狼心是最铁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 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叫？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玄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0: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2: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0: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0: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1: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0: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2: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0: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3: 楚玉和和百子
0: 会不请自到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6: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6: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

0: 用就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同意。
1: 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是啊，
2: 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3: 闭嘴！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
1: 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
3: 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 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1: 你这啥兵法？
3: 我要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这
2: 我哪知道啊！马上给我查清楚。哎，
0: 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贵人？什么贵人？
1: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0: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0: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0: 绝对可以。
3: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0: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3: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4: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维孔，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5: 不应该呀。
6: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5: 李维孔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6: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维孔的人生哲理啊。他李维孔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7: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6: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5: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6: 郭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8: 大哥，李维孔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0: 怎么着？
8: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0: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8: 怎么？
9: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0: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8: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0: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10: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11: 集合人干什么？
10: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12: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10: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什么时候？两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他怎么了？你快说呀！小红他失踪了，下落不明。
1: 这到底是谁干的？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1: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队？

0: 虚长，
1: 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
0: 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
1: 谁说不是呢？

0: 以不变应万变，
1: 以不变应万变。
0: 大哥，你听我说。
2: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白子，你想出办法了吗？
3: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2: 怎么奇怪了？
3: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2: 什么文章？
3: 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
2: 黑手？
3: 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对于土匪的这些行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
3: 你想怎样？
4: 我想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郎氏三兄弟。
3: 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5: 是。

0: 共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
1: 你说什么？我是夸你。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 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笑>
2: 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3: 李先生。 郎君会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君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与这个兵啊！
4: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3: 你这么有把握？
4: 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2: 下令？下什么令？
4: 处死小王。
0: 阿全。

0: 在，
1: 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疗伤。
0: 是。
1: 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
3: 魏鹏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
1: 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 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3: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王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郎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2: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刺旗？
3: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4: 来者何人？
5: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2: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4: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5: 与楚玉和
4: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2: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4: 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5: 他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
4: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6: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3: 你俩拽我干什么？
2: 拽我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啊！
6: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6: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2: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6: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2: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0: 你们郎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来呀！
5: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7: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2: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6: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2: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6: 楚玉和，
2: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3: 搬救兵？搬谁啊？
2: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1: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2: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1: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3: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3: 好，那你速去速回。
1: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3: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0: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心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2: 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1: 你当真要进？
2: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4: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2: 楚玉衡，

0: 不打脸呢，
1: 狼爷，还有狼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犯、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2: 楚玉禾，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1: 惹急了你又怎样？
2: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好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1: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
3: 我楚玉禾既然敢只身前来，
1: 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4: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5: 大哥，
4: 滚！
6: 大哥，
4: 快滚！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1: 狼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另当别论。
4: 另当别论？
1: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4: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1: 二者兼而有之吧。
2: 楚玉禾，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狼。
6: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7: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我也没有办法呀。
6: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7: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1: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4: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地走了。
1: 溜走了？
4: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地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8: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9: 你清楚什么了？
8: 我清楚
10: 楚玉禾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8: 狼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3: 楚玉禾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8: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11: 怎么
8: 你想啊？
10: 楚玉禾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8: 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10: 楚玉禾的只身前往
8: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9: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狼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8: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11: 绝对必要？
8: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11: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8: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狼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11: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8: 不说不说，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营

0: 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0: 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精，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精，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维孔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3: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维孔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3: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那好，你听我说。
1: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4: 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1: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4: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闭嘴，一切都当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4: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5: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沈三的嘞。
4: 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1: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4: 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1: 你心寒？
3: 李维孔，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
1: 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4: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1: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4: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1: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
0: 陆总管，您请坐。谢谢。
2: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楚大嫂。他怎么说？爸。
4: 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7: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8: 姓楚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9: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5: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6: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你还
9: 认道上的规矩？哼，
6: 我当然认了。
9: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6: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9: 那我倒想试试。好。
6: 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10: 条件随你。
6: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哼，
9: 就这个，我签。
1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
1: 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9: 为什么？
1: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11: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
12: 雨蝶，
11: 你的意见？
12: 同意。
1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的

0: 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

0: 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走！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9: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1: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2: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3: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10: 暗潮涌动，
14: 把证据做扎实，
15: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6: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7: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1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8: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11: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0: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
0: 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
3: 郎朗二，你休想难倒我。
2: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3: 不能用我的枪？那我用什么？
2: 用他。
3: 用他？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像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2: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3: 郎朗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2: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0: 怎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虎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2: 是，
3: 坐。
4: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5: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6: 楚玉和之手，
5: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7: 这个楚玉和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5: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7: 可不是吧，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5: 怎么了？
7: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5: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1: 大哥，大哥，
0: 怎么了？
1: 两个人都不见了。

0: 你是说，六姑和李维孔都不见了？我找遍了四周，那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1: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0: 这姑奶奶要和李维孔私奔呢？那倒不至于。
1: 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大哥。 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楚玉荷。但是这李维孔自从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他俩去了冷水岛？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太好了，怎么？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大当家的。
2: 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
3: 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0: 哪儿？
3: 云雀台。
4: 别紧张，这位是，她就是振聋发聩的罗六姑。
5: 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
6: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3: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0: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3: 大嫂，我郎金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第一个冲上疆场。
0: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3: 好，
0: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
1: 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
0: 你们呢？
2: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
0: 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1: 没有，
0: 没有，
1: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1: 按照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是。
2: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
1: 几下子啊？哼，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2: 谁说不是呢？李唯恐在。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3: 让弟兄们加快脚步！
4: 哎，快快！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聚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猴子，
2: 咱吓唬小木，
1: 快，你俩快！

0: 着什么急啊？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大嫂，我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一定。
0: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
1: 我没注意。
0: 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武艺，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1: 我不！
0: 六姑奶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不杀了楚雨禾，我绝不收兵。
2: 猴子，是谁突袭他们？
3: 我也不知道啊。
2: 解放军？啊！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就是啊，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我是谁？今天我们侮辱了

0: 太猛了，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时日不我待。
1: 废话，还用你说？

小红，受伤了没有？

0: 是姑奶奶和李维孔家的啊。
1: 快，快，快迎着他们走。

0: 郎君，从今天起，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我就称呼你大哥，怎么样？你叫我大哥？岂敢岂敢！
1: 我摆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没错，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
2: 我郎君。
3: 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你们就这样抬举我，真让我羞愧难当啊！
4: 同志们，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鉴于楚玉和同志在剿匪工作中的特殊贡献，省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玉和同志。蹂躏特等功一次。

0: 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1: 好啊。

0: 我没怎么样。
1: 真的？
0: 你看我像怎么了吗？
1: 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2: 玉丽，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摆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我玉丽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
1: 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0: 我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摆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摆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玉丽就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雨梨，我是来当媒婆的。啊？
2: 解放，回令。
3: 胜利。
2: 队长，又来查哨了？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3: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
2: 我都为你心疼，臭小子，我抽你信不信？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3: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2: 我。
4: 抢了，开抢了！灵芝枸杞原浆免费试喝两盒活动，马上开抢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两盒免费试喝。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试喝两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皇家贡品，超级滋补枸杞。 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细胞的好东西。灵芝枸杞原浆可一定要试一试，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
5: 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
6: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7: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喝得酸酸甜甜的，真的太好喝了。
8: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4: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又美味，小小一袋浆，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9毛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播送两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
9: 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听购。
10: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9: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嗯，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8: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9: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哎，
8: 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9: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所以啊，才享有皇家贡品的殊荣。
0: 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2: 皇家贡品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4: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
5: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4: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

0: 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3: 啊，对呀、啊，这个1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4: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5: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5: 那值啊，肯定值啊。
6: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一红一黑，您说值不值？
5: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6: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5: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购，都在疯狂抢先体验。
7: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8: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呀、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9: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10: 每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1: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

0: 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
1: 白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
2: 我要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1: 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天哪！
0: 怎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
1: 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啊，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
0: 你为什么不呢？
1: 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熊啸天和罗六谷，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娘，
0: 您是天底下最伟。

0: 雨离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1: 是啊，柏子知道这件事吗？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我找他去。
2: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3: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4: 我说，什么？雨离去找司令员了？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啊。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4: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申请调动工作。
3: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 我知道，我越是深深的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 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快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啊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林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1: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2: 啊，来是来过呀。
1: 他人呢？
2: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1: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连长，给我站好了！ 我告诉你小子啊，羽离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3: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离，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4: 是。

0: 你不能离开侦察队，百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1: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0: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1: 大嫂，您别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百子和雨林啊？
1: 大嫂。 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雨梨，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2: 什么？雨梨去担任县委书记了？怎么？ 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她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雨梨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3: 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2: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 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是。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回答。是。
4: 我回去准备欢送会，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5: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6: 什么事？
5: 前面就到了。
4: 进屋喽！
5: 来。哎呀！
2: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想不想拜拜啊？人家麦麦亲一下，来。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好了好了，不要拜拜，抱了，拜拜累了。
5: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真好。
4: 来来来，
2: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白子，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特殊的日子，对呀，特殊的日子，怎么个特殊法？认亲，认亲，谁认亲呢？你呀，我，百泽，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4: 对，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妈？
7: 白子，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梨，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梨。

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那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 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吗？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2: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3: 不可，怎么就不可啊？这俗话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
0: 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您说这话，这什么意思？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3: 你别慌，你少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0: 这不是骇人听闻。 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
3: 你是不是老子的病了你？
0: 你有，
3: 我也有。
0: 来啊，
3: 来啊！

0: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 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誓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1: 他是我楚玉河的冤家对头。
0: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
2: 白大，
3: 到。
2: 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3: 是。
2: 狗熊，李维孔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2: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3: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哟哟哟，月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2: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呀？可以这么说。
3: 哈哈哈哈哈！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2: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3: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马大哥，这是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嫂。
2: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4: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5: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维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2: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我之前打猎的时候，经常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哥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1: 可以，注意安全。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10几米，就是大黑山灵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

0: 举例。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1: 这就好。
2: 胡子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3: 我。
4: 百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2: 你？
4: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2: 好，你先上。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

0: 姨们，70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0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
2: 不喜，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0: 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

0: 200平，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预计今天我省大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有赣州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阳光露脸，气温开启冲高模式。预计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局地有30到31度，中午前后暖意比较明显。不过天气即将迎来转折，预计明天到14号，新一轮较为明显的雨水将从南向北发展起来。明天赣南和赣中的南部普遍都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阵雨或雷阵雨。雨天道路湿滑，驾车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户外遇到打雷闪电，要尽快的躲进有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使用工少工快，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1: 玉皇顶？
0: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担心你？没有，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3: 为什么不三？

0: 这情况，隐蔽。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侯坤。好，抓活的。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受奖。
0: 熊啸天、李维孔、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立功者受奖。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2: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啊，
2: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孔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我和这李维孔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0: 猴子不见了。
1: 啊，猴子不见了，
0: 他能不能巡视去了？
1: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0: 没找到，
1: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0: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1: 怎么不应该呀？
2: 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
3: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4: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5: 不去灵岩寺了？
4: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5: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沟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4: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5: 怎么？
4: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胆，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啊。嗯，幸亏摆子没有这俩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我们出不出去吗？
1: 跟人们拼了！
2: 马总，
0: 在
2: 想活的就给我走！
0: 别
2: 干嘛？给我走！
0: 门口，
3: 那边有个水崖，咱们从那边走。
1: 老头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0: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1: 走，
0: 走。

0: 白泽，怎么不见熊小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你不用去了。怎么呢？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快快！
1: 都跟上了。
2: 走，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漏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哈哈。

0: 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去司令员那儿汇报，同时申请处分。
0: 为什么要申请处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消灭了20几个土匪啊。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1: 熊啸天、罗六姑、李维孔他们是家喻户晓、罪大恶极的匪首，抓住抓不住，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都会极大。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又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会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这次啊，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失职了，我必须要去申请处分。
0: 那我也不回家了。
1: 你不回家去哪里？
0: 我跟你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跟你一起申请处分。
2: 什么？你来申请处分？
1: 对，我来申请处分。
0: 我也申请处分。
2: 大嫂，你白子呀，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司令员，我们是真心实意来申请处分的。
2: 这不是乱弹琴吗？你小子整个就是一个乱弹琴呐。
1: 司令员，我怎么乱弹琴了？
2: 白子，你们这次在鹰爪岩大峡谷不失时机，果断地伏击了熊啸天匪徒，不但阻止了他逃到玉皇顶深山老林，而且还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虽然说让熊啸天、罗六姑、李维孔侥幸逃脱，那只是美中不足、小眼欲。大嫂啊，军区首长已经决定给你们颁布嘉奖令，决定给你们记功，并且号召全区部队向你们学习。傻小子，荣誉面前不骄傲，挫折面前不气馁，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必备的素质。
1: 是。

0: 顾雄，
1: 你要说什么？
0: 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也不睡会儿啊？
1: 啊，我睡不着啊。这漫漫长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0: 你怎么这么伤感？
1: 我也想愉悦，我也想高兴。我拿什么愉悦，拿什么高兴？解放军步步逼近，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我的本钱已经输光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0: 即将崩溃了，是吗？
1: 我不是即将，我是已经崩溃了。
2: 你看看妈妈的手上，
3: 荷儿。
2: 哎，娘。小荷，自个儿出去玩好吗？哎，乖，慢点啊。
4: 慢着点啊。
2: 娘，我有样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4: 什么东西啊？
2: 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
4: 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2: 对，就是鸳鸯戏水。我想要完成它。
4: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2: 了却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愿。

0: 你看，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
1: 娘，
2: 凶校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白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们早已经是蛋上膛，马上安了。
2: 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3: 是。
1: 哎，小何，
0: 妈妈啊，哎。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

0: 李唯恐兄，请坐。李唯恐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哎，
1: 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
1: 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0: 怎么？魏孔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
2: 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脚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肃清。
3: 熊大大将子，请坐。
4: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您担心什么？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
5: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0: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4: 台湾？不，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5: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哎呀！ 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儿？
4: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5: 不不不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
0: 我的退路。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跟我来。熊大当家的，您看，这里离国际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
5: 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一天，那空投更快了。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
0: 如果您一旦失败，
6: 你也可以退出国际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
7: 包大兰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三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6: 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7: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
8: 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
9: 我忽然想来家里边有个会，我先看看。
8: 哎，别走啊！
7: 婶儿，啊，跟你介绍一下，
8: 啊，
7: 洪亮，他就是万王老师这案子的11部检察官，洪亮。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问你个问题啊，刚子啊，我经常听人说哈，说这个江南，尤其是烟雨江南，对北方人呢有着极大的这个吸引力。您作为一北方人，您觉得这话有几分真？
0: 哎呀，我本无意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嚯，我确实有江南情结呀。
1: 那你说说，是江南的什么入了你的心呢？
0: 你要说这个啊，今儿也巧了，我正好带着一样东西啊，您瞧了就知道了。
1: 什么呀？哎呀，
0: 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上来。嚯，哎，看看
1: 什么呀？什么呀？
0: 来看看是啥。嗯，熟悉不？
1: 他呀，啊，我可太熟悉了。立冬，我问问你，你知道不知道那碗里是什么呀？
2: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甜品吧？啊，反正我是没吃过。
1: 没吃过那就对了。啊，我跟你说，你那一碗是一种江南美食，它叫藕粉圆子。
0: 对，阮老师，这就是我的答案。对我一个喜欢吃的北方人来说啊，江南的美食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1: 看来你是真懂吃啊，也是真爱吃啊。
2: 这个是什么馅儿的？这是
0: 芝麻馅儿的，可老香了。对了，咱们别光说呀，你们两位都尝尝。阮老师尝尝，立冬尝尝。
2: 等会儿啊，首先我得弄明白一个事儿啊，就这东西是你买的还是你自个儿煮的？
0: 立冬，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就是嫌弃我的厨艺，对吧？
2: 不是嫌弃，就是要是你煮的吧，我就怕它没熟。嘿，
0: 你就放心吧，保证熟了，我都吃了一碗了。
2: 你要这么说，这张老师啊，咱就放心了，你就可以吃了。
0: 尝吧，尝尝吧，
2: 来，
0: 趁热吃。
2: 我来一个啊。
0: 怎么样？
2: 啊，你别说哈，还真挺不错。咬一口是软糯弹牙，确实里边这馅是芝麻，甜而不腻，挺好。
1: 关键呢，狗语子啊，马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人呢没有吃过这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它这个外皮儿呢是藕粉制作的那个皮儿。皮儿呢是薄薄的一层，隐隐约约你就从那外头一看，好像就能看到里边的那个馅儿一样，有点透明。
2: 这个、外皮儿哈，很特别。而且说实话，这个跟我理解的藕粉圆子呢不太一样。我理解的那个藕粉圆子呢，就那圆子哈，就像那个小汤圆一样啊，就是那糯米的那圆子啊，汤里边冲的是藕粉。
1: 对，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
0: 您别说，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尝过了之后发现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啊，所以今天呢，我跟你们俩要说一说了，就今天这碗藕粉圆子，它还是一道非遗特色的美食呢。哎
0: 呀，立冬怎么样？我带着这叫非遗美食啊！
2: 别那么骄傲，
0: 骄傲啊！哎，
1: 不过我得说句实话啊，刚子今天煮的这个，还不算是最最正宗的啊。真的，我上次吃到的正宗的藕粉圆子，那个个头比你这个大一倍，这么大一个，
0: 比这还大呢啊，
1: 这么大一个，那个外皮儿那才叫一个晶莹剔透啊。哎呀，
0: 那这正宗的吃起来那是个什么味儿啊？
1: 想知道吗？
0: 那特别想啊。
1: 那我就带着你们走进非遗美食，咱们去看看正宗的藕粉圆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因听朋友介绍，说淮安呢有一家百年的餐饮老店，于是呢一路问一路走，就来到了这家餐饮老店。说这家老店呢有好几道非遗的食材，我呢就品尝一下，看看这些菜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哎，菜好了，你们老板有没有空啊？我请他上我这儿来坐坐，您一定帮我把他请到这儿来坐坐。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他，麻烦您就帮我把他找来好吗？
1: 我看他有没有时间，
0: 好，
1: 可以邀请一下啊。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老板，是老板吧？
2: 您好，
0: 我看过您的那个照片，来，坐。啊。以前吃的那个藕粉圆子，在端上来之前，我脑子里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汤汁呢，它是藕粉的汤，然后圆子呢，我认为呢应该是糯米的小圆子，就糯米小丸子，然后呢是甜汤。先上来一看，小圆子没了，藕粉也没了，成了一个大团子了。
2: 对，它这个有个特点，就是说藕粉圆子它在做的过程中煮的时间火候要比较把握的比较好一点
0: 啊，
2: 煮出来过后能够从外面看到里面的馅料，像现在这个状态了，可以看到里面黑色的这个芝麻馅料。
0: 哦，我来尝一下啊，我看看它里边是
2: 芝麻馅的，
0: 芝麻馅的。
2: 对，
0: 哎呀不行，我得用牙咬一口。大家看一下，真的这个藕粉能够成为一个汤圆的皮儿，非常好吃。藕粉呢，咬上去呢糯糯的，有点筋道的那种感觉。藕粉圆子圆润饱满，外皮儿由藕粉包裹，晶莹剔透，泛着琥珀的光泽。内馅呢？是芝麻馅儿，香浓绵密，甜而不腻，藕香与芝麻交织，清爽温润，余味悠长。
3: 哎呀，可惜了，只能远观呐！
0: 啊，
3: 这有机会我真的去尝一尝这个地道的非遗美食。
0: 其实这道藕粉圆子能成为非遗美食，不仅仅是百年的记忆、独特的口感的传承，更因为它背后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相传呢，是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出身民间的厨师，他是御厨，他以藕粉为皮，搭配着芝麻、核桃、杏仁等五仁，还有桂花、猪板油为馅儿，创制出一道风味独特的点心，把它献给了乾隆。这皇帝呢，他品尝以后啊，是龙颜大悦，称其形如弹丸，娇嫩肥泽，遂将其定为宫廷御用珍品。等到这位御厨啊告老还乡的时候，他就把这道点心就带到了民间了。那么这样一道宫廷的美食，也就成功的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
4: 我现在感觉哈、我手里边的这个，它是百姓家的版本
0: 啊。
4: 您吃的那个呢，应该是宫廷的版本，更正宗。我感觉它不香了。
5: 看，咱们手里是一碗里啊，好几个小圆子。您阮老师刚才看那碗，那一碗里是一个大圆子，而且那个馅料饱满，那咬上一口，浓浓的黑芝麻直接就流出来了，看着都香。不过说到这个馅儿哈、我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啊，
5: 对同一种食材吧，在南北方使用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了。
0: 说说看，
5: 你看，就比方说这个黑芝麻，南方饮食当中呢，大多是用这个黑芝麻做馅儿，像这个汤圆啊、圆子呀、青团这些呀。
0: 确实是这样。 我们南方人呢习惯把这个芝麻的香呢藏到这个馅儿心里，从这个藕粉圆子，还有宁布涛肚，到苏式月饼，还有青团，这些甜品点心馅料少不了里边有芝麻的身影，而这个芝麻

0: 那味道呢是醇厚绵密，再加上那个外皮的清淡软糯，把它综合在一块儿，甜而不腻，而且放在嘴里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可不是吗？但是北方它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这个芝麻馅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北方人手里吧，这个芝麻呀主要还是作为调味儿的食物，调味料。你像我们家要是吃这个涮羊肉啊，那必须得有灵魂蘸料芝麻酱啊。所以它更多就是调味用的。
2: 是，不得不说啊，虽然说您这个厨艺不咋地啊，但是你在吃的这方面呢，您属于是这个啊，您这观察力可以。
1: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谁让咱是老吃家呢？
2: 对，而且我也发现这一点了哈，就是它在我们眼里边呢，更像是一个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之笔，是点缀那么一下。比方说那天津的芝麻烧饼。河南的高炉烧饼，还有北方的那个芝麻火烧，还有我们老家的那个反手烧饼，那个外皮呢都是沾满了那芝麻，然后呢烤的是焦香酥脆。哎，我们老家还有一东西，叫芝麻盐，哎，这个更是一绝呀。炒熟的那个芝麻就给它碾碎了，然后拌点细盐，拿那个烙馍这么一卷，或者是拌那面条，是鲜香浓郁，不行了。我再说下去啊，我这个口水就出来
0: 看看看看看看，咱们今天一说到吃啊，咱们仨的这个话匣子一下子就全都打开了。其实芝麻的吃法呢，南北呀是各有讲究，我们不能说这个做馅儿做料是哪个地域的专属吃法，只能说呢，这个南方更多的是把它用来，就是把这个芝麻就当做馅儿了，让这个芝麻的香呢藏在里头。那北方呢，好像更加愿意用这个芝麻来调味儿啊，增香啊，焦香浓郁啊，香味儿显露于外。是不是？
1: 您说完，我都觉得都符合我们这个两个地域人的性格哈。一个是低调内敛，一个是性格外露。
0: 不过呢，李东啊，这个芝麻的油脂它含量高，那么油脂高，你吃到嘴里那肯定就香啊。那么现在这个营养学分析，芝麻里边还有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什么亚油酸呢、亚麻酸呢，就这些个营养成分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呢那是很友好的。
1: 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核桃啊、葱子啊这类的坚果里啊都有这种对心脑好的营养。
0: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芝麻还是一个天然的高钙营养库呢。
1: 高钙啊，
0: 它100克黑芝麻里边的钙含量大约在780毫克，是咱们喝的纯牛奶的7到8倍。
1: 这么高吗？
0: 是啊，你别看那芝麻就这么一咪咪大，长得小，它里边的钙是真高。关键它这个芝麻不仅仅补钙，它还能锁住钙。哟，
2: 您要说这补钙啊，你说像牛奶啊、鸡蛋呢、这个很多食物它都能补钙。但是锁钙
0: 长深了吧？但是我们很多人补钙补了很久了，也没觉得什么，在我身上好像哪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2: 是，
0: 你说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只补了钙，却没有解决钙留不住骨量持续流失的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说芝麻为什么又能补钙它又能锁钙呢？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维生素 K， 这是骨钙素的一个核心激活剂，它能促进钙的吸收，相当于把这个钙定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头。但是我要提醒我们很多朋友一句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芝麻有营养，但是你要知道要把它弄熟了这么吃，这个营养才好吸收。
1: 哎，不是说这个越少折腾食物营养流失的越少吗？
0: 那这事儿我就得跟你好好的要说说了。这个植物性的东西呢，不可避免的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抗营养的就是把营养往外推的那个东西，那么它在加熟的过程当中，这些抗营养的因子它就会降低一些，那么阻碍钙吸收的因素呢，那就会

0: 消除一些，随着不断的把它炒熟以后，芝麻外头那个皮儿，薄薄的个皮儿软化了，细胞的结构它被破坏了，
1: 破壁了，
0: 对，这些营养就从里边出来喽。
2: 那芝麻粉、芝麻酱这种研磨以后的，它就更好吸收了呗。
0: 没错啊，
1: 夏文老师啊，
0: 怎么了？
1: 来，不给我们露一手啊？我可知道呢啊，有不少人都是直接那么干嚼芝麻呢，这损失了多少营养啊？
0: 行行行，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是又好吃还要好做，还要有营养的三好美食。
1: 三好美食啊，
0: 是黑芝麻蒸糕。那帮着咱们仨呢一起补补钙，好吧？
1: 好好。
0: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黑芝麻蒸糕。做这个蒸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黑芝麻粉，还有粘米粉、糯米粉、枣碎、牛奶各适量。首先在碗里呢，放点炒熟的黑芝麻粉，还有粘米粉，以及糯米粉，以及适量的枣碎，还有加入适量的牛奶，把它搅拌均匀，揉成面团，然后呢，再把它整理成长条，均等份的把它切开，然后就可以上锅蒸了。水开后上气了，再蒸个20分钟左右。今天的这道黑芝麻蒸糕就完成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黑芝麻蒸糕蒸好了，我自己闻着我就馋，一股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啊！我告诉你俩，待会儿不烫的时候你们放嘴里吃啊，软糯，关键它不粘牙，带着那么一点的那个枣的清香，这个口感是特别的温润。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李东你们家那俩孩子，我告诉你都爱吃。
1: 看起来啊，操作简单，做出来呢还有这么多的营养，大家不妨啊都在家学着做起来。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我刚才吧，我还在担心啊。
0: 担心什么？
2: 您说这做糕
0: 啊，
2: 既然是做糕，可能就要揉面
0: 啊，
2: 要发面哈，就很难。没想到只要把它搅拌均匀了，就是揉到那个不粘手、表面光滑就可以啊。切开的时候呢，哎，也很整齐。上锅蒸一下呢，它就行。省时又省力，哎，这个挺好。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家常做法，家家户户都能这么做。而且等这个蒸糕凉了以后，咱们说啊，凉了以后你再去吃也很好吃，它那个口感咬上去一口更加紧实一点。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叫清风半明月，他说：阮老师，我常年呢在外地工作，一年呢也就能回2次家，每次回家呢都会发现这个 父母的身体哈、啊、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小的变化。他说就拿我妈来说吧，以前呢她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儿，把家里边打理的哈是井井有

0: 调。可这几次回家呢，我发现你家里边怎么有点乱呢？
1: 嗯，
0: 用我妈的话来说呢，就是自己干不动了，拖个地呀、啊或者是一伸这腰啊，就听那个嘎巴嘎巴的响，然后一蹲一起又是嘎巴一声。
1: 嗯，
0: 还有家里头呢，就是用了好多年的那个锅。他总念叨，哎呦，说这个锅呢太沉了，手腕子也没有劲儿了，也抬不起来了。他说就这样的小变化呢，就特别特别多。说我现在呢也不能陪在他们身边，也没办法搭把手，心里边呢是又着急又没辙。您说我应该怎么给我妈补一补呢？该补点什么呢？
2: 咱们说岁月不饶人呢，身体的机能呢慢慢慢慢的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这个精力呀、体力呀都不如从前了，稍微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干点活疲劳啊累啊。这位朋友像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肯定是腰杆硬朗，手脚麻利，操持家务不在话下。但是也就是因为曾经的这个勤快，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保养意识，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慢慢的全都找上门了。
3: 是，我妈妈现在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补钙了，包括每天都喝牛奶呢。
2: 每天一杯牛奶，这个挺不错，补补钙，还要记得去晒晒太阳，要促进这个钙的吸收，减少我们骨质疏松的可能。但是刚子，你爸妈别忘了，也要对他的软骨进行营养的补充。我打个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关节经常一动，嘎巴嘎巴的响，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补充氨糖了。
3: 氨糖，
2: 对。什么东西里有氨糖呢？虾啊，螃蟹，龙虾，皮皮虾等等，那些有甲壳类的动物的外壳是天然氨糖的重要来源。好家伙，我这么一说他们还以为吃虾肉呢，
0: 外壳也嚼不动啊。
2: 对呀，大家就问一下，你说这叫我怎么吃啊？那我教你一个办法，你把那虾头掰下来，这个锅里你用油煎一下，油一煎的油都是金黄金黄的，这个营养就释放出来，然后拿煎过的这个虾头做一个虾头什么豆腐汤啊。哎呀，这个汤鲜是鲜的嘞，
3: 鲜的不要不要的啊。
2: 哎，不要。
3: 但是恐怕对微友来说有点难吧。
2: 嗯，
3: 那也回不去家呀，给父母做呀。
2: 嗯，
3: 要我说就直接补氨糖行不行？
2: 哎，这个确实可以啊，可以直接买点氨糖，让爸爸妈妈直接补充，补充点好的、好吸收的那一类氨糖。
0: 好吸收的氨糖
2: 啊啊，
0: 这是啥呀？
2: 立冬啊，我跟你说呀，你就上外面去看看，那氨糖它有两种，有盐酸的，还有一种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种氨糖，它们都需要进行身体的转化。但是有一种氨糖，它是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氨糖的那种叫活化形式。这种氨糖你要遇着了，你吃进去，它直接参与软骨合成，它好吸收。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大家说，哎，那我倒是想用点氨糖，那你买的时候，你就要去选择一下这个正规的、口碑好的。再有呢，就是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家务活你能少干就少干点，孩子们让他们干干，你换点轻便的厨具。还有出门买菜，这哥俩都知道，咱老师有一个小黄车，是不是？
4: 对对，
2: 我不逞强
4: 啊。
2: 好了，我那点小秘密都告诉你了。
3: 听阮老师的，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交流分享关于健康啊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微友叫一笑嫣然发来的是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5: 阮老师，我妈妈是您的粉丝，只要电视上有您的身影啊，谁都别想动遥控器了。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她什么都好，就是太唠叨了。就比方说玩手机，本来啊上班就够累了，下班玩个手机，她还总说我那手腕子还要不要了。我也知道她关心我，现在啊上班的同事哪个手腕子不酸疼的，大家都这样，没办法。
2: 哎，这话说的不对，怎么就没办法呀？这位朋友，你老妈提醒你提醒的对呀。你说你在办公室长期用电脑，这个鼠标，回家拿这个手机打游戏，哒哒哒哒哒哒，

0: 的，对不对？啊，看手机看过，不光手，那眼睛也受累啊。
1: 是
0: 啊，手不酸，手不肿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玩手机呀、玩游戏呀，我们要适度。如果说过度了，你这个手腕变成腱鞘炎了，好家伙，这就得不偿失了，
1: 疼啊！
0: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喜欢玩玩手机啊，刷刷视频什么的，看看什么他那个平板上的留言。这时间呢，我觉得只要拿着手机、平板，这时间嗖一下子一晃，它就过去了。
1: 太对了。
0: 但是刚才你说咱们低头看手机，手腕长时间是悬空，脖子还得这样，对不对？你手腕这紧绷，你看的时候全神贯注，待会儿不看的时候，哎呀喂，这肩膀、这手酸疼啊！这你低头的时间长了，脖子后边大腿那这个富贵包，鼓出来了，对不对？
1: 真有啊！
0: 你说这儿鼓个包，这儿来一个酸，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我们的肌腱、我们的腱鞘这些地方都是薄弱环节，再加上反复的玩手机的这些个动作，对不对？你这个血液循环也不好了，维持这么一个不动的姿势，那么肌肉啊、关节呢，这些都是敏感地带，你时间长了，手腕吃不消，肩膀也吃不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招，用热水袋或者热毛巾搅一把热敷啊，每一次呢你敷个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你的手腕啊、肘关节、肩关节的肌肉呢，它就慢慢从那个很紧张以后慢慢到舒缓。
1: 说到这儿，我老妈也是每天抱着手机看那个短剧呀、一集接着一集呀，我回头就提醒他们。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静雅，他说：“阮老师啊，今儿您教的这个营养菜呢，我学会了。等下回呢，去我朋友家哈，我给他露一手。我们几个老伙伴退休以后呢，也没啥事儿干，一个月呢，总会聚那么几次。有时候呢，到我家；有的时候呢，去他们家。然后每个人呢都会动手呢做那么一两道的菜，他们总说我啊做菜特别咸。那这回我学会今天这个了，我看他们谁还说啥。”
0: 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喜欢的话呢，我陆陆续续的还会教大家更多的一些营养美食。不过呢，听您说这个做菜咸，这点我特别要提醒一下您，还有很多口重的一些老朋友，我们宁可少放盐，可不能吃太多的盐，因为这盐吃多了，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的不好。我不知道您这血压怎么样，这个重盐呢，直接影响您的血压，血压不高了，血压这么一上来，什么头晕啊、心慌啊、脑袋胀啊、什么头疼啊，这它全来了。那么长期的要是高盐，会让咱们的高血压更加难以控制，而且还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对于我们的肾脏来说，这负担也会加重，容易出现水肿、腿肿的情况，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也会增加我们骨质疏松的风险哦。
1: 这个口重跟骨质的疏松还有关系？
0: 那当然了，盐多那就会加速钙的流失啊。你说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人，我们的钙本来就身体里很少了，那钙要是流失多了，我的骨头不就更加脆吗？更加容易骨折呀，什么腰腿疼啊、抽筋啊。所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们平时多喝点牛奶，多吃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比方说外边卖的油菜、豆制品、黑芝麻等等，甚至我们可以补充一点钙呀。
2: 其实这补钙呢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是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呢他吸收差，所以说补来补去吧，感觉也差强人意。
0: 那也有好吸收的钙呀，立冬，目前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天门冬氨酸钙喽。跟普通的钙相比，天门冬氨酸钙属于是氨基酸螯合钙，不用胃酸，它能直接吸收，对咱的胃温和，不胀气，不便秘。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这么多吧。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

0: 30年前，他们各自抛家弃子，不顾所有人的阻拦，只为追求真爱。
1: 当然，他喜欢我，也喜欢他嘛，我就跟我前妻离婚了。
2: 我就是喜欢他，想跟他在一起。
0: 可双双离婚后，相爱的两人却并没有结婚。
1: 他说他那个婆婆他不同意，你如果要打结婚证呢，我死不瞑目。
2: 我那个脖子有这么好，我也说不了那么狠心的话。
0: 只恋爱不结婚，他们自以为真爱不用靠一张结婚证来维系，但万万没想到，在一起的第一年，王先生就开始对胡女士拳脚相向，甚至不断出轨别的女人。
2: 我跟他吵架，他就会打我。我女儿就这样讲，不要打了，不要打我妈妈，打的我妈妈也死了。
0: 爱他却打他，爱他又忍不住在外拈花惹草。胡女士不愿相信自己抛弃一切追求的真爱，竟是这样一个渣男。因爱生恨，她差点做出傻事。
1: 我最喜欢吃的菜放了老鼠药，当时我是吓出一身冷汗来了。
0: 相爱相杀的两人后面又经历了什么，让他们既分不开又不领证，整整相互折磨彼此30年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王先生的生意越做越大，外人看来风光无限，背地里却整日被人追债，逼迫胡女士抵押全部家产替他还债。
2: 他就骗我赌生意有钱，他说不拿这个钱，我就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亏得久，我就想真的打一把，我就容易了嘛。
0: 或许是爱，或许是不忍，总之胡女士用全部家产托举了王先生一把。但那时的他万万想不到，这个举动会给他带来怎样毁灭性的后果。他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不说，还背上了巨额债务，每天都活在噩梦之中。
2: 现在外面欠了好多钱，我现在就是害怕怎么去还这个钱。
0: 从青春貌美到一夜暴瘦，从衣食无忧到被债主四处追赶，胡女士终于撑不住了。为了还债，她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1: 叫我去找一个有钱的女人，至少你要有个60-70万、80-90万，就帮我把这个店保住。找的第一个那个女的是一个老板，她就拿了21万给我。
3: 哇！
0: 胡女士和王先生的疯狂举动究竟能不能助他们脱困？行骗的过程中，他们又遭遇了怎样的痛苦和艰难的抉择，让两个人渐行渐远呢？一切纷扰的开端都要从王先生的生意从顶峰跌落开始说起。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30年不结婚的爱侣，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新市场有店面卖了，开始是定下来6间店面，4间是给了我儿子，1间就是给了
4: 他，1间是他名下的。就是你手上其实也就剩1间了。
1: 对，我就1间。我开始是准备着这些钱买店面，我就是跟投资用。后来因为那个市场说做不起来，开发商做不起来，要烂尾了，然后我就把那个钱拿到赣州那边去投资了。然后那边厂房建起来了，一开工才3个月，然后这边店面要交钱了，我把厂里的流动资金全部都拿到把店买下来了。后来就是说因为厂里没资金周转了，我就想贷款嘛。贷款的话，当时是我因为我也没经验，找的那个什么中介，他们的中介他问我有没有资产，我说有，我带他一看我的店面我的住房，看到我这么多资产，他就说我本来是说贷50万，他说我给你300万，我说我不要那么多钱，他就给我洗脑。人家别的老板我要钱我都不给他，给你还你还不要，然后我就勉强就被他一弄，就要了180万。当时是一年的期限嘛，因为我们当时没经验，他一年期限太短了，然后一年我们没周转过来嘛，还不掉嘛。
4: 嗯，
1: 他们在中介的他就玩套路，他帮我介绍出高息到别的地方借钱，借了之后还了，还了又贷不出来了，他就让我的征信又坏了。
2: 后来就是要还钱，他就骗我，他说那个一出生意有钱来60万，他说不拿这个钱我就现在生意做不下去。我就想真的打一把，我就说拿我的房子卖掉拿给你，我店面不弄。他就说房子没用，房子拿不了多少钱，店面可以多拿一点钱，就是有店面也要在那里倒，那倒到那里去了哈，他就要90万，你分钱个高低来，他在那里拿90万块钱，我就不肯，我就不肯，他我就保着进来，保着进来他就救我，亏得救我，为了生意做得这么大，70万都无所谓了，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嘛，逼得我就容易了嘛。
1: 我什么时候跟你下过跪啊？
4: 最后
1: 那我为了贷款费跟他下跪啊，这怎么可能的事呢？
4: 但是最后
1: 那我还跟他在一起啊。
4: 那为什么不把你那个给抵押了呢？
1: 我的店，
4: 对，
1: 我的店也拿去抵押了。
4: 就是
1: 我一共是抵押了他一个店，我一个店，他一个房，我一个房库，加起来是180万。那他是同意了，他不同意，他怎么会去同我一起去办的公证的呀？要他签字啊，要他看呢、啊。
0: 找中介贷款时，正是王先生的生意春风得意之时。他又是在赣州开新厂，又是大手笔的一口气买了6个店面。那时候他对市场充满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生意做大，把贷款偿还。而胡女士也是出于对王先生的信任，才会最终在贷款协议上签字，一口气抵押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她盼望王先生能早日渡过难关，把生意越做越红火。可她盼望着盼望着，盼来的不是王先生的喜讯，而是一个让她肝胆俱裂的消息。
2: 2013年，人家告诉我，他老板娘啊，那个老板呢，他是现在生了一个孩子，他把那个女的带到农村来了。我就问他嘛，他当时就不认了嘛。后来他就说，是哦，我就崩溃了嘛。说的真的好惨嘛，我把那个啥，我就养的那个电视机中，他就爬起来这边一下那边打的，我当时眼睛也看不到，我就哭呗，我就难过呗。我就说那个小孩，我就这样讲，不要让农村市知道我们在一起这么多的年龄，我就去死有一种年，我就跟他就闹了。
1: 都是他造成的。
4: 怎么又是他造成的呀？
1: 我本来是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我都哪有心思去想那些事了。有一次我回家，我的手机坏了，他有两个手机，还有一个旧手机，我说你把那个手机给我，答应了。然后我一看这手机里面的短信，发现那短信是他跟别的男人按摩的，
4: 大概说的什么？
1: 那个男的问了你在哪里，他说我没时间，我家里来客人了，实际上是我来了。
4: 嗯，
1: 啊，然后后面就说啊，亲爱的，有时间我们再见。看到信息之后，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有别的男人了？他说胡说八道。我说还胡说八道啊？我说我都有证据。他说你假的说的跟真的一样，别胡说八道。后来我就把他的信息转发给他了，就那几条信息转发给他，刚才就不做声了，不做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过两天我回去，我们做个了断。那天呢，我是开车从赣州回南昌，开到下午6点来钟，天快要黑的，我到家了。然后我一进门，他就赶紧叫他的女儿子，住宾馆去。我呢，他怕我在那讲了，他女儿就知道。然后他就马上就跪到我面前，说。我的事情不能跟我女儿讲，不能跟儿子讲，不能跟我哥哥姐姐讲，他怕的就他们那几个人。当时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哭哭啼啼也很可怜的样子一样，我就心软了，我也就不再说他什么了。我又跟那次放毒药，我又放过他了。
4: 明白。吴女士，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呢？
2: 那个男的就是说我给我做生意啊，就是说在一起吃过一张饭，还有他的女儿在身边。
4: 那为什么他在跟你把这件事情给倒出来，在跟你谈判的时候，你要跟他下跪道歉呢？
2: 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他也胡说八道啊，他一管的就是胡说八道。
4: 所以你下跪道歉的目的其实是不想让他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而不是说你承认了你有出轨或者跟人暧昧的这个事实。
2: 对，没有，我就这样讲，我说你不去讲，我把这个房子拿给你，店面就拿给我，我这样讲的。
4: 这个事情你有证据能够说得清楚吗？
2: 我当然说得清，我兄弟发誓，我拿我的仔给我的女儿发誓，行不？
0: 王先生第一次被发现出轨时，拿孩子赌咒发誓，一定会和女方断绝关系。现在胡女士被发现了出轨的苗头，也是拿孩子赌咒发誓。谁的誓言是真，谁的誓言是假，我们不做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人之间的感情早已不再纯粹。尤其是王先生生意上的失意，加上胡女士的游离，让他一时间彻底跌入低谷。也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新女友，并生下了一个孩子。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

0: 03-5533-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然后我就点开了看了，然后下载了之后，然后上面就真的很多女人嘛。
2: 你真的这样找了吗？
1: 找了，找的第一个他很喜欢我，他也很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把他我的事情给他说了，因为我的房子被拍卖了，我把前面这个女的的房子也给拍卖掉了。他现在要我买房子还给他，然后我说你能够帮得上我的话，我们就能在一起。当时他有25万的存款，定期存款，他就拿了21万给我。
2: 哇，
1: 哎，那了我就拿给他了嘛。
2: 真这么做了？
1: 对呀，我就拿给他了，然后就帮他买了一个店嘛。
2: 哦，
1: 买了那个店是花了98万。
2: 那人家给了你21万，你跟人家在一起了吗？
1: 没有啊，后来因为他没钱了嘛，他只有21万，21万的话，本来是，他同意卖房子，他有两套房两个店，他是想卖个店，我也放不下他，我如果是说卖了店，我又不要人家，不跟人家在一起，这就对人家是吧？就伤害就太大了，所以说我没有要他卖店，没有卖店，被他后来被他给骂得个要死。
2: 那这个钱呢，怎么办呢？
1: 不是钱我还了，我分了4年
2: 还给人家，
1: 还给他了。然后后来又叫我上网，继续上，我没办法，我就继续上。后来又认识一个，我们也在交往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他也只有20-30万，而且还在别人那里投资，所以后来我又放弃了。就是按照他的要求，至少你要有个60-70万、80万。
2: 那你找到了吗？
1: 没找到。
2: 这个时候没有过嫉妒吃醋难受吗？
1: 没有，他就是叫我去，后来我都不上网了，我说这个上网很累的事情，找了人家又没钱，我又要跟人家见面，又要跟人家相处，非常烦人。然后他还给我生气，你不上网我就要跟你吵架，上网了我就不跟你吵，他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3: 没有那种想法，还没有卖店面，他就找了一个女的。
2: 你有收到过21万吗？
3: 21万，那个是姐妹的那个女的，既姐妹那个女的。
2: 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3: 是我后来说的，是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我在以后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说反省的，我的人再跟他在一起嘛。
4: 王先生坚称自己在网上交友赚取钱财，从头到尾都是胡女士逼迫的。拿到的21万元也用于给胡女士购买店面，就连店面的贷款也是他在还。他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为了女友不惜出卖自己的深情男人。但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个所谓被迫交友的过程里，他结识了现在的女友，并且为了他第一次和胡女士提出了分手。
1: 也就是在网上就是认识的嘛，他对我太好了，他那个人性格是一个很乐观的性格，跟他不一样嘛。经济状况他也没有钱，他只是有退休工资，有住房，就是这，他从来没有用过我一分钱，都是为我花钱。还有一个他特别有孝心。
2: 怎么说？
1: 我母亲本来是去年去世的，但是前年的话他同我去看我母亲，看了好多次，帮他买衣服买被子，买这个吃的，帮他洗澡，帮他剪指甲，对我母亲相当好。可是他跟我在一起30年没有去看过我母亲一次。
2: 明白。
1: 没有关心母亲一次。
2: 就是被他的善良孝顺所感动了。
1: 对。
2: 你这次有下定决心说要跟他分开，和这个女友在一起吗？
1: 这个心决心还没有下。
2: 为什么呢？
1: 他不放过我啊。我现在很矛盾。
2: 其实矛盾？
1: 其实如果是我跟他能合得来，如果他不是这种态度对待我，其实我更喜欢他。
3: 假的。我就是他的备胎嘛，现在他所有说的话就是在骗我，那我就是要跟着他嘛，我就把他跑嘛。
2: 我把财给保住了，因为人我管不到，你是这样心情吗？
3: 对，我是现在有一个33万，33万是我表姐的，23万是我那个姐夫的儿子的，还有一个13万。
1: 我那个23万我是不认。
5: 总结下来，女方主张还有69万的债。对吧？
3: 是
5: 男方刚才承诺了，你愿意承担其中的是46万。
1: 对，
5: 你们两个的差距是剩下的23万，应该由谁来还？
1: 对。
4: 王先生时而说是胡女士不放过他，时而又说是自己放不下胡女士，在胡女士和新女友之间两头徘徊，他的真心究竟在哪儿？两个曾经飞蛾扑火也要在一起的人，是会坚定走到最后，还是彻底分开？调解团队又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呢？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

0: 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0: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南方，我觉得哈，你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真的是巧舌如簧，所有的事情都往女方身上推，你当我们是傻子吗？但是我不否认你对女方是有爱的，你居然真的为了满足她，到网上去骗人，骗了别人20多万，来帮女方还债。我该说你什么呢？我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其实你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你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的小孩，也其实最终你也伤害了这个女方。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良知的，为了女方你可以到外面骗20多万给她，对吧？你看那个小孩十几年你就可以不管。男方，你外面的那个女人刚刚讲的哈，我建议你放手吧，不要去祸害别人了，因为你们两个是最合适的一对。
3: 女方，你说你为了保住店面，让男方去网上找别的女人，让他去跟别的女人谈恋爱，然后把从别的女人那边拿来的钱给你用，你知道这个行为叫什么吗？在我们现在的网络上，这个行为其实是叫杀猪盘。你把他当什么了？当工具。你把感情当什么了？当提款机。虽然后面说他把钱还了，但是还了钱不代表没做过这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骗了他就是骗了，钱只能补救，他没办法洗白。所以女方今天问我们怎么办，三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就是继续跟他纠缠，睡不着觉，难受，消耗。这条路你已经走了很多年了，这条路我觉得行不通。第二条路是什么？让他把债务还清了，然后你一个人过。这条路如果真的走下去，3年后你就可能站住了。第三条路，从现在开始自己把这个账理清楚，自己找工作，自己还债，不需要他给你过渡期，也不需要他可怜你。这条路最难，但是这条路如果真的能够走过去的话，你回头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不需要他，也许你可以过得更好。怎么走你们自己定，但是我希望今天你们能够记住，结束一段关系最好的办法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把各自的账算清楚，然后各自体面的好好的活。
4: 依男方所述，是因为女方唆使也好，还是你们两个达成合意也好，如果两个人相处之初你就有一个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并且让对方基于一种你们其实想要谈婚论嫁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而给予了你财产，那么就构成了一个诈骗行为。从轻了讲，这是一个合同诈骗；从重了讲，这可能甚至构成诈骗罪。希望今后你们二位在相处过程当中，不论有多少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千万不能做出这样的傻事。刚刚我们说到，二位其实是一个同居关系，不受到我们民法典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个保护。那么在同居关系的债务认定上，是以谁的名义签的借款合同，那么谁就是债务人。这个抵押合同原则上，谁签订了抵押合同，那么谁就要承担这个抵押义务。因为您签字，在合同上签字，就视为您对这个合同条款的认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负责。

0: 律师孙传敏认为，如果胡女士只是担心债务问题不敢分手，完全可以通过一份协议来约定还款计划和还款金额，但最重要的是要立刻停止他们在网上的犯罪行为。
1: 胡女士，你真正的喜欢王先生，王先生也是真正的喜欢胡女士，特别是王先生在经历了老鼠药、硫酸这样的事情之后，还能和胡女士在一起，包括这个后面的网上的这个婚恋的这个欺诈，你们的关系还没有断，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们两个是真的互相喜欢。你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状态？这和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我个人认为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个结婚登记，你们在法律上就没有约束自己。不要小看这张证，有与没有在心理上、在道德上、在社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假设时光能够倒流20年前、30年前，你们办了这张结婚登记，你们也许还会发生这些事情，但绝不会走到今天这么严重。而且我甚至互相都在找借口、找理由宽待自己、放松自己。那接下来二位关系该怎么办？你们首先要做的是决定是否还在一起，然后再决定财产和债务怎么处理。如果你们把这两件事情颠倒了，你们的矛盾永远无法解决。我们决定继续在一起，尽管千金散尽，但我们如果再继续在一起，我们可以共同努力重新开始，从头再来。如果决定不在一起也没错，法律上本身你们就不在一起，把财产债务的问题做一个结算，各自一拍两散，各自安好也没问题。所以到底要不要在一起，你们需要自己再下一个决心。
0: 调解员张恒认为，是分是合都是双方的自由，是合就把过去翻篇从头再来，是分就把经济算清楚，达成一致，签好协议，清清楚楚分开。那么纠缠了30年的两人究竟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如果要分开，二人对于债务上尚有23万的分歧，又该如何解决呢？密室里，王先生思考再三，吐露了真心。他说，这次提分手最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他找到了新的女友，而是害怕被胡女士的儿子拖累。
2: 最主要是他的儿子，他那个儿子去年就回来了，我有一个物流，本来是我是安排好了的，还让他去当老板，他还好找老婆。我把那物流交给他，是母子俩加起来10000块钱没有问题。但他那个儿子就是一个败家子，每年账目上能赚个10来万，全部他拿去打牌赌博玩游戏，然后他又跑到广东去了，跑到广东现在就是说一个月交2000多块钱的房贷他都交不起，剩下的都是我交嘛。
0: 王先生说自己已经60多岁了，也到了养老的年纪，如果是为了胡女士付出再多他也心甘情愿，但他接受不了给胡女士儿子一直填坑，为了晚年考虑，思虑再三，他只能决定放手。
2: 我想离开他，我是不想跟他这样再过下去。
3: 那我们尊重你的选择，知道吧？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你们现在差别不大了，你愿意还46万，他还希望你再还的23万，你现在怎么办？
2: 其实在这钱的上问题上我是很好说法的，我要跟他说了，我真的对他是有感情吧。如果他坚持要还这个23万，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那个店面人家就欠我们的租金欠了20多万，那个钱就要给我了。
3: 他一直也没拿到那个钱，对吧？
2: 没有拿到。
0: 王先生说，破产后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但胡女士名下有一间店面，还有一套房产在儿子名下。如果胡女士非要他把现有的69万元债务全部背下，他就要拿走店铺28万租金的债权，将来这个租金怎么要，能不能要到，都由他来负责，与胡女士无关。那么胡女士会同意这个要求吗？她的内心深处真的舍得和这个相伴了30年的男人分开吗？密室另一头，胡女士直截了当地说，她已经对王先生没有了感情。
4: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这个钱怎么还呢？我现在就是担心这里，本来早就分开了。
0: 两个人都想分开，那剩下的就是理清债务。在王先生同意偿还胡女士主张的69万元债务的基础上，调解团队又花时间继续为他们细化了条款，最终达成了一份和平分手协议。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

0: 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胡女士以及王先生最终的决定。
1: 这个经过老师们的努力，然后根据你们达成的意愿，我们制定了一个书面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解除同居关系，并承诺今后互不干扰对方的个人生活和自由。第二条，甲方认可，也就是男方认可，对于以男方名义出具借条的三笔借款，分别是33万、23万和13万，由甲方来承担；其他以甲方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也由甲方自行承担。第三点，乙方也就是女方同意，将南昌市某处的店铺应收租金28万元的债权转让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向承租人主张债权。第四点，甲方也就是男方同意乙方也就是女方继续在货运公司工作，公司每月为乙方支付工资4500元，二位认可吧？能不能接受？
2: 认可，认可。
1: 好。
2: 这么多年在一起，说句心里话，也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分开了，希望他好好的生活。我还比拉他当朋友一样。他如果是需要我帮助的话，我无条件会帮助他。
3: 谢谢高伟老师把这个事处理的，我们现在好聚好散，再也没有这种痛苦，没有这种折磨。
4: 一纸分手协议为这段纠缠30年的错位情缘画上句号。他们曾以真爱为名抛家弃子，却因缺失责任与法律约束，把相伴走成了伤害与债务。这场漫长纠葛告诉我们，爱情需要真心，更需要契约与底线。婚姻承载承诺，也赋予安全感与保障。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再久也难抵风雨。没有敬畏的付出，终会沦为一场空。愿所有观众以此为戒，珍惜感情，更要守护自身权益。选择伴侣，先守住良知与原则。唯有清醒相爱，负责相守，才能收获真正安稳的幸福。
0: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王先生，你的前半生就是一种自我感动式的、赌博式的创业的这种经历，更像是一个投机者。今天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钱赚，我就想方设法的去投。但是你真的了解这个项目吗？有这么多值钱的项目，每一个都需要你去倾家荡产的投吗？这其实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啊！你投资，你亏损。你借钱投资，你又亏损；你抵押房产投资，你又亏损，一直亏到你一蹶不振为止啊！你投资也好，抵押也好，卖房也好，拿存款也好，这都是你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呐。她对这些动产也好，不动产也好，她是有知情权和决定权的。你真正尊重过她的这些权利吗？而且你还说辞就辞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你妻子已经崩溃了。在这个时候，你真的关心过他吗？你那创业无数次的失败是你妻子导致的吗？我非常不客气地说，你这些失败的投资和项目，至少90%的责任在你自己身上。当你的妻子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她选择离婚的时候，你才真正醒悟过来。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和你身边的这个李女士重新过后半生的生活也好，你真心的想回归家庭，那肯定是要尊重她的所有权利啊，考虑到她的所有的感受啊。
7: 一个女人变得很焦虑，变得很抓狂，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她经历了什么？或者她内心的落差是什么？在人生大事上面，有的时候你显得太云淡风轻，工作辞职选择了下海，你没商量，你不是单枪匹马呀，你是有家有口啊，借贷抵押房子 你也没有告知。一套那么大的房子也不是你一个人住啊，这几件大事下来，他怎么能不用你们东北话说叭叭哇哇？你看他今天场上就是这种，你说一句他就怼回来。好好的曾经80平米的房子三房，而好好的你那么稳定的工作，这一下落差下来，你知道他内心的那种情绪和不安吗？做生意不成，你把他归结是你找的媳妇儿不好，你说这话他怨气就更多了。没有家庭收入了，他在操着心。作为这样一个女人来讲，她在那个时间段里承受了多少？李女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哪里样样都能顺风用顺水呢？当年你们夫妻俩他能挣回19万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想着过
8: 说儿子妈妈尊重你，他是体现在点点滴滴上，包括你在向孩子借钱，或者说不经过他同意就擅自转走他所有的存款，一分不留，直到对于一个初入职场的大男孩来说，他有多么的尴尬失望。因为你这样做真的不是简单的只是为了要这个钱，你其实从本质上可能给了他一份打击，这份打击就是妈妈不相信你能够处理好这些钱财的，我不信任你。所以你的儿子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第三点，我觉得你对孩子的身心不够重视，你把你自己的坚强忍耐一股脑地强加给一个还在成长当中的孩子，他是无力承受的。再有，他已经有抑郁症了，你依然不以为然，熟视无睹。我看你现在，我觉得你其实也是有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和抑郁的。你现在有多难受，你能不能够去体会一下孩子当时有多无助？做家长的，包括我觉得电视机前的父母们，都应该去学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让孩子去试错。哪怕他可能他没有保管好钱，他可能真的就弄丢了，或者说乱花了，让他去学会犯错，然后从中我们要去帮助他分析，我们要去做一个引领者、观察者。我希望你能够给到他一臂之力。
9: 在这儿，我先跟妈妈交流一下，你这么多年自己感觉活得还舒服吗？不舒服的原因有多少分是由自己造成的，多少分是由你身边的孩子所造成的，多少分是由外在的原因所造成的？
10: 平静吧。
9: 那么外面的事件哪些影响了你的幸福感吗？
10: 身体原因啊，金钱方面，生活压力啊。
9: 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哈，妈妈2/3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当自己不能够着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对外界我们认为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人尤为用力。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感受到的你的孩子的那种被裹挟的感觉。你把自己未来的人生更多的寄托在你身边这个儿子的身上，没有放在自己如何的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其一。其二，妈妈在对待这个孩子的病情这个方面，我觉得没有足够的重视。孩子说有抑郁症，然后妈妈说没有，这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妈妈还是要高度重视起来。在这里呢，我想给儿子说的是，如果要让别人不那么束缚你，你得表现出能够让别人放心的部分。一个孩子要让爸爸妈妈去信任，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因为爸爸妈妈总觉得孩子太小了，总想试图扶一扶、帮一帮，这是爸爸妈妈放手之前的那种焦灼的心态。那么我们作为孩子，我们一方面在抗争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另外一方面呢，在生活之中表现出更多的自立和自信，那么这时候爸爸妈妈放手的想法可能会更多一些，也会更信任一些。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

0: 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

0: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们必须生擒这几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的情报。
1: 明白。
0: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别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再等。

0: 我们接头的是李维孔。对，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1: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
2: 好，
1: 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3: 是，
1: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兴隆先生，陛下先遣军参谋长李唯恐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唯恐，李参谋长，你好。
0: 你好。

0: 我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我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拣干火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
1: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 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蒋介石这个老贼！
2: 真是亡我心生红色政权之心不死啊！这很正常。列宁同志就说过，当一个阶级被推翻时，他不会甘心地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他还会散发着臭气。我们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那么，我们就用革命的铁扫帚，把那些反动阶级残渣余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3: 请司令员给我们侦察队下达。

0: 但怎么完成才是关键。白子，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你现在面前的对手不同以往了，他们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土匪兵痞，而是受过美国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所谓的游击专家，再加上他们又配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他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啊。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重视对手，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战而胜之。
1: 是

0: 这里咱们去的石门关还有多远？大概有十几里。我的妈呀，还有十几里呢！
1: 十几里怎么了？
0: 我脚疼，走不动了。
1: 如果你想活命，就是腿跑折了，爬也得跟我爬过去。
2: 孩子，锄大嫂干什么呢？今天怎么没看见她呀？

0: 何儿啊，
1: 歇会儿吧。
2: 娘，我不累。
1: 都绣了一天了，能不累呀？啊，这刺绣啊是慢工出细活，我是啊怕把你的眼睛累坏了。
2: 娘，我还年轻，没事儿。
1: 年轻年轻的，你啥时候能成个家呀？
2: 不急。
3: 哎呀，这些时间光顾忙工作了，也没去看看夏娘和小何。这样吧，今天我和汪兰抽个空去看看孩子和老人家。哎，你小子陪同我一起去啊。
4: 我啊？
3: 对呀，你
4: 不是这
3: 怎么着呀？啊，白子，我看望的是你亲娘。哎，我这个司令员陪同你不会委屈你吧？废话少说，你小子一定得陪我去。
4: 是，谢谢司令员。
5: 来吧，快走两步啊。
6: 哎呀，我可是想我们家小何喽。
3: 哎呀，白白
6: 想小何喽。
3: 来，那白白亲一下。嗯，哎呀，他扎的。
7: 来，阿姨这啊，阿姨棒。带什么了？喜欢吗？
8: 喜欢。
7: 那阿姨给你穿上好不好？
8: 好。
7: 真乖。
3: 哎，老嫂子。
1: 哎，
3: 今天呢，咱们谁也别客气啊，我们就在这吃了，菜金粮票照付。
1: 嗨，啥菜金粮票的呀？啊，我这就给你做去。
3: 好。哎，白子。
4: 到，
3: 你也别闲着呀，去帮厨去。
2: 有我呢，用不着他。
4: 不行，没见是咱家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吗？

0: 台湾出来了，马上给台湾汇报，请示老头子，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敌特正在与台湾联络，
1: 继续监听，我们马上去报告司令员。
0: 是，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司令员有紧急情况。
0: 好，走。

0: 马上破译。是。
1: 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
2: 你，
1: 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
2: 国防部。
1: 熊啸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 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2: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1: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孩子，我分析了一下，要走石门关，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
2: 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坚决完成任务。
1: 司令员，
3: 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
2: 你？我看你还是算了。
3: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2: 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
3: 我不怕死。
2: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
3: 不，
1: 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
2: 哎呀，我是没意见啊，柏子。
3: 你决定吧，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臭
4: 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
3: 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
4: 我当然要你。
3: 这就对了。
4: 怎么对了？
3: 我楚玉和没看错你。

0: 造孽，造孽呀！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
1: 和儿啊，
0: 娘支持你跟白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
1: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
2: 等我们胜利归来，
1: 我再接着绣。
0: 好。
3: 娘，那我们走了。
0: 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1: 我和小何呀，
0: 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嗯。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何云，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歇歇脚再走？
0: 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
3: 走。

0: 你们在干什么？
1: 何月，
2: 在。
0: 马上组织弟兄们反击，无论如何也要冲开解放军的口子，
2: 给我杀出去！

0: 他们等着，咱们开溜。
1: 咱们开溜。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走。

0: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啊！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抛绣球，
1: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0: 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毛泽东主席意式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

0: 场景，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Thank you.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南方局跟军部点名要的你。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1: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等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2: 明白了，算你狠。
0: 怎么说话呢？
3: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0: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3: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0: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2: 谁怕谁啊？
3: 你等着，
2: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0: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嗯，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2: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2: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3: 报告。
4: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2: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4: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2: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2: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5: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6: 北京十路。
5: 好。先生，坐下吧。
7: 坐下来吃。
5: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
2: 祖座，已经跟踪到了大和虚镇，但他已经进入日军宪兵司令部。
3: 太好了，通知顾廷，今天晚上6:30，法国俱乐部。

0: 顾教官好，行了，哎，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方团长？
1: 废话。
0: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2: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0: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2: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2: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2: 有道理。
0: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2: 就我一个。
0: 够了。
2: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1: 作战没你的事儿。
0: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2: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2: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0: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2: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
2: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0: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
2: 法国俱乐部。
3: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钟默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3: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
3: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4: 他很好。
3: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来，玉珍，来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

0: 他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盗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也和我撤离。
1: 你一个人进去？
0: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2: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2: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いを。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4: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5: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6: 什么东西？

0: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哇，这么多的
1: 企业。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我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好好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0: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0: 是啊。
1: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那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

0: 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膏，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拿这一块。
11: 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8: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 冰面之下，一举改正。
9: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改口的机会。
10: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1: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1: 暗潮涌动，
12: 把证据做扎实，
13: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4: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5: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1: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9: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北角。
1: 入れ。
0: 将軍、
1: 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
0: 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
1: 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0: 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詳しくは不明。
1: バカ。
0: はい、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1: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0: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1: タイガ、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2: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3: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4: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3: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4: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4: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3: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2: 王队长在想什么？
4: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2: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4: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3: 嗯，
4: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3: 小岛、渡边正宪，特别是这个渡边正宪，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4: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3: 渡边正宪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宪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
4: 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哼，
1: 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着いたらいつでも連絡してくれ。
1: うん。
0: タイガ、私の車で送ろう。早期の帝国への

0: 宝石を。
1: 君もな。手柄を待つよ。酒をおごるのを忘れるなよ。
0: 問題ない。さあ。
2: 全員いるな。出発。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点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2: おい、早く。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组座，小鬼子前程尽显，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4: 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5: 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4: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5: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狐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4: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
5: 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4: 不可能吧？鬼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5: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4: 不，我不敢。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

0: 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

0: 实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

0: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

0: 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5: 叶将军，人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瓷代庖，你不知道吗？
4: 什么意思？
5: 很简单，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4: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5: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1: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
2: 祖座，老周，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
3: 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2: 介绍一下情况。
3: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 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

0: 处，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1: 赵庆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相信他。
1: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2: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啊，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3: 3年半。
2: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3: 多谢祖祖的信任。
2: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请祖祖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要你活着回来。
3: 是。
4: 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5: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4: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5: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舟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请她来。
0: 是。请。
3: Jane，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2: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2: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

0: 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0: 帮忙？
1: 嗯。
0: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1: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0: 到底是什么事情？
1: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0: 是你们？
1: 嗯。
0: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您
1: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0: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2: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3: 都会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4: はい。
2: 回れ右、前進め。
0: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0: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1: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車を迎えた。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给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人我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
1: 没有什么不对。

0: 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长，就把人交给我吧。
2: 八百元，捕まえろ！
1: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收就到。

さん、やれ。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ジェ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尔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尔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3: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

0: 我知道贵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0: 好的，那介先生我告辞了。

0: 将军。何事だ。
1: 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エン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エン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
0: 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エンか。
1: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陰相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
3: 真不愧是方天翼的兵啊，好样的。
4: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3: 我就知道你要问。
5: 小王，
4: 哎，
5: 来。
6: 王先生。
4: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6: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3: 好，你去吧。
6: 好。
4: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先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7: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3: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4: 好，
3: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4: 谢了老周。
3: 嗯。
8: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4: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8: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9: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8: 真的？
9: 嗯。
8: 那你可得教我。
4: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8: 一言为定。
10: 报告。
0: 入れ。
10: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0: 通せ。
10: はい。
11: 谢将军。
0: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
3: 好。
0: 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3: 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0: 啊。哦，什么情况？
3: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氏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4: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0: 啊，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

0: 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你看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

0: 不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 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

0: 要为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6: 是真的，是真的，也没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案例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方寸之间，底无理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民，人人有责。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我们的情报机关的人员都是从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方向也是徐松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左左，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发现什么了？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1: 松机关？
0: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1: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0: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
1: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3: 明白。
4: 是。
0: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4: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 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

0: 过的模板，
1: 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2: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2: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不是周末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是。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 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把枪放下。
1: Yeah.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ズルできる。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出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2: 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我们队长，到底怎么回事？他带人进入松机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 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1: 你跟踪我们？
0: 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4: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
0: 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5: 是周会长吧？那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那我等你。
6: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上头汇报。
7: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6: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7: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6: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7: 可是，
6: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是。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周慕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慕浩的敌人。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1: 那将军的意思是？
0: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1: 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真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梦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1: 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
0: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0: 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萧大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1: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萧大梦
2: 了。
1: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
2: 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1: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1: 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2: 那我能走吗？
1: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2: 告辞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个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逃光。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这样。

0: 脾胃最喜欢的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

0: 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3: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4: 他们是谁？
5: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6: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5: 胡哥，
7: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8: 不科学。
9: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0: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2: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5: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4: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苏区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江西红土地上的村庄变化特别大。曾经偏远闭塞的村落，乘着苏区振兴的东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今天我们走进广昌县和定南县两个偏远乡镇，看看当地如何依托地方特色，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在查找到的，现在下面那一片就是我们村里放出去的指标的
2: 张杨村，藏在深山里，离县城30公里。走进这里，村民们正在田里忙碌着，他们种下的水稻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制种，这已经成为村里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在广昌，白莲、茶树菇这些主导产业都需要壮劳力，而张杨村大多是留守老人，缺少产业，让空心村、落后村一度成为张杨村的代名词。在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政策的支持下，面对村里缺少劳动力的难题，村两委和省工商联帮扶队一合计，还得从农田上做文章。
3: 周边进行一个考察，然后就发现了，因为我们隔壁就是福建建宁县，他那边这个水稻制种据说是发展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就跟他是一山之隔，那边能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应该也能种。制种它是一个订单农业，它不需要你到市场去跑销售去。
2: 通过省工商联牵头，2022年村里从水稻种业公司拿到435亩制种指标，试种3个新品种。可没想到指标要来了，农户却不敢种，这可把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秀香急坏了。
1: 老百姓不相信我，他说你一个一个女书记哈，又没得搞过这种这个品种好不好哦？你这个品种不好，我们种田人一年的收成怎么办？那他们就说到要保底，要我们要保底，我们村集体本身一分钱都没有。
2: 有的农户提出要保底，可保底的钱从何而来？村里与多家企业联系，多方筹措下凑齐了二十万

0: 万元存进村办公司账。有了这笔钱，400多亩的指标才算是分了出去。可刚松口气，新的问题又来了。很多村民反映，这批水稻品种没有花粉。
1: 第一天我从那里过，就说干你的种子没用了，我说看一下明天怎么样。第二天来了又是这样，第三天呢干我要从那里过，他们呢又一大堆人坐在那里等我，吓得我呢真的去上班都不敢去。我就问那个技术员，他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2: 那个粉看不到的，他说就没有粉。实际上有粉的你没有看清楚，像今天这么大的风，风帮你照样修粉，那个山梁蛮高。
0: 村民们的顾虑原来是虚惊一场。第一年收获的时候，村集体创收110万余元，分完农户的钱还赚了10万。经过此事的杨秀香，除了感受丰收的喜悦，更意识到要想把制种做好，关键技术还得掌握在自己手里。
1: 生产经理来了，我就会跟着他左问一句右问一句，就问的了，就好，就记在心里面，回来就赶紧记在
3: 本子上了。
1: 对，这两个本子就是这四年来的，一个本子两年，就是我的心得。第一年是完全不懂，第二年呢有点点思路了啊，学了4年，他现在熟悉了。
0: 从水稻是种门外汉变成了土专家，在杨秀香的带领下，村民们个个成了制种能手，从原来的不敢种变成现在的抢着种。
4: 这是制种最赚钱，起码得种青椒得5万多块钱呐、
5: 啊。我们没有统一过，反正就觉得赚了钱，没赚了钱不可能每年都还会吃啊。我现在这一片地也是跟他说，今年还要给我留着，现在都抢着种，怕没有种子了。
0: 如今村里的制种产业越来越壮大。2025年，张杨村村集体经济收入343万元，从2019年全县的90多倍跃升至抚州市的第一梯队。
6: 村集体有钱之后，我们就上了一套这个自动系统。以前的话，我们入仓的话，至少最少需要4个人来配合，现在我们基本上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给改善了，就是提高了它的效率。其实最终是满足了我们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收益。
0: 小村庄藏着大气象，张杨村把不起眼的水稻田变成了聚宝盆，而在江西很多地方的村庄都在搭建属于自己的大舞台。几百公里外的定南县魁美山镇，把历史的包袱转化成了未来的财富。魁美山镇位于定南县的最南端，曾拥有全国第三大钨矿，开采活动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因资源枯竭关停，遣散了大量工人，繁荣一时的魁美山镇慢慢安静了下来。
7: 那个时候是很繁华，因为矿山还在开采，很多职工在上班，就2-3万人。后来在1999年解体之后，一直下安置了就3-4千，更少人了。退休职工在这里住，还有就是家属在这里住。
0: 工人虽然走了，但采矿带来的伤疤却留了下来。近年来，当地抓住苏区振兴、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的相关政策，对魁美山3家水片区进行生态修复，最终魁美山植被覆盖率跃升至90%，水土流失量下降95%，生活区也同步进行了景观提升改造，住在这儿的居民有了好风景。不过，要怎么让居民富起来，乡镇也在想办法。
8: 资源枯竭了以后，我们也面临着这个产业的转型，因为受制于这个我们这个山区嘛，这个地形，传统的这个农业没有形成那个很强的那个规模效应。魁美山是这个矿区，然后呢就是想打造一个钨矿小镇来带动我们这个旅游，吸引这个人流。
0: 但仅仅依靠工业遗存，对游客吸引力有限。就在大家找不到方向时，定南县在足球加赛道上逐渐出圈，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等多个产业，人气十足。魁美山镇决定在工矿小镇的基础上融入足球元素。
8: 怎么引流，我们是有这个瓶颈的。这个转机呢，就是因为我们县里面搞这个足球新城赛事圣地，通过这个足球基地，通过足球赛事，通过这个职业联赛，就是把这个人流引进来了。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承接一些赛事，我们就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
0: 为更好发展文体旅融合，魁美山镇利用棚改项目，把矿区居民的老房子收购下来，改建为足球主题民宿、建设足球场等体育设施，吸引

0: 客流。
1: 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啊，把你房子腾出来呀、啊？你要选房也行，你拿钱也行。
2: 哦。
1: 然后就按照他政策是怎么样，就该补给你的就补给你。
2: 哦。
1: 这样双方同意就争过去了，同意打仗。我在这里也建了一房子，响应政策吧，就一起征掉了。现在可能这个房子被第二期进行打仗。
0: 去年八月，一个崭新的足球小镇正式开园。
3: 从八月八号开园以来呢。民宿入住率基本上哈、啊、都可以达到95%，像那个节假日呀、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呀、五一呀、国庆呀，它的入住率都是达到99%或者100%。游客的话应该有90多万。足球小镇嘛，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经过我们的一个足球赛事来吸引我们的一些游客，各个省的呀，大大小小的话可能都有近100-200场我们的一个赛事。
2: 空气很好咯，它是花草树木。都很美丽，希望有下一次再来了。我发现很开心的面孔、我想见到系啦。
0: 随着足球小镇人气越来越旺，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廖淑华是矿工后代，平时在家种地，帮着丈夫酿酒。自从当地建起了足球小镇，他成为了一名园艺师。
4: 足球肯定带动大家可以有事做啦，失业的呀，有点又可以上班啦，我就觉得越来越好啦。
0: 曾经的矿工后代慢慢成为了导游、园艺师、球场管理员。从冷清落寞的废弃矿山到山清水秀的足球小镇，这里正以崭新的姿态成为老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亮丽名片。
5: 一粒种子破土兴村，一座矿山重生焕彩，激活体旅融合新活力。从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当地找准特色，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振兴路，让这片红色热土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日。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 强调，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叶建春出席。
1: 叶建春专题调研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工作。
0: 今年我省力争电子信息产业营收突破1.28万亿元。
1: 精准施策搭建平台，我省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那就请主张组成专案，尽快赶赴毒品。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记鉴定。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 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三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2: 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
1: 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2: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
1: 爷，爷知道我们家老王是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
2: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边有把火药，我先看看。
1: 别走啊！
2: 婶儿，
1: 跟你介绍一下啊，洪亮，他就是万王老师这案子的11部检察官，洪亮。
3: 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2: 对。
1: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肯定啊，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笑>不能。嗯。人家马上要走了，北京最高检，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3: 我是区个人当法务总监国企。嗯。
2: 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
1: 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
3: 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的？<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
0: 更简单。
4: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每天一罐哦。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今天是温海岸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东平市政法系一直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全体请坐。

0: 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0: 法庭，代理法庭。
3: 赵文静，闭嘴！
2: 你闭嘴！
4: 赵文静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

喂，蓝书记，我李仁进。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来吃了吧，走啊。
0: 白助理。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1: 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一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
2: 你帮我把手铐摘了，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3: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4: 爸，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5: 你干什么？
0: 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
3: 是的。
0: 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3: 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0: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
6: 那么，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
3: 没有，事实完全清楚。
0: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3: 好。
7: 不好意思。
0: 郑主任。
8: 贾平主任。
7: 打扰一下，王老师，这字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
3: 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
7: 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呀，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0: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啊。
7: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十一部是查什么的？
0: 查职务犯罪。
7: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十一部哪条？
3: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7: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0: 但这是您一部的案子，跟我们十一部没有关系。
7: 你是新来的吧？
2: 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继续。
7: 洪亮同志。哎。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
9: 应该是检污督察事故，
7: 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十一部不要掺和。
2: 再进一步讲吧。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十一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
7: 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污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
2: 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祥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改了第十一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的？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
7: 洪亮，哎，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十一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10: 喂，
7: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11: 哎，老婆，现在方便吗？
10: 喂，
11: 喂，老婆，你听得见吗？
10: 我听得见，你说。
11: 老婆，老婆，
10: 喂，
11: 听得见吗？
7: 接完了吗？
6: 您请说。
7: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7: 我是要申诉，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6: 好的，亚平主任。
12: 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10: 我签了。

0: 案子走到今天两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徐局，你先说说。啊，
2: 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3: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
0: 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0: 你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
1: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0: 下一步呢？算了，别说了。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再去找找玉玺，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
2: 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2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 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3: 好的。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0: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0: 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
1: 我该怎么看？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不是挺大能耐的吗？你告诉我，下次该停是哪天？玩现了吧？

0: 张文京。
1: 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0: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2: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
3: 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0: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
4: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前两年这可是他的案子。
5: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4: 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6: 我儿子呢？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边？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
7: 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
6: 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
2: 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
6: 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他为什么还在东平？因为我劝不动他。
2: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
6: 帮我带着话给他，你告诉他，我在里边已经气氛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
8: 陈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6: 我们早日相聚。

0: 他在里面一切安好，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从大律师答应他，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早日。
2: 文静。

0: 太阳，你在哪？两天没见，我想死你们干啥去了？
1: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
2: 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
1: 还顺利吗？
2: 异常顺利。
1: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2: 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办离职手续的吧？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姐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她忙的。再等等。
0: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姐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0: 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
1: 几天？
0: 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
1: 七天，包括法定假日。
0: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
0: 七天一天好，怎么定了啊？
3: 走。
4: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三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5: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4: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婶儿，算过吧？

0: 王二，
1: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0: 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
1: 哦，哦，那进来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2: 老婆子，
3: 哎，
2: 来客人了。
4: 哎、大姨在家呢。
3: 哎呀，
4: 哎，大姨好。
3: 哎呀，
4: 给您的水果。
3: 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0: 谁们？
3: 啊。
5: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来吧，
3: 快快来，
5: 留下吃饭。
3: 饭都好了，
4: 我
6: 来来来，
4: 曾主任。

0: 太赶了，早不如赶得巧了。是是是，您坐这儿，
1: 在雅萍的座子，我去拿老块啊。哎呀，
2: 多巧啊！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
0: 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
1: 好，
3: 来来来，酒杯来了。哎，
1: 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3: 肯定我自己花钱买的。
0: 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
3: 啊，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啊，
0: 领导啊，
3: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0: 那也是领导。哎，
3: 你不热呀？哎呀，
0: 大衣脱了。对对对，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3: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糖葫芦。
0: 水儿，啊，跟你介绍一下啊，洪亮。
3: 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哎呀，哎，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
4: 炒什么炒？家里没菜。
3: 小红啊，你没有任何问题。
0: 这段时间跟着亚萍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萍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3: 对，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肯定啊，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不能，嗯，
0: 人家马上要走了，你哪年来的？
3: 我是一二零，
0: 比我大是吧？
3: 啊，
0: 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3: 洪亮。
0: 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来，咱俩喝一个。
3: 哎，好，好，好。哎呀，
0: 来，
3: 敬您，
0: 谢谢。哎，
3: 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北京，最高检。嗯，
0: 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3: 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
0: 脱衣服，嗯，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得？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珍惜自己的荣誉。哎

你们事儿请教一下。可是不敢。你们十一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孙专委这么介意，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 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毁不了。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0: 小虎，对不起啊。
1: 怪我，怪我。
2: 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十一部吧，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不好说，今天能凑一块儿非常感恩，我在此祝顺利。
3: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祝顺利。
2: 曾主任，同祝顺利。

0: 火鸡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 ，Good morning。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同志好。嗯。
4: 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嗯。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哦。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嗯。哦，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嗯，是你同学吧？
3: 哎，我同屋的。哦。
4: 嗯。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3: 是。
4: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啊。检察官不好干的，
3: 是的，
4: 嗯。啊，洪亮，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3: 怎么会呢？嗯，我跟您汇报一下，徐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能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嗯。
4: 豆豆，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1: 好。爸爸。嗯。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老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5: 因为您老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他是爸爸的领导。
1: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嗯，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6: 李姐啊，嗯，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7: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1: 赶紧说吧。
0: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2: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0: 死了。
3: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5: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8: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9: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0: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7: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1: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7: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2: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7: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3: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7: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现场在哪儿呢？
4: 在冰峰下面啊。
5: 炮，加长远了。
3: 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
5: 是。
3: 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6: 不认识。
3: 干活。
6: 哎。
7: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5: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7: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5: 死了？
8: 小
5: 梅啊，钟梅，姐。

0: 长。哎，
1: 喂，校长，
2: 我要接个电话。啥事儿？
3: 乔振兴死了。
2: 什么？
3: 乔振兴死了。
2: 有病啊！你赶紧，我这忙正事儿呢，快点！
3: 是真的，老乔死了。
4: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

0: 那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3: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4: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结婚。
1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13: 暗潮涌动，
17: 把证据做扎实，
18: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他。
13: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2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的一个知情人。
1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3: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伎俩，伤口上撒盐是吗？
2: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0: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2: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2: 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咋样啊？啥情况啊？
3: 知道吗？
0: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1: 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2: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1: 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0: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2: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叮你一句，案子无小事，认真对待。
0: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1: 再问江明好啊。
2: OK， 好，嗯，拜。

0: 我们先发现，就在那。哎，现场在哪儿呢？在冰峰下面啊。前两天升过去，河里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里冲下来的。
1: 你们几个发现尸体啊？
2: 是。
0: 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跟我们做个笔录，好吧？
1: 嗯。
0: 带路。
2: 好。
3: 来，陈磊，这儿。
0: 在那边。二，检查一下。你带队和上校地毯上搜一遍。
4: 是。
0: 南京，给这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4: 不认识。
0: 干活。
4: 哎。
5: 我到现场了，是尸检专业的乔振兴。喂，老许，
6: 林静，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5: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6: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5: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6: 赶紧过来。
5: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
7: 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一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6: 好的，李毅。

0: 嫂子，不是，
1: 嫂子，你坐下，
0: 哥哥，
1: 嫂子，真不干了，真不干了，嫂子，
0: 我怎么干了？我谁干了？我干了。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局。走走走，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0: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内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0: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2: 我看是这样啊，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
1: 徐局，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不好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2: 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2: 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力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
2: 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1: 不是，
2: 稍等啊。喂。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
3: 是市检察院检察官乔振旭。
4: 家属到现场了吗？
3: 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姐，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2: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她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4: 嗯，好。另外，
5: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2: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0: 可以啊，孙军，面子够大。
1: 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2: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
0: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哎呀，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2: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0: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2: 你必须的。我去，
0: 进来。
3: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放在电话里说呀？非得上跑去的。
2: 哎，李军，我先走。
0: 好，你先走，你先走。李健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3: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4: 赶紧说吧。
0: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2: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0: 死了，节哀。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

0: 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1: 死了？
0: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2: 小美，小美，
3: 哥。
2: 小妹，
4: 小妹，
2: 小妹，
4: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1: 好啊。哎，
2: 不用介绍了，是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1: 对对对，完了，我姑娘这块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0: 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
1: 是
0: 江总也特意关照了。哦，
3: 老师好，老师好。
1: 哎呦，小朋友好。
3: 老师好。
0: 慢点跑。
2: 太可爱了！
1: 你看人家学校的，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4: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
1: 那太好了，
2: 老郑，快点啊！哎，
1: 我
5: 校长，
1: 我先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
2: 快点！
1: 啥事儿？
6: 乔振兴死了。
1: 什么？行啊，你赶紧，我这忙正事呢，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6: 是真的，老乔死了。
1: 啥病？
6: 不是病，是据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1: 啥时候？哪儿啊？
6: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
1: 这个点上就喝干嘛？
7: 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1: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

0: 管理员呢？
1: 我是。
0: 以你的经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着的呀？
1: 这应该是昨天着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是这个。
0: 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
2: 英子，
0: 收到。
2: 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
0: 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
3: 往后面。
0: 怎么了？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

0: 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你看一下，还发现了公文包。
1: 你没拿包？
2: 皇上，这什么情况呀？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
3: 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
1: 老乔，走。
2: 老乔
1: 过世了。
2: 就这儿啊？
4: 对，就这儿，就这儿。
2: 行，
1: 严哥，我打
4: 电话了。您请进。哎，哦，行，那咱先。哎，
2: 好，
4: 您请，您请。
1: 哎哎，怎么样？
5: 公安部来电话了，
1: 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
6: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1: 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
6: 周梅现在怎么样？
5: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
6: 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看点周梅，还有冉冉。
5: 嗯，先这样。
6: 好不好？

0: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 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世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世集团的一名法务。
1: 他给万世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
0: 甚至说。
2: 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可实际上，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世集团的法务总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3: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

0: 在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1: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0: 死了！
2: 啊！

怎么死的？什么时候的事？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 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说一下怎么个乱法？
2: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 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0: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
2: 骇人听闻的。对，可是张姐，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京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楚。
0: 难啊，也得查。领导。
3: 领导好，
4: 洪亮，
0: 哎，
4: 到北京了吧？
3: 到了，今天到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4: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3: 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
4: 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3: 不需要。 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4: 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
3: 那明天单位见。
4: 好的。
3: 早点休息。
4: 哎，领导再见。
3: 嗯。

0: 严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0: 明白。
2: 他马上跑回来是
3: 不是？哎，正好我们李姐到了。李姐，谢主任。
2: 李姐，谢主任。
3: 李姐，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
2: 啊，
4: 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有什么新进展？
2: 李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
4: 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
3: 哎，
2: 太麻烦了啊。
3: 哎，没事，哎，江队。

0: 老乔就坐这儿。张队，老乔是怎么死的？
1: 挨的啥？
2: 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
0: 关系挺好。
2: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3: 经理，乔准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影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4: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5: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
4: 开玩笑。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5: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6: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
4: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是吧？
6: 对。
4: 洪亮，
5: 走。
4: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5: 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4: 是吗？
5: 哦。
4: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5: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就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4: 谨慎，啊，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
5: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4: 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
2: 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5: 肯定舍不得
4: 呀。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5: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儿老得回去。
4: 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5: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

0: 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1: 说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
2: 啊，你应该了解他。
1: 说说看。
0: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
1: 怎么说？
0: 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是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啊？他就跟我说，
3: 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位置。
0: 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他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心
4: 行光明正大之事，
0: 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留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1: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0: 李元俊，你昨天给我打的电话，就东平市代理检察长。
5: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6: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5: 没问题，可是你已经退补两次了。
7: 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6: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5: 可是你都退补两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两次，那超过两次这案子就不能诉了。
6: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哎，我们还有检察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
2: 哎，李佳，
0: 哎，那个都问什么呢？
2: 啊，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
8: 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
2: 张文静喊冤，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
8: 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
2: 那李姐，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
8: 等省院的指示吧。
2: 好。李姐，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
1: 哦，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
0: 对，我们仨一块儿。
2: 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
0: 大色块上来讲，他们俩就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仁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2: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0: 那肯定。
2: 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呀？

0: 随便聊，随便聊啊。
1: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像您刚才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0: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
2: 应该在门口吧？
0: 让他进来。
2: 好，
1: 我来。亚平主任，
3: 张姐，孙长
0: 官，坐，请坐，请坐。
3: 张姐，找我什么事？
1: 对不起，回去。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0: 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

0: 干什么？沈院长什么样了？找人抓检查支付，戴锦辉了，这行喜欢，找人笑了。
1: 你可真霸气，你都别去了，我必须让他笑着走。
2: 嫂子，你请查服的没有效率。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 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张文京当庭喊冤。
3: 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翟亚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
4: 是。
3: 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张简，这不太合适吧？
2: 为什么？
3: 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 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

0: 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
1: 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
0: 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
2: 查也好，推动案件也好，要去东平吗？
0: 对。
2: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0: 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2: 为什么？
0: 同学都是熟人，
2: 对，
0: 得避嫌。
3: 我真
4: 的，他说的是，
3: 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
5: 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迟一步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
6: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7: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办检察官认识吧？
8: 乔振兴
7: 死了，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
0: 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消减。
9: 哎，没问题。
0: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30。龚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
9: 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十一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
10: 哎，领导好。
11: 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10: 抱歉，领导，我忘汇报了。
11: 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10: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
11: 指导小组是吧？
10: 嗯。
11: 在海州吗？
10: 嗯哼。
11: 哪儿？东平是吗？
10: 嗯。
11: 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
9: 是的，领导。
11: 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啊，两件事啊。
0: 王传强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对吧？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9: 多多指教，
0: 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点。那你介绍一下你们十一部的同志吧。
9: 这特别汗颜，我们十一部就不像一部这么兵强。哎，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怀安的。哎呦，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有纸。
12: 有，哎，那个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0: 啊，
9: 地址。
1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
14: 物证采集信息
13: 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9: 完了
13: 啊。
9: 好，那好，那好，那我说两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
4: 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

0: 表示感谢。嗯，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
1: 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2: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1: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
0: 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
3: 赵主任，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4: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3: 还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5: 赵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办案的部分的同志们，
3: 办案了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4: 是，
3: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5: 同志们，讲两句。
4: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3: 但是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
6: 啊。不行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啊。来来，请请。
7: 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0: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7: 那行吧，我撤了。
0: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除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7: 明白。

0: 密码650。
1: 哎，各位领导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

0: 这边。
1: 你好，是我吧？加你的房卡。
0: 工作长，你呢？这个人，你是工作长。小心脚下啊，慢点。
2: 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3: 他来干啥呀？
2: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呗？
3: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2: 人家有纪律呀。
3: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2: 叫也不会来呢。
3: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4: 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5: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4: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5: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4: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5: 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
4: 哎，
5: 不，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
4: 洪亮，
5: 哎，
4: 你是11部的，我呢是1部的。

0: 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萍。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领导请放心，我呢
7: 凑数不错，这认知不错。
8: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6: 领导，那行吗？
7: 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9: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6: 那多少钱合适？
9: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五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6: 肯定的。
10: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11: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明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10: 熟吗？
11: 算熟吧。怎么了许俊？
10: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11: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10: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班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12: 邓局长，咱们二位冷静。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从此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我是万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8: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9: 他们是谁？
1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1: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0: 哥，
1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10: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3: 不科学，
14: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5: 这是我的自信。
1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7: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1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9: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悬崖绝壁，密林深处，一名女子离奇消失。
1: 如果王某真的被害了，他会尸体会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不害，他如何去的？他在什么地方？
0: 警方苦苦寻觅长达6年之久，他究竟是误入陷阱，还是遭遇了身边最信任之人的背叛？
2: 就问杨梦萍，这雨怎么打的？会不会有啥子问题？从哪出来不？
0: 当山洪冲开时间的伪装，当良知败给贪婪，这片寂静的山林之下，到底埋藏着怎样令人发指的真相？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密林疑案》。
3: 中国好粥选一路，好料好味道的一路好粥道，邀您收看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呢，有可能藏着绝美的风景，也有可能藏着罕见的植物、凶猛的野兽，又或许呢，还有可能成为某些人自以为隐蔽的绝佳场所，从而像这个毒蛇一样在那里恣意妄为。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一处密林深处。这里是四川省天全县的太玄山，当地人呢称燕子岩。这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山高路陡，丛林密布。人呢一旦深陷其中，如果不识路，想走出来的话，那是非常难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悬崖绝壁、深山密林当中，四川雅安的警方呢却寻寻觅觅足足有6年多。
4: 看到路不？
5: 看不到。
4: 路都看不到哦。
3: 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呀？答案嘛有点残酷啊，因为是在找人。6年前有一名姓王的女士在这儿消失了，更奇怪的是警方找了6年居然怎么都找不到他，不知所踪，也不知道生死。
1: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情况？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王某真的被害了，他会尸体会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不害，他如何去的？他在什么地方？
3: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突然失踪呢？警方又为什么认定他和这片密林息息相关呢？

0: 我们把时间往前拨六年，详细来了解一下这起充满着神秘气息的案件。而这天呢，当地的男子小葛呢匆匆报案，说他岳母一整天都联系不上了，好像是失踪了。
1: 种种蹊跷呢，让我就感觉不啊，然后我决定就去报警。
0: 小葛呢，岳母姓王，1971年出生的，是个能干的人，平。

0: 我们喜欢记住神，然后我们能领到个案，第四我们梦被拐卖案。
1: 警方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追查王女士的去向。果不其然，视频里出现了王女士的身影。
2: 搜查之后发现，王某从西大雨城区西大街的家中离开之后，上身穿灰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背着一个双肩包。
1: 注意这个包哈，装的是鼓鼓囊囊的，似乎还真的是要外出的样子。很快呢，他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遗憾的是，王女士下车之后呢，就是郊区了，没有道路视频。而接下来呢，她面临着三条路线可以选择。
3: 第一个，继续往北沿318轨道到天泉县城方向；第二个选择就是往下边两河口这个标牌下边这条路下去，大概30米远过两河口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选择：往右是往天泉县一个偏远的乡镇，往左是往燕子岩方向。
1: 燕子岩正是我们开头说的那片密林。为什么警方最后判断王女士是到这儿了？有两个原因，一是王女士的丈夫杨某强的老家呀就在这儿，王女士应该是来过的，熟门熟路；二来呢，那是因为经过多番调查走访，还真就有村民说他们看到过王女士，她确实是向燕子岩那边去了。查到这儿呢，似乎王女士的行踪有一定的线索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却特别的难解决，那就是王女士到底为什么来燕子岩呢？这里除了悬崖和密林，就只有一座小小的老君庙，徒步探险吗？对于王女士来说，这几乎不可能。李乡求愿，王女士也不应该悄咪咪的一个人来呀。那到底是为什么呢？突然警察联想到了之前的推测，王女士朋友众多，她该不会是跟朋友相约的地方就在这儿吧？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朋友并不可靠，或者说甚至有点居心叵测。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王女士跟这朋友进入了一片密林之后就遭遇了可怕的阴谋呢？
3: 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呢，就是天泉燕子岩方向的制高点，老君庙的老君台。现在我们也望眼过去呢，可以看到天泉的县城，然后这儿下面是比较一个险要的位置。人从这儿如果说一旦失足，或者说被人有意的推下去的话，基本上是没得啥子生还的可能性。
1: 这时候警方意识到案件的性质升级了，失踪案很可能转变成了命案。所有人都特别的着急，大量的人手被派往密林搜索王女士的踪迹，而另一边呢，也有警察大范围的走访。不久之后，他们果然寻找到了一个目击者，而这个人呢，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
4: 有一位证人就反映到，当天有一男一女，其中一个女的背着一个包，一个男的瘦瘦小小的，他们前往了燕子崖。
1: 经过确认，目击者看到的这名女士就是王女士，她果然不是一个人。那跟她在一块儿的那个男的是谁呢？找到她是不是就可以确定王女士的行踪？但是让警方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们好不容易查到这名男子可能的身份的时候啊，却发现他这身份非常特殊。
2: 发现在离家出走前后，王某和其老公的弟弟杨某平的通话比较频繁，其疑点颇多。
3: 失踪人员王某的这个小叔子，实际上从我们侦查员的角度来说，他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嫌疑对象有了，杨某平生于1976年，警方发现他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屡次犯盗窃罪。更让警方惊讶的是呢，就在案发当天，杨某平不但跟嫂子王女士通过电话，跟自己的哥哥，也就是王女士的丈夫杨某强也频繁通话。而妻子失踪之后，丈夫杨某强啊也没来报案，所以警方不由得怀疑会不会是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而这小叔子杨某平就是受杨某强的指使，故意邀王女士来到这个山高林密的燕子岩，在伺机作案呢。
4: 每当杨某强和王某联系之后，杨某平和杨某强必定有通话。从这个细节来看，当时我们专案组感觉杨某强就像在从中穿插了一个传话筒一样。
1: 这个推测呀，让人心里头有点发寒。这俩人可是夫妻呀，杨某强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儿吗？ 要想知道这个推测有没有可能，那。

0: 就得查一查杨某强跟王女士平日里的关系了。很快，警方呢就发现了王女士跟杨某强婚姻的这个特别之处。这俩人呢是半路夫妻。原来，王女士跟杨某强啊，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王女士有个女儿，杨某强有个儿子，两个人走到一起呢，也才两年时间。结合的时间不长，又各自有孩子，这会不会是两个人矛盾的爆发点？警方赶紧就把王女士的女儿女婿拉来仔细的询问，可是这一问吧，情况有变。
1: 没找到他伤害你妈妈的理由？
2: 没有，因为平时关系还是比较好。
0: 你听听，就连王女士的女儿都觉得母亲跟继父关系不错，那这个推测不就说不通了吗？当然了，警方没有放弃，又详查了杨某强和杨某平在案发当天的具体行踪。而这一查吧，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先说杨某平，他承认是跟大嫂通过电话，可是杨某平强调他们呢也仅仅是打了个电话聊了几句话而已，他并没有跟大嫂一起去验的烟，因为就在那天上午他去找他女朋友去了。杨某平的女朋友姓江，警察呢也找他求证了。
3: 我们在对江某进行问询的时候呢，江某向公安机关讲述，她的男朋友杨某是在王某失踪当天的上午就已经到达了她的姊妹的所在出租屋，在之后的几天时间内，他们就一直在一起。
0: 再说杨某强这边，他也把自个儿的当天去过哪儿、见过谁说的是清清楚楚。
4: 开始相关情况的时候，这个杨某强他把当天的轨迹整个讲得很清楚。杨某平也把自己当天的情况也讲清楚了。
5: 但是我们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从财、情还是仇，他杨某平、杨某强都没有，就是从当年的证据来看，当年调查的情况看，也没有指向，就说足以让他们杀人的这个证据。
0: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案件嘛，侦破一时就没了方向。春去秋来，一年一年的过去，王女士始终没有音讯。雅安警方呢，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没有王女士的行踪和生活的痕迹，她遇害的概率啊，显然是增大了。尽管杨某强、杨某平兄弟二人呢，始终不承认涉案，但是警方并没有排除他们的嫌疑，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两个人的动向。直到案发六年之后，随着一个事件的发生，这案件呢突然有了转机，狐狸的尾巴啊也终于露出来了。原来那一年呢，当地发生了一起6.1级的地震，地震呢引发了一些地质灾害，也导致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向警方透露，地震之后他与杨某强在一起吃饭，意外听到杨某强与杨某平的一段语音对话。这兄弟俩呢是这么说的：
6: 在酒后，当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杨某强借着酒兴就给杨某平发了一段语音，就问杨某平这雨这么大的会不会有啥子问题，冲得出来不？然后杨某平给了1-2分钟之后就回复了，啊，你不要管，很没得问题的，你放心吧。
0: 冲出来了，不要管，你放心。听听这字字句句哈，他们讨论的会是什么呢？会与王女士有关吗？
5: 说到涨水，说到冲走，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是，如果说是他们把我们杀害了，那么尸体应该是埋在沟边，那个水冲到的地方，这个与我们当年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当年我们判断是在山腰和山顶。
0: 警方认为啊，可以采取措施了。他们对杨某强、杨某平进行了抓捕。
7: 手机给我放到，手机放到，
8: 放到，
7: 警察。
0: 与此同时，警方还找到了另一个人。谁呢？就是杨某平之前的那女朋友江某，当年呢是他给杨某平做了不在场的证明，警方呢才转移了视线。可现在一想啊，他的不在场证明是真实的吗？果不其然，这回嘛，江某总算是说实话了。
8: 当年他咋跟你说话呢？
9: 他一直就说要喊我说拉正他来那个，比如说他那个，就说是因为他才从监狱头出来的，就说派出所一般的按照时间要搞调查他们，就说喊我他跟我说的啥子，就喊我说啥子。
0: 这一下真相似乎呼之欲出了。接下来呢，警方把审讯的重点放在了杨某强的身上。
3: 因为他们毕竟一起过了两三年的生活，
10: 你晓得为啥子把你弄到这儿，但是你不晓得我们为啥子是今天弄到把你弄到这儿，为啥子不是昨天，不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为啥子是今天？房东江龙啊，江天地江龙，
11: 江龙，
10: 江老的江龙，江老道，良心嘛，你说良心，我想你咋理解呢？
5: 到杨孟强的这个审讯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逼一个决心的问题，就是要有好大的决心要把他拿下，要让你归依伏法，活到他自己有好大的决心要把这个事情看过去。当时就是一个心里的恶意。
0: 一个人犯了案，不管他掩饰的多好，内心一定是惶恐不安的。渐渐的，这个杨某强呢越来越沉默，心里头似乎是在挣扎。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最终杨某强呢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12: 作为我哈，我当时想的，我今天干这个哈是100%的要爆发的，但是我根本想不到说是哪一件。
0: 时隔六年多，杨某强终于承认，是他跟弟弟杨某平共同谋划，夺走了王女士的生命，而案发地点正是那一片深山密林。
13: 确定一下，就还是往上走
12: 了？就不往上走了，就在挨脚下，刚刚是挨脚。
0: 警方立即让杨某强指认地点，开展挖掘。悬崖下、河谷边，失踪长达六年多的王女士的这个遗体终于被找到了。
14: 我们在那个衣服里面发现了大小不一的，一共是60块的骨骸。经过比对下来以后呢，确认是失踪人员王某某。
0: 真相残酷到让人不愿意接受，与此同时疑问呢也特别的大。之前呢我们就说过，就连王女士的女儿都讲杨某强和母亲的关系不错，按理说杨某强根本就没有作案动机，那他为什么要伙同弟弟干出这样的罪恶行径？这原因何在呀？
15: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9: 老伴儿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2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5: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嗯，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刚才我们说到杨某强终于认罪了，可是当说起背后的原因呢，他就显得有点表情复杂。他表示，一切呀，或许还得从他跟王女士的结合说起。
21: 我也是非常自责，对我们在2011年的事情，我从开始讲起。
0: 杨某强讲呢，他跟王女士相识于网络，两个人聊起来觉得特别合拍，没多久，他们俩就从网络来到了现实。可是现实的生活却不像虚拟世界那么纯粹，首当其冲的矛盾就在于杨某强和王女士的经济差距。王女士呢，经营矿山可谓是事业有成，杨某强呢，无业游民，几乎是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2: 金钱方面应该是我妈在管吧，因为杨某强他和我妈认识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全部是我妈带杨某强和杨乐平一起做生意。
0: 王女士算是仁至义尽了，可是杨某强非但不感激，反而觉得王女士太强势，在钱方面呢对她管得也太紧了。她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又不敢跟王女士说。3年下来，杨某强这就到了失控的边缘了。说完了杨某强，我们再来说说杨某平。他刑满释放之后就一直游手好闲，日子吧是过得越来越拮据。可是呢，他不想着好好找个工作，反而打起了哥哥杨某强的主意，没钱了就去找哥哥。但是我们知道杨某强自个儿本身嘛就没收入，想要借钱给弟弟，他得伸手向王女士要。王女士的钱也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呀，也没有当这个杨家兄弟俩的这个提款机的道理。这一下杨家兄弟对王女士的想法呀慢慢就变了。
22: 杨某平得知在向杨某强借钱的时候必须要王某同意才能借出来，就抱怨杨某强在家中没有地位，所以说在弟弟这种话的加持之下，杨某强他内心的这种反感程度和矛盾就越发越深。
0: 这一股怨念以及对金钱的渴望燃烧了杨家兄弟的理智，又或者这俩人呢、多年不务正业，本身这道德底线就低下，法律底线呢还缺失，他们生出了疯狂的念头，那就是除掉王女士，侵吞她的财产。
23: 他跟我说的，这个小区的房子10多年房子，在那个南京的房子，张家山有钱，事情办成之后拿到房子拿去。
0: 警方经过审讯查明，杨家兄弟俩商定以购买麝香为由，让杨某平陪王女士去燕子岩伺机加害。
6: 当时兄弟二人呢就商议，在燕子岩山上之后，让杨某平把王某从山上推下去，制造一个摔死的假象。但王某和杨某平在走到燕子岩山顶上的时候啊，因为种种原因，杨某平没有下手。
0: 杨某强跟杨某平当天通了几个电话，就是杨某强催促杨某平赶紧动手。
22: 杨某平反应那个是冬天，天黑的比较早，杨某平他心里也急，他如果今天不把他弄死的话，接下来就没有机会了。
0: 王女士和杨某平慢慢的向山上走去， 林子嘛越来越密，山路也越来越陡。王女士专心爬着山，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靠近。
6: 杨梦平采取勒脖的形式将王某窒息致死，在确认其死亡之后将其推下山崖。
0: 这片山太大了，悬崖太陡了，林子也太密了。尽管案发当天警方就派了大量的人员进行搜索，可惜呢没能找到王女士。而后呢，杨家兄弟更是找机会进一步掩藏罪行。
3: 在几个月之后，他们两个摆了铁锹找到了抛尸的位置，并且挖坑进行了掩埋。
0: 只是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啊，再怎么费尽心机，再怎么山高林深，只要犯了罪，警方就会紧盯不放，直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很快，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杨某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杨某强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其实杨家兄弟的结局啊，早在他们触犯法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们轻视生命，贪婪成性，自己一生一事无成，偏偏还不知足，试图谋夺王女士的财产，借钱不成就走上了极端的道路。这样的两个人实在是毫无人性可言。好在警方不言放弃，始终坚持，终将这个案件大白于天下，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也是对不法分子最好的威慑。
15: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9: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2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八段锦护腰带，
16: 减轻腰部的负担。
15: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的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63岁的王女士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却干着男人都吃不消的扛楼工的重活。她拼尽全力撑起生活，只盼着丈夫能够心疼体恤，可现实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心寒。
1: 她就是看不起我，把我不当人看。
0: 当她劳累过度晕倒，丈夫冷漠置之，全然不顾。
1: 他说我上班子去了，没有时间就不管你的死活。
0: 当他和大家庭成员产生纠纷，被打被欺负时，丈夫毫不作为。
1: 他的电话打了我，打两下不是打两下了，只打手了。
0: 甚至在6年前，丈夫情感背叛，让他忍无可忍，选择离婚。
1: 是人又马的话，6年前就离婚了吗？
0: 虽然离婚6年，王女士却一直割舍不下，选择离婚不离家。她始终期望能等到对方的悔过，得到对方的疼爱。然而来到调解现场，袁先生的态度却摇摆不定，嘴上致歉认错，
2: 我向他提了个道歉吧，
0: 心中却满腹委屈，百般推脱。
2: 我分不清怎么不纠正了，我只有我自己眼睛瞪睁了。
0: 袁先生反复敷衍的模样，瞬间激起了王女士的愤怒。
2: 为了个小
1: 你出轨，好多事情我是不说的，是吧？是跟你留面子的。你想到他反而来咬我一口，我4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2: 好吧，我承认吧。
0: 袁先生究竟是屈打成招，还是背叛了婚姻却一再辩解不肯承认？而他又为何会引来调解老师们一致的批评？
3: 你是不知悔改的，
4: 你从内心还没有真正的认错。
0: 最终袁先生能否承认并深刻反省自身的错误？苦苦坚守了40多年，受尽委屈吃尽苦头的王女士，对这段关系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是继续硬扛，还是彻底离开？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扛楼女工扛不住的苦。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袁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62了，结婚40年，他不把我当人。我的诉求是为我自己讨回公道。
5: 讨回公道是你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1: 我向他当我道歉赔礼，因为

0: 我付出了太多了，委屈太多，所以我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
1: 袁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跟着他办吧。
1: 按照他的表述啊，就是他在你们这儿受了挺多委屈的。
2: 对对对，
1: 这个委屈你认可？
2: 认可认可。
1: 那他想要的这个公道你能给他吗？
2: 我可以给他。
1: 那为什么来这之前这么多年没给他呢？
2: 他那个脾气太犟了，他那个疙瘩太深了，所以我都认出来。
1: 那今天怎么愿意面对了呢？
2: 我向他递了一个道歉吧。
3: 面对王女士的哀怨，袁先生连连道歉。若如王女士所说，四十年间她始终未曾得到尊重，那袁先生今天的这般态度又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呢？又是什么让王女士不远千里来调解，只为讨要公道呢？王女士说，最让她迫切要解决的是房子的问题。去年他们与丈夫的侄子约定平分宅基地，各自建房。
0: 当时就说我俩一住一半。
3: 上半年她先把房子建好。
0: 我这个房子平不大，长度只有9米，宽度只有4米。
3: 下半年侄子也开始着手建房，因为侄子身在外地，便把房子交给了从事建筑工作的袁先生的外甥来建。而王女士和袁先生也久居市区，很少回去。等到年关，王女士回老家看到侄子建好的房子之后，彻底傻眼了。
1: 这是他的房子？
2: 这是他的房子。
1: 这是你们的？
2: 对对对对，
1: 他比你们高这么多。直接贴着的，就是这边会有雨水过来。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水一下水回去是这边，这么往下流的，
1: 会渗进来是吧？
2: 时间长了肯定是有一点的。
3: 自己刚建的新房就存在渗水的风险，王女士心里难受极了。可是马上要过年了，她又不想闹得不好看，所以一直强忍着。
0: 年底我也是为了家里幸福吧，我没有说也没有闹。
3: 等到过完年，当她试图去解决房子问题时，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
0: 过了年他们就走了，这个问题，这个漂雨是怎么样一个改对？我当时就没办法，想不开，我就埋怨着他，那么这个样子怎么办？他们商量呗。我最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大侄儿，大侄儿就当时就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这么一个图片呢，他就在他那个墙上，就那个铁皮往下一抹，这个样的一个气势也下来，把这个铁皮就贴在我的一个床头上，这个水就是从我家里往下流的，
1: 反而还
0: 我就想不开。我当时就是我的外甥住的，他大姐的儿子住的，我就打电话就问我的外甥，你老表打个图片你看到吗？他们没看到，我打牌去了。到了晚上6点多钟，我就再一次打电话，他图片你看了吗？没看到。我们这个问题现在年过了要处理，他都嫌话多，你怎么这么多的话了？你再给我电话，我要打你两下子就要打我。我当时去问，我说你来，我省了你家里去打他们，你有本事你过来，坚决要打我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儿子，我大儿子是说，我爸爸知道这个事吗？我知道。他就说你把电话给我爸爸，我就把那个电话给了他。他是怎么说吗？他就说外甥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你是我一个舅母娘，要是别人我就要打你。
1: 他是在维护外甥是吗？
0: 这样子怎么样？我就把我外甥打过来的女人，我就发了全村上都有，不公平，对我不公平，不是这样说的。
1: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为什么没去批评外甥？
0: 他就是看不起我。
2: 我在那儿为我家里一个家人嘛，整个一个和睦是吧？对不对？就是可能
0: 他，你的外甥到底是怎么说的？
2: 他可能耳眼可能重了一点，外甥可能听烦了，就是那个话。
1: 你有去跟外甥沟通这件事情吗？
2: 我跟他讲，我废了，我跟他当舅母娘，废这个房子不应该。
1: 外甥是什么态度呢？
0: 后来说的，
2: 我没回。
0: 后来他儿子逼着他说的。
2: 第二天、第三天来，到亲自上门道了个歉，赔了个礼。
3: 在袁先生眼里，外甥已经道歉，事情就算过去了。可在王女士心里，无论是外甥的出言不敬，还是丈夫袁先生置身事外的态度，都像刀一样刺痛着她，满心苦楚无处诉说，房屋排水难题依旧悬而未决。 侄子远在外地，负责建房的外甥又始终推诿，没有一个人出面妥善处理。情急之下，王女士想起家中颇有威望的姐夫，当初建房事宜也是姐夫从中做主安排。王女士盼着姐夫能出面主持调和矛盾，可是当他主动上门，非但没有等来公道，反倒又被粗暴对待。
0: 这个屋还没有盖住，当初是你姐夫和姐姐他的这个主，这个事情就还是要他改罪问题，正面的做个调解。我就到他家里，姐姐家里去，姐夫就从外面的散步就往家里走，两人就是这样在外面都劈面了。他姐夫看到我就往这边的窗，我就跑到他面前，我就把他一旁这个样子，我还低他一笑去了。我们姐夫什么事儿啊？我想到你家里去去一下。你到我家去干什么？就这个样子对我。我还不是在怪我这个房子的事是吧？我还是想以你为主是吧，帮我调解一下。你到我家去请示是吧？你这个样没有人爱你了。我好气，我们你这样的一说这就不讲理了。你们都商量好了吗？他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胡进把来就把我好伤好怨。我你想打人吗？
1: 最后怎么解决的？
0: 不了了之。
1: 他后面知道吗？
0: 我跟他说，我问你给我打我，他问我早就知道了，你干嘛关到他家里去打两下，不是打两下了？知道说的。
2: 我当时我把人一高音何必这样的？我们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
0: 你还说打两下就打两下，平等吗？公平吗？
1: 你要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
2: 老张的放飞走吧，
1: 自己来弥补。
2: 哎，自己来吧。
1: 就不要求他们了。
2: 是，不
1: 为什么呢？
2: 不愿意跟外人隔绝，
1: 不愿意去交涉这些事情，不愿意发生，
2: 不愿意发生
1: 矛盾是吗？
2: 不知道矛盾。
1: 你姐夫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呢？
2: 那个问题我不蛮清楚，就在现在吧，我打了个电话问他，我准备把那个事情问清楚。当时我那个姐夫说，你们要家事我不管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互不跟谁都不来往了。当时我也没有好话我跟他讲，我们不来来就不来来了。结果打来电话迟早打不成了。
3: 姐夫刻意回避，不愿插手调解，看着妻子再三委屈争执，袁先生才终于愿意出面周旋，给侄子打电话沟通。
2: 现在跟侄儿电话已经打了很多，他非得问你，问你放心，我一律给你改罪。他的脾气太急了，立马就要解决。
3: 在袁先生看来，侄子已然承诺会妥善处理，只需耐心等等，没必要步步紧逼。可这番说辞在王女士这儿不过是敷衍拖延的借口。
0: 他是到过年回来，又是一个过年改罪不了的，不想改罪的就是他不作证，向着他们一边去了。
3: 亲戚冷眼旁观，丈夫又始终不肯站在自己身旁，王女士深陷孤立无助的境地。回想过往种种，她心中更满是心寒与不甘。她说大哥和大嫂早年离异，都是她一直在照顾着侄子。
0: 因为小儿麻痹症嘛，我看到小孩好可怜，一次是我照顾，什么费用都是我，这是否是我一手借回来？我是把他两人当儿子看待，
3: 倾心尽力帮扶，到头来却换来这般局面，王女士心寒不已。那么她昔日疼爱有加的侄子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僵持不下的房屋问题又能否有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场拨通了侄子的电话。
4: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 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

0: 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2: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常年在外面打工嘛，那个问题吧，我们也不知道。那房子已经到来了，这个房子他说入赘不能调到他家里嘛。
4: 对，
3: 我就是说也行嘛，要做房娶嘛，这我墙上不是起草吗？
4: 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
4: 主要的问题就是婶婶她在处理这个事情当中，她觉得受了挺大的委屈的，他们对她的态度很不好。
3: 他们是个外人嘛，他哪有权利牵扯我们家里的事，对不对？
4: 其实跟你沟通就好了，对吧？
3: 对呀、啊，跟我沟通，我也做出方案嘛。
5: 你帮忙问一下小花弟弟怎么样？
3: 我们一直都尊重他呀，帮我了，我也铭记在心里啊，我不是那挂在口头上啊，对不对？我这个人也不是说不讲情面的人，也不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有的事情大家都互相体谅一过，是吧？海阔天空了。
6: 侄子态度诚恳，感念婶婶恩情，也承诺会妥善解决房子的问题，并没有推脱之意。既然事情已有着落，王女士为何依旧满心焦灼，难以释怀？真正刺痛她的是房屋纠纷，还是身边人情冷暖与丈夫的冷淡态度？就在众人疑惑之际，王女士爆出惊人隐情，她与袁先生早已在6年前离婚。
5: 6年前就离婚了吗？
6: 这6年两人一直是离婚不离家，房子问题上所有人的态度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外人，袁先生更是态度冷漠，从未顾及他的感受。
5: 没有沟通，一说说出来你不见他吵，你有多远归滚多远，婆婆不当人看。
6: 尘封6年的离婚过往浮出水面，当初二人分道扬镳又藏着怎样的原因和真相？
5: 各位亲戚休息就在我隔壁里打麻将，他也去了我也去了，但是他接了一个电话，麻将馆的小弟弟他就跟我说，老袁这个的电话是不正常的，因为他们可能是知道。我问你别说说你去听吧，当然我就逃避了一听，他就在那边逼着逼我了，你吃饭吗？我跟他那么的几十年的夫妻没有这样的一个甜言蜜语。
4: 说了什么甜言蜜语啊？
5: 我马上就过去嘛，哎呦，我说不出口了，这话我说不出口，都是在肉麻的话，什么爱你的话了，比这个 还要肉麻的话都有。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他逼上一拍，我跟他一拍，他就往外跑。后来是在没办法的、屡禁不改的情况下，我就去查他的号码。这个女的电话我最后就查到了，我就找到这个女的较量是吧，她先是不承认的，后来把那个事情呢全部说出来了是吧，她老公是在外面的，常年在外面的，就承认了她跟我错了，而且还写了一个保证书。
4: 保证什么？
5: 保证今后不找这个老人，一刀两断。
4: 你那天为什么没有把她

0: 一起叫上。
1: 叫他，他电话过去是故意来的。
0: 他承认了吗？
1: 不了了之，就是这样离婚了。
2: 好吧，那我就承认吧。为了个家庭，我就承认吧。他的每天下午都要我跟他碰头，并我承认了。
0: 对方为什么会跟他承认那些，还写保证书呢？
2: 那我都不知道，保证书地方没得写了。
0: 对，为什么呀？
2: 他不要是赖完我，这个帮我想，他想把我这个家庭搞散了，这怎么样？我都恨不得我都揍他两脚。
0: 袁先生，你讲这个解释不了你跟对方的关系，
2: 对，解释不了，
0: 也解释不了对方为什么会去承认且写保证书。
2: 写了，写了，写了，
1: 不止一次。
0: 如果是像刚才你们讲的这种状况，我想所有的人都理解不了，都会合理的怀疑你。
2: 好吧，好吧，我承认吧，我有了个事儿吧，承认吧。
0: 你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只能做这个程度。
1: 你还要我说你出轨的过程吗？
0: 袁先生，如果你自己都拿不出一个说法，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
2: 解决不了，他一直把这个事一直记在心上，心儿一直过不出来，解决不了、
0: 啊。那你准备怎么办？就让他这样？
2: 怎么这就这样？我分不清怎么不就这样了？我只有我自己眼睛瞪睁了。
0: 你还觉得你委屈是吗？哎、
2: 对，为了个小
1: 你出轨，我好多事情我是不说的，是吧？是跟你留面子的。你既然这样的说了，还要我说吗？继续说吗？我4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你这个人，再么样是对他好就是王源，他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他这样的态度是不想过日子的。没想到他反而还来咬我一口，我冤枉了他，受不了。
3: 6年后的今天，王女士没有等来袁先生一句真心致歉，反而是百般辩解，满心委屈瞬间涌上心头。王女士当场失声痛哭，待情绪稍稍平复，她并未执着出轨旧事，而是拿出手机向主持人展示自己多年的艰辛。她说自己这么多年为了家庭，从事着繁重的扛楼工工作，吃尽苦头。
1: 就看我是怎么跟她吃苦的，我上上20几层不楼往上上的，因为电梯进不去嘛。哎呦，你看了吗？这就是我拖的板子，这2张板只有110斤，
0: 爬20多层，
1: 对，
0: 扛了这么重的东西，
1: 就是这个样子。
3: 做扛楼工的苦，对于已经60多岁的王女士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可更大的苦楚是得不到身边这个男人的半句暖心关怀。
1: 你问他谁说我辛苦了吗？
2: 没有说，没有说。
1: 耐心吗？公平吗？
3: 曾经就连在他身陷险境之时，袁先生都不管不顾。
1: 我有糖尿病，我就在我这个阳台上晒衣服，我只知道我自己要倒，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醒的。我就跟他说，我问你快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还混了多长时间你回来。他怎么说？他说我上班子去了，没有时间，就这样一句话，不关你的事。祸你问他还有这么回事吧。
0: 回来以后有做什么吗？
1: 从来不跟我沟通，没了一个星期啊，星期六到星期天没有一句话。
2: 拖板子我拖了15、16年了，有事儿忙的事儿呗，我叫他帮我搞一下。但是重的就是我拖，轻的就是他拖，我也不会让他拖重的，对不对？因为我是个男同志，对吧？可他个脾气太犟了，就那样的，个性太强了。
0: 那他刚才讲他晕倒的那个事情？哦，
2: 晕倒了，所以我要在外面做事啊，我没有时间回来的，就那样的。
0: 那为什么那个话会那么冰冷呢？
2: 这都是我的不对。我那个人飞不到天涯命路啊，我的内心对他是好的，我飞不到天涯命路就那样的，我的内心还是痛感喜欢他，我毕竟40多年的夫妻吧，少了夫妻老了伴吧，对吧？
3: 面对王女士的满心怨怼，袁先生称自己只是不善言辞，并不是不在意对方，可这番说辞根本无法打消王女士心中积攒多年的失望。半生相守，历经情感背叛，苦苦维系6年离婚不离家的日子，如今她早已心力交瘁，
1: 过不下去了。
3: 王女士倾尽所有吃苦打拼，为何始终换不来一丝真心和怜惜？口口声声心存情义的袁先生，是否真的认清了自己的过错？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女士，62岁了，干扛楼工，这是一个男人看了都会觉得嫌累嫌苦的活，她能干这么多年，说明她骨子里有种东西，就是她在用命在撑这个家。所以这个女人她不怕苦，她怕的是她苦了，她付出了，但是她还被当成外人，被人踩在脚下。侄子结婚的时候，连媳妇都是他亲自张罗的，是他迎进这个家的，所以王女士对这个家是有恩的。她想的是这个家里面应该是敬着她，或者是有事会跟她去商量，结果呢没有人商量，房子贴着建，盖得比自家还高，水是往她家流。其实在农村哈，建房这个事儿就是明明白白的我压你一头，所以王女士她的愤怒不是几块砖的事情，是我对你这么好，你们就这样报答我吗？是那种背叛感。那么袁先生怎么回应的？房子已经盖了算了，然后还说了你这样去找人家，人家不打你才怪呢。袁先生他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和稀泥。他也不是不心疼老婆，是他骨子里有种思维，就是我宁可得罪自家的老婆，我也不得罪亲戚。一个女人这么多年她的这种强势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长期不被自己的丈夫保护，长期不被自己的丈夫疼爱。你们想想，如果说一个女人自己的丈夫不替她说话，她不自己说，谁替她说？所以说王女士的这个直流其实就是她在这个家最后的底线，如果她连这个底线都没有了，她在这个家里面那就真的没人把她当回事了。
9: 我想告诉袁先生的是，王女士着急的看起来是这个房子雨水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它是你们感情出问题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反应，她是拿这件事情来说你们的情感。
10: 对，
9: 如果你们情感很好的话，

0: 话，这个雨水的事情他不会这么着急。关于防止雨水问题，只要通过跟侄子、跟你们其他的亲戚良好的沟通，就是能够解决的。但是你们两个的感情问题，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袁先生不关心王女士，不体贴王女士，为什么你能把感情给别人，却不能把更多的感情给自己的老婆呢？
1: 以后我就对老婆好一点。
0: 你为什么对老婆不够好，但是感情还能给别的女人呢？
1: 这以后我就不会，一时糊涂吧。
0: 王女士刚才为什么那么难过？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就是认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从内心深处的承认你的错误。
1: 是是，
0: 你连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你都不敢光明正大的真诚的把它表达出来，你不敢。这就说明你从内心还没有真正的认错，你在观念上还没有真正解决你的思想问题。
1: 你非得我都记在我心上吗？
2: 他就是测谎诚信，没有半句真话的。
0: 我说句实话哈，你得感谢王女士，她现在还会那么恨你，还会在你面前哭，说明她心里还有你。
1: 还有我，对对对对。
0: 如果说她没有你的话，早就是无言的结局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恨有怨的结局，反而是还有希望的。我希望你能够珍惜。
1: 对。好好认真。对，
3: 南方，你嘴巴里信誓旦旦的，但是你是不知悔改的，表面上态度诚恳，实际上内心厌烦，不然很难解释得通一个这样的女人对家庭负责，肯吃苦，你还要出轨，你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你就是轻飘飘的。对不起，如果女方也出轨了，家里啥活都不干，他也跟你说是三个字对不起，你能接受吧？你也接受不了，所以要将心比心，男方。所以今天女方在场上很失控，是因为彻底失望了，死心了。你出轨，我感觉你是厌烦女方，她只有离婚表明自己的立场，她想告诉你我也是有人格的，他想告诉你，你这个行为深深的伤害了我。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难过吗？你不是真的不会甜言蜜语，你不是真的不会安抚他，你把你的情感已经拿到外面去了，所以你的妻子对你来说就是保姆，大家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你这么对我？这就是女方心里难过的原因。
1: 蘑菇蘑菇蘑菇蘑菇，
3: 你说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她？她昏过去你表示了什么？她在扛着那么长的木头，一节一节爬20多层，我们看着都很惊讶呀。人呢哈，真的要懂得换位思考，如果她不是你妻子，哪怕她是你个四个邻居，你今天还会觉得这都是他应该做的吗？
4: 扛楼工这件事情不是一般女人能干的，估计80%的女人干不成，
1: 干不着，干不了，
4: 对吧？所以她干了，心里更容易失衡。我像男人一样干活，但是你真把我当男人了，在你的眼里他就是男人嘛。但是他今天所有的不满就是他大声地告诉你，哭着告诉你我是女人，你通常是忘了他是女人。哎，这点才是你对他忽视的原因，你真的是在性别的这个定位上你还是把他当了男人。
1: 当个男人
4: 就是因为他太能干了，但你别忘了呀，她终究还是一个女人，而女人一定不管自己有多强硬，不管自己有多男子汉，不管自己有多能干，但我一定要要男人对我的温柔以待。王女士，要明白，你作为女人，你为这个家吃了各种苦，出了各种力，但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苦没有甜呢？我发现大抵上辛苦为家庭付出的女人最终都没有被温柔以待，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女人她在性格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而这个惯性就是用强硬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结

0: 为什么离婚六年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1: 四十多年里，袁先生从未给予呵护与依靠，渐渐造就了王女士要强强势的性子。二人离婚不离家六年，这段关系最终是彻底决裂还是重修旧好？随即调解进入密室，一落座，袁先生还是说起了王女士的性格问题。
2: 我那个老婆相当于脾气暴躁，
3: 脾气暴躁我知道，
2: 脾气暴躁，我有的么子事，悄悄事我都让她，我要是不让她，我两个弟弟之间更暴躁。
3: 让这个是一个男人的大度。如果说你对她足够好，你对她有感情，你能够关心她，她这种脾气暴躁的性格会变化的。她现在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心结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够坦诚，就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不要就是稀里糊涂马马虎虎的去认错，他希望你就是很认认真真的，
2: 认认真真的，
3: 对，要认认真真的去认错。
2: 对。
1: 观察员陈兴东再次提醒袁先生，面对错误一定要学会坦诚和认真。在经济上，陈兴东也悉心给出了实际建议。
3: 我给你个建议，你除了每个月拿两三千块钱给他，所谓的伙食费可能是不光你一个人的，你们俩你们一起的伙食费了，对吧？
2: 只够两个人上话。
3: 你另外每个月
2: 多给点。
3: 再另外单独再给他一点钱，
2: 对，一点点，
3: 比如一千块钱，老婆，这个钱我是专门给你，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让他感觉会不一样，感觉会不一样。就是说你给我的钱不是养家的钱，你是给我的钱，
2: 我会做，
3: 好好的，
2: 各位小本钱都行的。
3: 在做生意之余，回家以后你跟他一起做家务事，用切实的行动去关心他。
2: 他有点看着我累点的话，他不要我动啊，不要我动，他自己动。
3: 不，你要做出这个姿态，你要主动去帮他。
1: 从袁先生的话里听得出，王女士从来都没有放下过袁先生。此时另一边，观察员廖希玉也指出了这一点。
4: 你的心里是爱这个男人的，你的心里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因为你辛苦的付出这么几十年，你不甘啊，这个家是我怎么甘心呢？他的优点是什么？
5: 很重，也很勤奋，
4: 吃苦，
5: 对，吃苦耐劳。
1: 王女士终究心软，选择让步，主动提出设立三个月的考察期。
5: 那就给了三个月的时间吧。
4: 给了三个月的时间，
5: 看他的表现。今后的话，对我态度要好一点。
4: 态度要好，表现在哪里呢？
5: 表现，比如说你我病了的方面吧，
4: 要照顾
5: 我，关心你，要关心我。再不然，我就倒在地下的，多想有个照应。
4: 我63了，是吧？我给我自己的机会，也是给你的机会，是吧？
1: 年过花甲的他，还是想给陪伴了40年的彼此一个机会。走出密室之后，袁先生能否幡然醒悟，用心改变？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2: 老婆，以前有什么都是对不住你啊，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请你包涵一点啊！谢谢你今天带来我的金牌调解。从现在起，过后的我的工资稿我全部交给你，做多少交多少。
5: 我首先要感谢金牌调解帮我打开了心结。但是在我老公也辛苦，是一个很勤快的一个人。本来12年我们就准备到这里来了。终于这是第三次要求过来，谢谢老公陪我到金宝条街来，打开我的心结，感谢你们辛苦了。我希望以后再不要在我面前撤谎。
2: 好，行。
5: 我给他三个月的时间考虑，我也希望找好的方向发展，是吧？
2: 对不起啊，亲们两个啊。
0: 以后你会怎么做呢，王女士？
5: 我也有错，一身好强，是吧？不纠结过去，从业以后这个事情，是吧？一切的事情翻篇，以后咱们俩好好的过日子。
2: 好，谢谢你老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
1: 调解落下帷幕，王女士决定给袁先生三个月考察期，她的心底始终未曾割舍这段感情。一直期盼能有个浴室同心，事事护着自己的伴侣，盼对方知错能改，懂得体恤自己半生辛劳。唯愿袁先生真心做出改变，用心呵护陪伴，以温情消解过往伤痛，安稳共度往后余生。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扛牢职责使命，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长叶剑春、省领导李伟、任珠峰、黄喜忠出席。
1: 尹洪肯定了近年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用足用好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逐条深入研究，主动对接落实，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振兴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着力锻造产业长板。要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对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经济区建设，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对口合作质效，强化协同联动发展，不断增强苏区振兴发展的动力活力。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提升就业收入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尹洪强调，要充分激发赣市创业精气神，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努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要健全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体系，用好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齐心协力加快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
0: 省长叶剑春今天就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南大一附院几个月前联合脑虎科技实施了全国第二例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叶剑春了解病人术后康复和临床转化平台建设情况，勉励医院用好自身学科优势，打造江西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品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的破解难题，全力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叶剑春与医院、企业相关方面人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一道，深入分析我省脑机接口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开展深入交流。他强调，脑机接口作为未来产业，已经展现出巨大市场潜力和应用前景。我们要紧抓产业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强化技术引领、场景应用、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要开展有

0: 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要支持赣江新区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全力做大脑机接口产业规模，要以全省一盘棋思维统筹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512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调研时叶建春还看望了一线护理工作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副省长夏文勇一同调研看望。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在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副省长石可今天在南昌走访慰问。石可一行先后来到南昌市人民医院、朝阳院区等地，与临床一线护理工作者交流，通过他们向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为其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护理工作者要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为健康江西新征程贡献温暖坚实力量。
1: 为抢抓求职招聘的关键期，我省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打出校园招聘、产才对接、政策补贴、精准服务组合拳，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眼下，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季系列招聘会正在各地火热举行。在萍乡新开区专场招聘会上，200多家省内外优质企业带来了50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
3: 企业特别多，然后岗位选择呢也很丰富。我已经投递了10来份简历了，其中呢有5家企业当场进行了初面，然后沟通下来啊，我感觉匹配度很高。
0: 精准高效得益于招聘会前的充分准备，就业部门以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为依托，提前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推动园区企业与高校深度协同，实现岗位与人才双向精准匹配。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简历诊断、求职指导专区，提供一对一优化服务，帮助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4: 精准掌握企业对不同专业不同技能人才的具体要求，把企业急需的专业岗位直接送到毕业生面前，让人才找得到岗位，企业引得来人才。
0: 招聘会精准供岗，就业补贴为基层就业助力。今年我省出台政策，将基层就业补贴的发放范围由专精特新企业扩大至高新技术企业，对毕业2年内到这类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最长可补贴1年。九江市柴桑区的毕业生黄良冰心就领到了这份礼包。
5: 刚干了一个月，经理都跟我说可以给我办高校生就业补贴，一年有12000块钱。
6: 现在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嘛，现在范围扩大，对于我们企业招聘那个高校人才嘛，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后续我们高校毕业生大概要招10余名左右。
0: 接下来，我省还将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租房购房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力度。
1: 南昌市坚守民生为本，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滕王阁旅游区人气爆棚，客流量达7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2.23%。
7: 老城区就是古建筑群非常多，古今交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此前，滕王阁长期封闭管理，游览空间小，游客体验不佳，沿江步道不畅，居民进江不见江。为此，南昌启动滕王阁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及北扩工程，拆围墙、通步道，景区90%区域免费开放。
8: 出门就可以看到这个滕王阁，看看这个江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南昌市始终把民生为本落在实处，着力破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针对空中线缆顽疾，今年启动弱电管线下地整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目前全市249条道路管线下地完成67%。
9: 抬头的话，再也看不到空中的杂乱的管线了。现在整个人心情也舒畅了很多。
0: 南昌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学查改一体推进，建立问题清单动态管理，通过实地调研、12345热线动真碰硬，确保整改整治渐行见效。

0: 围绕群众极难筹判的小事、集中攻坚的难事、深化改革的大事等，谋划了一批重点推进事项。下一步，我们将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作风，努力做到让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1: 新余市以钢铁产业大脑项目建设为契机，推动企业质改数转，并引导传统钢铁企业上平台、用平台，让数字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2: 前不久，新余市永利代钢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管理、能耗管控三大场景的数字化改造。曾经依赖人工经验的冷轧、平整等关键工序，如今变得可视化、智能化，关键参数更是达到毫秒级响应。这场数字化改造每年能为企业省下近300万元成本，产品精度也从0.01毫米跃升到0.005毫米。
3: 这个精度的代高，以前我们都依靠进口，现在自己生产，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拓展了产品的应用领域，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
2: 永利的蜕变依靠的正是钢铁产业大脑，这是新余市携手江西联通打造的省级项目，规划了质改数转、金融、供应链等七大功能板块。它就像一个数字管家，不仅能为永利这样的企业定制改造方案，还面向小微企业推出了一批小快精准的模块化产品，让中小企业也能低成本高效率地迈入数字化轨道。
4: 已经推出了30款小型快准的模块化产品和92个场景化解决方案，有20多家企业已经通过我们的模块化产品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提升。
2: 数字化转型只是第一步，要为企业插上数字之翼，还要更深入地激活数据潜能。产业大脑和金融机构合作，打造出数字金融板块，通过产业大脑实时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银行可以给企业打一个数字评分，分数越高，授信额度越高。
5: 我们主要从企业的纳税额度、银行流水、生产能耗、订单合同四个维度进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的全面评估，根据数字评分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确定企业的一个综合授信的一个额度。
2: 数字金融不是银行单方面输血，而是双赢，银行放贷风险更可控，企业融资门槛也大幅降低。骏龙工贸成为这一模式的首个受益者，扩产急需的300万元资金不到一周就到账了。
6: 凭借财务报表、产品订单等经营数据就能贷款，而且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非常的高效便捷。
2: 不止于此，钢铁产业大脑还在开发供应链协同、仓储物流等功能，要把数据要素吃干榨尽。上线不到半年，平台已接入钢铁企业250家，培育出5家省级数字工厂、3家省级小灯塔企业，与2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合计授信8亿元。
1: 共建城市利用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引入无人机巡检，实现社会治理省时省力，社会治理降本增效。
7: 在共建城市江义村，一架无人机正在直飞防溢水巡查。江义村靠近鄱阳湖，水塘多且分散，过去防溢水巡查全靠人力，时间紧，任务重。如今通过无人机值守巡检，一旦识别野泳行为，自动喊话驱离，发现异常情况会将事件位置和照片通过小程序实时发送给村干部。
8: 当我们人工巡查所有水域巡查完至少要花2个小时，对无人机更精准，大大减轻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压力了。
7: 前端巡检用上了无人机，后端数据处理依托科技平台。当地搭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将全市11个局口防溺水等近40类日常需求纳入统一调度。无人机每次飞行结束， AI 自动生成的巡检报告都会推送至对应局口。
9: 现在我们的 AI 模型目前是14类，共80余种算法，人工7000的工作量，我们基本上在1至2000内就可以完成。
7: 截至目前，共建城已建成标准化无人机机巢22个，规划常态化社会治理巡检航线245条，在湿地保护、退捕进捕、禁燃禁放等重点领域，累计节约基层人力投入42048小时。
1: 辽河是安宜县的母亲河，当地坚持水面与水岸、源头与过程、上下游三同治，把生态红利装进群众口袋里。
7: 早上六七点，安义县辽河沿线大大小小公园就开始热闹起来，居民们在这里健身跳舞、休闲跑步。
10: 这里呢有青山绿水，都干干净净的，来这锻炼心情很愉悦呀。
7: 潘万华自小在辽河边长大，他告诉记者，过去因雨污分流不彻底等原因，辽河水体一度泛出异味，附近居民意见不小。
11: 辽河在我们安义县就流经了六个乡镇，水是流动的，只有坚持多管齐下、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这个理念，才能把这个辽河治理好。
7: 群众有意见，政府快响应。按照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理念，当地一边推动乡镇之间签订上下游流域补偿协议，对入河排污口一口一侧整治，加大雨污管网分流建设；一边全过程管控沿线企业废水排放，建设一公里岸线范围内布局重污染产业，同时种植12万平方米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12: 我们还在做辽河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项目，今年年底建成后，辽河入河排污口监控视频达到100%，不让污水流入辽河。
7: 安义县还和上游奉新县、下游永修县建立联防联控和信息共享机制，全域共治。目前辽河南昌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2类标准，达优率100%，入选省级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当地顺势打造一河两岸文旅经济带，鼎湖镇的生态垂钓、侨乐乡的自然生态研学基地、龙津镇的滨水特色商业街区，持续带动沿线居民就近就业创业。
13: 节假日的时候人流会非常的多，赚的钱呢也不比在外面务工的时候赚的少。
7: 依托良好生态和古村等丰富旅游资源，今年一季度安义县共接待游客595.53万人次，同比增长9.6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54亿元，同比增长8.27%。
1: 随着四荣一共和美乡村建设有效推进，乡村游业态持续火爆。在遂川桃源村，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活动正把游客的流量变成流量。今天就跟随村里的宣传员叶莹一起解锁乡村消费的新玩法。
14: 大家好，我是叶莹，作为桃源村的新村民，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乡村游有多么火爆。口令一响，田埂上直接炸开过，爬梯田比赛开始了，几十个游客卷着裤脚就往上冲，先冲到这个田埂的最上面呢，可以获得素券2张、代金券500元1张，以及20斤桃源大米。听啊，这岸上的加油声喊的可是震天响，
15: 环境相当好，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4: 爬梯田比赛刚刚结束，我们村里的集市啊又热闹开场了，打糍粑的木锤声梆梆作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 NPC 巡游啊、浑水摸鱼、亲子插秧这种活动，轮番上阵，可以跟着我们的老手艺人现学现编，并且你在这里啊还可以进茶园亲手采我们的茶叶，回来之后呢，我们手把手教你如何炒茶、杀青、揉捻、包装啊，好自己带走。
16: 一斤鲜叶啊，原来卖几十块钱，我们现在呢就做成了甜客加成品茶，然后单价呢直接拉到了200-300。
14: 白天热闹留住了人，等到天擦黑啊，真正的王牌才开始登场。桃源梯田的灯光一亮呢，田埂上站满了举着手机的年轻人，直呼这是现实版的只此青绿。那今年最出圈的呢，还得是我们稻田露营茶吧。梯田边草棚支起我们的天幕帐篷，串灯一亮，氛围感直接拉满。游客看完灯光秀转场过来，点上一份星空下午茶，一晚上能卖出50-60份呢。
12: 生意非常火爆，我们的房间呢也是爆满的，排到了后面好几周去了。
14: 不仅仅是我们桃源周边的乡是各具特色的，比如汤湖镇的茶海汤泉、草林镇的红色墟场、碧洲镇的万亩竹海，让游客们走到哪就能玩到哪。景区加村庄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片区化产业链，将我们整个片区串联在了一起。越来越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带着新想法、新手艺回到家乡，把根也扎在了这片梯田云海之中。
7: 明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省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金溪县通过展板展示、传单发放、现场答疑，向过往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消防设备操作，
17: 学习到了很多的安全知识，今后发生一些危险的时候，我可以更好的保护我的家人和朋友。
7: 新余市组织抗洪抢险救援应急演练，通过运用声呐搜索、无人机、机器人救生艇等新式装备，提升空水一体立体化救援能力。
18: 针对激流、孤岛、险滩等高风险现场，可用新式装备替代人力开展救援，精准快速抵达救援点，抢占救援先机，既提升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又有效降低了救援人员涉险作业风险。
1: 今年德安县通过课后托管、兴趣活动、免费线上学习服务，化解了一些双职工家庭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的3:30难题。
7: 放学后，德安县第三小学的孩子们在教室里写作业，任课老师提供答疑辅导。这个学期，德安县明确规定，每天课后服务不少于2小时，尽量把结束时间和家长下班时间同步，方便接送。
19: 之前接小孩啊，都要提前打申请，晚上呢还要陪孩子改作业，经常忙到深夜。现在学校课后服务有专门的老师辅导，很大缓解了我们家长的负担。
20: 现在有课后服务老师在，遇到不会的难题，随时都可以问他们。我作业错题少了很多。
7: 同时，各学校还根据学生特点开设舞蹈、绘画、合唱等素质拓展社团，让学生在课后托管时段既能完成课业，又能发展兴趣特长。
21: 孩子作业在学校也完成了，然后还学了喜欢的篮球课，我们家长特别满意。
22: 把家长烦心事当作教育心头事，以细节温度让教育民生叫好又叫座。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今天13:11，天舟十号成功对接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那天舟十号都送去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配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2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 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1: 此前，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在轨停靠时间也将进一步延长。
7: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0: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要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一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7: 随着中国空间站未来进一步扩展，天舟货运飞船也将发挥更多的作用。未来我国还会发展轻舟货运飞船、浩龙货运航天飞机，进一步丰富天地货运体系，降低运输成本。
1: 从快递包裹里的新鲜果蔬到关键物资与推进剂的精准补给，天舟十号的成功发射再次夯实了中国空间站的长期运营根基。随着在轨停靠时间向一年延长，这艘太空之舟正以更强的可靠性续写着中国载人航天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从容与自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7: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新夜航速递。
7: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30号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食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今年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今年秋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泰国前总理他信今天获得假释，他信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也在监狱外迎接他信出狱。他信自2001年起任泰国总理，20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此后长期流亡海外。2025年9月9号，泰国最高法院裁定判决他信入狱服刑一年。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です。今日はね、2つで。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怎么？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东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得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4: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5: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4: 后天，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5: 哎，我没好意思跟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0: 海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1: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我们是帮你去的。
0: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2: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0: 我明白，我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市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5: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6: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5: 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4: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7: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6: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5: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6: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5: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组长，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呢？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1: 一大三小，说说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亦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2: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3: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2: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3: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江峰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你先坐下。
2: 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周文？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1: 进来。
2: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2: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要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

0: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离情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武功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武功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阿杰，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别怪，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的。

0: 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1: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2: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0: 我倒是怕把肺给砸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1: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3: 师长，
0: 师长，
2: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 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

0: 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0: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0: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0: 哼，吴正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哎，那好啊，
4: 谢谢啊。张署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5: 还不是古正文和于教练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于萧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5: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4: 好。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7: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6: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湘南本人。
0: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6: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0: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1: 存放位置
0: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1: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
0: 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司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司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1: 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

0: 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1: 我想破了我的瓤，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余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请问您找哪位？
1: 高姐，吴太太。
2: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3: 1949年。
2: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3: 没有。
2: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3: 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
2: 什么意思？
3: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1: 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4: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1: 早就该给配了。
5: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1: 我姐夫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4: 坐，弟夫。
5: 你怎么才来呢？
1: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吗？
4: 一会儿就到。
1: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5: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4: 先吃。
5: 建成，快吃吧。
4: 孩子们也饿了。
5: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4: 聂西来了。
5: 嗯，吃点吧。
4: 哎，嗯，好。
6: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7: 一直工作走不开。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7: 谢谢了，李文员。
3: 不用，好好休息。
7: 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6: 为什么没打？
7: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6: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7: 我也不知

0: 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2: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3: 姐夫，聂西来了吗？
4: 啊，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副官，李晴呢？刚回来又出去了。
1: 他说他去哪儿了？季副，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
2: 在直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3: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4: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1: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4: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1: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4: 妹妹多大？
1: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4: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5: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6: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
2: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呢，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2: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2: 你们杀了我哥哥！
3: 马上报警！别动，别冲动！
4: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聂希，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
1: 为了掩护战友，架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0: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 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欣，把枪放下。
1: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属，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我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信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好好开车。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用。

0: 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面。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里，让我消失了。
1: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

0: 你先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早上上班。
0: 啊，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京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京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嗯。

怎么在你的？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1: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他来武馆一趟。
0: 好。
1: 古振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梅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0: 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1: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0: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哎，顶起地浪浪的。

嗲伊，伊要坐空嗲皮，皮皮加空嗲阿，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这停薪留职也不见得是啥坏事啊，出去做点生意多好啊。
1: 尤其你们九二三那几个没结婚的小年轻，你在这耗着挣这仨瓜俩枣的，以后咋养家呀？出去闯荡闯荡。哎呀，那什么，你别说看见我啊。
2: 哎呀，老梁哥
3: 啊，厂长，
2: 干啥呀？这是
3: 秦厂长在车上吗？哦，我找秦厂长。
0: 一点招没有，找我哭好几次了，怕他儿子饭碗保不住。
2: 上有事不是定性了吗？跟大梁子没关系，他担心啥呀？
0: 这种人你不懂的，沾包赖，你满足他一个要求，马上跟你提个不合理的。这砍树啊，你绝对是这个，我服。但跟这些人打交道啊，我不敢说我真行，但我肯定是有两下子。我知道啊，我这位置本来是你的。但你别着急，你把这名单定下来，我保证这事儿有可能。
2: 我也没想着当这厂长。
1: 咱哥俩就别拐弯抹角了，我肯定不挡你的阳光大道，你呢也别做我绊脚石。咱哥俩啥关系？

0: 有烟没？
1: 叔，你平时也不抽烟的，这咋的了到底？你是不是为我那事儿为难啊？是你就直说，我受得住。
0: 早我就说过，这次上山呢，最多只能上20个人。我就是想知会你一声，你经验少，上次呢就赶上那事儿，这回呢就歇歇，别上山了。
1: 行，叔，我有思想准备。
0: 不过你放心，这跟停业留职呢没有一点关系啊。
1: 嗨，叔，我跟你直说吧，其实我自己也想走。
0: 嗯，为啥呀？跟那上勇的事儿啊？
1: 算是吧，我想出去看看。
0: 这么大的事儿，这个叔也不能给你啥意见。你这么的，你回去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哎，这大事儿，你家里人得同意。
2: 哦，等等，
3: 爹，
2: 那谁那个常善呢？
3: 走了，
2: 走了
3: 啊！
2: 他都跟你说啥了？
3: 他说这次进山让我先歇歇。
2: 啥？你妈跟我说常善找你，我就赶紧过来了。我就知道他没啥好事儿，你说还让你歇歇，这说来说去还是要开除你啊！
3: 爹呀，都说了那。不上山跟停薪留职没关系，那秦厂长不也跟你说了吗？
2: 你说，哎呀，你懂个屁呀！你说你，我就知道他在唬我啊！你说伐木的上不了山，伐不了木，那不就成了废物了？现在哪个单位要废物啊？啊！你还让你先歇歇，完了，这回全完了！你这
3: 啥玩意儿？咋的？
2: 用不着你管。咱们家的铁锅谁也别想砸了。我说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咱们今天呢必须让秦厂长吐个准话，这停薪留职呢那是一个都不能办呢。你说咱们大家还指着工资吃饭呢？
4: 就是啊，还让他回家，咱就回家呀。咱呢就会种树伐树，别的啥都不会。
2: 就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哎，咱们大家也别太激动啊，咱不能硬着来。你说要是打起来了，让派出所抓去，那咱就没理了。
4: 咱们大家呀，是
2: 啊，咱们林场的老百姓有多可怜？
5: 我家老梁在林场干了一辈子了，提前退休就是让儿子接班，要这个铁饭碗。这领导来了也不能说砸就砸了呀。
2: 这个一会儿跟秦厂长说啊。
6: 厂长啊，我孙子可怜呢，我三岁的时候他妈就跑了，10岁呀、啊。他爸又得了肾病，还有我这个老瘸子，我们一家人呐、啊，全靠他养活了。
7: 大娘啊，咱们穷人孩子早当家，你有这么个懂事的孙子，那不是修来的福气吗？
6: 没想到这正事都没办成，就要开人了。
7: 大娘啊，你误会了，没人要开人。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停薪留职啊不是开人，厂里的职位还是会给大家继续保留。
2: 你的公司都没了，你说还留着那个单位还有啥用啊？你这不是糊弄小孩呢吗？秦厂长啊，你能耐大，可你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啊。
8: 就说我儿子吧，啊，他从小啊，那学习就不好，那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啊。你说要是没了这份工作，那到了外头还不得饿死啊？他打小身子骨就弱，你刚出生的时候啊，那个就长那个
2: 那个气肚脐，肚脐眼儿肿得老高老高了。那大夫一看呢，说这必须得做手术啊！
9: 这不是大，
2: 你说你要开刀，
9: 这呢？
2: 我这心呐，这事儿。
1: 我爹再说下去，我们全家都得去见阎王了。
0: 你脑瓜好使，你爹身体好使，这九二三谁不懂？
2: 就离不开这个。
0: 他这是混的，寻常哪去
2: 哪去？我天天揣在兜里，他要是丢了这份工作，他还怎么找对象，还怎么活呀？
1: 丢人丢到姥姥家的，
2: 你说我这就……
7: 哎，
2: 我这
7: 大哥您难受了，来来来，喝点水。
2: 啊，
7: 你王二，你赶紧把大夫叫来。
2: 谁让我有这么不争气的人？
7: 我表个态，我申请停薪留职。
2: 你这
7: 干啥？刚吃完药，哎，
2: 大哥，干啥？做啥？
7: 大哥，
2: 笑
7: 别说话。秦厂长，别听我爹在这胡说八道。我大梁子又不是弱智，我有手，我有腿，我就不信了，离开这林场，我还活不了了。
2: 哎呦，我让你好，
7: 大哥，
2: 我
7: 大哥，
2: 这
7: 你别说话，
10: 别闹了，闹啥呢？
11: 听我说两句，小梁哥。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格外的听见了，你这为孩子着想这都能理解，不能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是净说瞎话呀。王姨啊，你家柱子啊有俩钱儿就搁市里头打游戏机去，说了多少回了，听了吗？改了吗？这样的人我咋让他上山呢？
2: 小叔，你别服役，你刚来到三道沟的时候你啥都不会，是我手把手的把你教会了，当翅膀硬就要把我们这些老的给踢出去了。
11: 这是谁说的？这停薪指纹还没定呢吗？这名单
2: 没定也不行，咱们九二三这400人那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你天天说的少一个就不是九二三了吗？
11: 我要有本事啊能定下来，我一个都不让走。大家伙儿要信我，这事儿啊我就给大家整明白的，行吗？回去吧。走，
2: 干啥？放开！你放下我，放下我！
0: 王爷，我送你回去。
6: 你就帮帮我孙子吧。
0: 王爷，你放心吧，那孩子从小看到大，不会不管的。来来来，搭把手来，来。走，来，让，
12: 走了，
0: 来，让开点。

0: 你这黑灯瞎火的干啥呢？
1: 什么？
0: 我学习呢，这儿安静啊。哎呦，你这让叔一顿找啊！你在这儿学啥呀？走，跟我回家。 你这把别把眼睛给看坏了，走走走走。
1: 一会儿的，我就剩两道题了。
0: 啥呀？你回家一样能看呢。走走走，
1: 没事没事，叔，你先回去，我做完这两道题，我马上就走。
0: 快点啊！
1: 啊。

0: 你这个放这儿了，妈，你这搁这找啥呢？搁这儿。
1: 哎呀，你这么老给我乱塞东西，
0: 找啥呢？又没有我帮你找啊。
1: 去去去，不是去。
0: 妈，你又整啥呢？
2: 行了。哎，哎，你那个找着没有啊？
0: 就在眼前呢，这在这儿呢。
2: 哎呀，怎么抬头呢？
0: 这都搁这干啥呢？
1: 行，好嘞，
0: 起来起来，这干啥呀？
1: 把这抬回去吧，小心你的脚丫子。好，行，
2: 忙活啥呢？啊，
1: 哎呀，
0: 回来了啊！你叔叔给你腾出一个学习的地方，
1: 给我的啊？
0: 对，到时候再给你弄个小柜子，你看还给你拉了个帘儿。
1: 不用，这太麻烦了。
0: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这都给你弄好了。哎，这
1: 那我一个人在那学习挺方便的。
0: 那哪行啊？你那破房子多冷啊！你赶紧，一会儿洗手吃饭了，
1: 你甭管，没事。
0: 哎，发，给我也整个帘儿呗。
3: 去一边去。
0: 成。
1: 别在这挡害啊！
0: 那干啥？他们整啥都行，到我这就啥都不行啊！
1: 你
3: 喜欢那儿，你睡行。
0: 啊，那行。
3: 行啥行？
0: 你赶快去洗手去。
3: 来，咱把这被子给抬。
1: 你这臭小子，反了你了！你要个帘儿。
4: 你要有你新这哥哥，那回回烤第一啊！你别说这帘儿了，你天上星星我都能给你摘下来。
5: 不骗人呢。
4: 老子啥时候骗你啊？那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行。
4: 爹叔，你咋能跟你姓？是不是你别过去了，待会被他们发现了要骂你。发现不了，他们每次干仗起码半个点儿，这次让我躲一会儿。
5: 那你再去听听，妈到底给姥姥打电话没？
4: 给老姨打了，老姨说记不了。
5: 啊，那你确定没听错？
4: 不可能，我耳朵灵着呢。
6: 我们咋办？一会儿把你把孩子给我当肚子去。
4: 说要把你给卖了，啊，那说瞎话呢。他们还说要把你扔山上喂狼。狼？我听爹说，山上狼可吓人了，吃的都秃噜了。你别说了，二姐，别害怕，我再去看看。
6: 我连一句话都没说。

0: 叔叔，顺着铁路能走到烟台吗？
1: 烟台能到啊，顺着铁道哪儿都能到。
0: 那得走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可老远了。
0: 那叔叔，哪边是去烟台的路啊？
1: 往那边去。
0: 谢谢叔叔。

0: 准备攻击。中间放，快攻击！对，哎，他凤姐吗？
1: 凤姐，凤姐，你干啥去啊？凤姐，你在等着我吗？我们下去找你去。
2: 走，找凤姐去。走。
0: 凤姐。你干啥去啊？
3: 我回烟台去。
4: 二姐，你为啥要回烟台呀？
3: 我想姥姥姥爷了。
4: 二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3: 那没有。
2: 你咋回去？
3: 我走回去。
2: 走回去。

0: 得多远呢？又没有钱买票啊。
1: 我没钱。
0: 你们几个兜里都有没有钱？借我一下，给他买张火车票。
2: 我没带钱。
0: 他刚才给我显摆才五块呢。
2: 那是我爹让我打酒的钱，酒要打不回去我就得挨揍了。
0: 哎呀，不能揍，你就说借我了。来，凤琴，你看这个够不够？
1: 谢谢你赵喜，去烟台的火车票得100多块钱呢。
0: 刘强，带不带钱？咱哪有那么多钱呀？但我有招。
3: 啥招啊？
0: 跟我走。凤琴，走。啊。
4: 小火车，
5: 你们几个都坐小火车啊？
0: 啊，不在，就他一个。
5: 就你自己啊？没有家长陪同吗？
0: 我就是家长。
5: 你不常山队长家的儿子吗？等着，别动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0: 坏了，情报泄露。

0: 心杰，我要不要给你拉上点儿呢？
1: 不用不用，
0: 你学吧学吧啊！
2: 妈，我想吃月糕。
0: 你吃个屁！
3: 船长大哥，船长大哥，
0: 去看看去，
4: 走，我去。
3: 扶他走的。
5: 二爷，咋了？
3: 船长大哥，哎呀，船长大哥，哎呀，赵喜阳，我妈。
0: 凤菊啊，
3: 不是，
5: 是凤霞。
3: 哎，那更不是了。
5: 咋了？哎
3: 妈，真是瞒不住了。
0: 哎呀，你慢点说，你别着急，咋了？
3: 大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还有个亲妹妹，这两岁的时候我就跟凤霞这边了吗？这孩子，
5: 等一下，等一下，你把电棒关了。
0: 你慢慢说，别着急。
3: 孩子，你说我妹妹养不了了，给我送回来，这孩子丢了。
0: 这孩子，
5: 这对呀，你咋把孩子给整丢了呢？
3: 他以为我不要他呢，他就走了，我就跟副官找半宿了。就这么冷着天，这孩子就冻得好难受，可咋整啊？
6: 不是，婶儿，你别急，你那孩子长啥样啊？我去给你找去。
3: 那个白白净净的，说话是别的地方的口，不是咱这话，一听就能听出来。
7: 我见过，我去找，
6: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见过？
5: 那这样，那个赵成啊，你问东，青姐，你往西走，注意那雪地里的脚印啊。
7: 行，
3: 那行了，那你们跟我一块儿呗。
0: 哎呀，行了行，
3: 行行，那咱们一块儿吧。
8: 那不四个声呢？
0: 行了，你别去了，你再出去找你就冻废了。
8: 去哪儿知道吗？
0: 来，捂捂手，这小孩子
8: 啊，
0: 不远。
7: 凤姐。

0: 九四五那边还有桥头那边，你都找了？那也不会跑那么远吧？呀，我还是去找找吧。
1: 哎呀，没事儿了，你先跟你踏实的在这坐着，心杰、赵成他们不也去找了吗？看看他们情况。
2: 这哪能踏实得了呢？
0: 哎呀，没事儿，你就坐下吧，等会儿再等会儿。
1: 凤姐。 凤姐。

0: 凤琴，你可不能睡啊！你跟哥说说，你是咋过来的？是，
1: 有一只小鹿，它带我一路走到这儿的。啥颜色的鹿啊？
0: 它不大，浑身都是白色的。它白色的。
1: 还有啥特点吗？还有两个角，
0: 两个角，跟树枝一样。眼睛亮不亮啊？
1: 亮。
0: 睡啊，那一步路到家了。
1: 我不想回去。
0: 哎，有哥呢，哥在啊。

0: 哎，回来了！哎呀，你看，
1: 回来
0: 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来来来！哎呀，凤姐，这凤姐，
1: 哎呦，这孩子
2: 没事吧？凤姐，
1: 这死孩子你，哎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这是，
0: 冻死了咋整？你说，
1: 人家孩子刚回来，你打人家干啥呀？
0: 就是的，
1: 你给我坐下，坐下。
0: 他要把我人去山上喂狼。哎呀，你妈哪胡说呢？要把我卖了，还要把我弄死。这孩子瞎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那话呀？
1: 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呀？
0: 大哥，我真没说。哎呀，那你说，当初人家付款，想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我能不给生吗？再说这孩子打小就在姥爷姥姥跟前。
1: 那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那不比在咱们这个山沟子里强啊？
0: 哎呀，你跟付款，你俩人就跟点犯糊涂。那条件再好，也比不上亲妈在身边呐。
1: 就是，妈，
0: 我觉得我就好好说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1: 是。
0: 那你从小没养人家啊，人家现在来了，你就不要人家了？
1: 我真没说不要，这事儿都赶上一块儿了吗？那咱这林场现在又就转岗。
0: 那你说这让组织上面知道我家就多一个孩子，那我家付款那不得下来呀？那这河西北风去啊？
3: 这一天到晚想啥呢？你这人，这事儿还没定呢。
0: 你看，我就说我常山大哥对我们家的照顾，那真是十个头的。这我俩这商量呢，话赶话呢，让孩子听着了。这行了，你们俩肯定在家跟那瞎咧咧。这以后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1: 行了，回去吧。
4: 这一宿整的你这你们也没睡好觉，那我就回去了啊。走，回家。我不跟你回去。哎，
5: 阿姨，凤姐，
4: 不是你这孩子，我是你亲妈，你跑啥呀？
5: 你要挺快呀。
4: 我不跟他们走。
5: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4: 我害怕，哥陪着你呢。外面冷，进去再说好吗？

0: 你别刺激他了。
1: 别坏，别坏，
0: 别刺激他，你这样带他回去他还得跑，你到时候再跑丢了咋整啊？你是你别跟你妈生气了，你给我回去。
1: 我就不回去。
0: 要不然让他在咱家先缓缓，等过几天你再给他送回去行吗？
1: 那

0: 又给你添麻烦了吗？
1: 哎呀，没事儿。
2: 找着了，
3: 哎，人呢？
2: 赖在你长山叔家了，说死也不回来。
3: 咋这样式的呢？哎呀，我找找他去。
2: 你要能把他整回来，就给他整回来。
4: 完了，这咋整啊？那凤琴这点事儿，长山全知道了，那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3: 你搁那嘟囔啥呀？那长山大哥不都说了吗？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4: 那啥时候定啊？他啥意思啊？
3: 那我知道他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的？你就惦记你那点破事儿呗。那凤琴走丢了，你问我一句没有？
5: 妈，这二姐在长山叔家别回来了，反正这也不是她家。
3: 你这死丫头片，你再说一句，那是你二姐，这就是她家，听见没？
4: 你凤菊说的有点道理，那凤琴愿意在长山家待着不回来，那长山愿意养就让养呗，大不了咱每月给点俩钱儿，离这么近天天能看见，那长山家条件比咱家好，那孩子不也享福吗？
3: 你咋净寻思没事呢？啊，那星杰到长山大哥家了，人家都仨孩子了，人还能替你养姑娘啊？
4: 那这事好办呢，那让星杰到咱家来呗，那星杰都十八了，咱认个干儿子不挺好吗？那儿子总比闺女强啊。
3: 你能养星杰，你咋就不能替我养凤琴呢？
4: 不，你这一天到晚的吵了把火的，我咋那么不爱听呢？那这事赖谁？那不是你那个大鸭二鸭三鸭里弄那么多鸭吗？那咱俩工作全丢了，拿啥养这些鸭？科技被封家。
3: 梁坤，你再说一句，你当时认识我那天，我就这样，你早寻思啥来的呢？

0: 哎呀，欣姐，你咋那么能给婶省事儿呢？你看你那被子叠的多板正啊！他们几个要叠起来，哎呦，那就跟尿戒子似的。
1: 应该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哎，你拿个鸡蛋来。啊、你马上要考试了，得需要营养啊。

0: 行了，够了，别包了。你也吃个鸡蛋。
1: 谢谢。
0: 没事。
2: 哎，
3: 咋了？
2: 常亮出去办事儿去了。
3: 啊，
2: 我去给你叫个疯子。
3: 哎，等会儿嫂子啊，我找常亮大哥商量点事儿。
2: 商量啥？
3: 这孩子换洗衣服，那个我寻思麻烦你再照顾两天孩子。
2: 你不打算把孩子接走啊？
3: 不是，你看他这样，他能跟我走吗？在你这再待两天就麻烦你了。
2: 你想把孩子扔我这儿？你想都别想，自己孩子自己养。
3: 不是，你看，就待两天呗，那个还能帮你干点活啥的吗？
2: 干啥活？那么点小孩，我就说没你这么当妈的。你看那么点小孩，你让他穿着一个大鞋咣当咣当的一走一栽呗，
3: 我看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没来得及嘛，这回头我给他买一双新的。
2: 行，你给他送进去吧。
3: 我不，这是给他做的吃的，你让这拿着，我那啥，我先回去了。

0: 咱们这是怎么
1: 请的？有啥不请的？那厂里边要真跪不下来，那长山哥不得担责任呢？哎
2: 呀，你自己家祖坟都哭不出来，还哭烂坟岗子？再说了，厂里马上就砍人了，你不得积极表现呢？咱把些活干出来，他不给咱钱呢？不许在家躺着强啊！
0: 哎呀，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
2: 说啥呢你？你老后瞅啥呀？
1: 哎哥，你看看梁副官刘铁军了，这还没从山上往下拉锯呢，就开始重锯了。
2: 他俩也怕被砍下去。大国呀，你跟这哥干，保你没口儿吃。
3: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两台爬山虎留一个。
4: 是，这都减产了，也用不上那些爬山虎了。说实话啊，就整个林场，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也就你现在还能说是下来问问咱们工人意见啥的，就945那个王庆山，他把他跟他关系不好那帮人全给弄下去了，留下的全是跟他关系好的。
3: 咋的？你是担心呢？担心我像他一样？
4: 那我最信任就你了，那你肯定是能一碗水端平的，是吧？
3: 你小子少来这套。我咋想的呢？你看你师傅啊，这大年龄了，你说要出去干活谁要的？就他那体格，弱不拉几的。你们年轻人出去了还有奔头不是？

0: 是，师傅是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作为徒弟的，哎，我主动申请我走。但队长，我能不能为咱林场说句公道话呀？
1: 啥话你说？
0: 你看啊，站在林场的角度，你把我咱们这帮年富力强能干活的都给弄下去了，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那以后那林场咋办呢？
1: 你记住我这句话。

0: 你师傅永远是你师傅。
1: 啥意思啊？他留我走啊？队长，不是队长，队长，你给个准话啊，队长。

0: 行了，这儿没啥人，有啥事儿说吧。
1: 整两口呗，天太冷了，暖暖胃。
0: 我说我走了。
1: 别走啊！我这心里边憋就的慌啊。
0: 哎呀，你瞅不瞅啊？挺大一老爷们儿，还挤着眼泪了。这跟马小媛成姐妹了？
1: 我这心里头啊，就跟他妈吞了一把火似的。
0: 行了，不就那点事儿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啊，这事儿我给你兜着，啊，上头要说的话，我就说，这是我亲戚家的，行了吗？哎呀，这咋的，还没完没了呢？我说你啊，人那么点个小孩，让你们夫妻俩给折腾那样，
1: 这么多年，你对我不了解，我啥人啊？那不就是事改事赶上了吗？那就寸了吗？
0: 哎，行了，别喝了，你一会儿还开车下山呢，你这喝的五迷三道，咋开车呀？别喝。
1: 马小云同志吧，在嫁给我之前有过俩闺女，老大凤霞带过来了，还有老二叫凤琴，就扔到妹妹那儿，这她又当工人了，这事儿就不敢说，一直藏着，一直藏到现在。你说她当妈的能不想吗？是不？咱邻家有啥新鲜玩意儿都往回寄，我每个月呢给生活费。
0: 光往回寄东西有啥用啊？啊，那孩子跟不跟着妈一样吗？哦，现在人丫头找回来了，你们俩不想着好好补偿，你还想着送去人家喂狼去？你这咋都说不出去啊？
1: 那马小云胡说的，这个姑娘挺差了，但问题的关键她出在哪儿呢？咱现在不闹停薪留职吗？啥停薪留职啊？那不就是下岗吗？你说要是因为这个二丫头这点事儿出问题了，我跟小云我俩全下岗，算上这孩子咱家就五口人啊，那咋整啊？喝西北风去啊？
0: 行，凤琴这事儿啊一块儿兜着，但是有一样，这段时间你得好好表现，不能再出岔子了啊。啥事儿等名单出来再说吧。
1: 哎呀，你说咱这林长哎是美啊，哎呀，遥想公瑾当年呢，马小云同志第一次进咱林场，那是人生地不熟的就嫁给我这个窝囊废了，知道吗？我记得那年咱林场的任务特别重，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那小云帮我把活干完了，那咱队上多少人呢？那哪个没帮过，是不？
0: 你家王二姨啊，多亏不是个爷们儿，不然的话队上没几个人干过他。
1: 那是。话说回来了，咱队上也没亏待他，转过年来就给安排工作了。这家那天晚上给马小云乐的呀，说这辈子没白嫁给我。当工人了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

0: 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仙杰哥，仙杰哥，我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1: 天儿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1: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嗯。
2: 季他爸，那名单下来了吗？
3: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吗？
2: 那咋不是啊？你这名单你一直不下来，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3: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2: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那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3: 嗯，也是。
0: 大爹大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啊，
0: 大妈，醋买回来了，
2: 放那儿了。
0: 大爹，我帮你摘韭菜吧。
3: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这点活，大爹能干啊。啊。
0: 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3: 哎，好。喝水。
0: 您坐着，舒服些。
3: 好。

0: 哎呀，
1: 大弟，啊，我买的饼干，你尝尝好不好吃？
2: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1: 大妈，你也尝尝。
3: 好吃。
2: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3: 自打凤青你来，你大爹脸上的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1: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样？
0: 山神长的是，
2: 哎，爷爷，哎呀呀，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的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呐，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啊，不让你走出山林呐。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里了。
1: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
2: 你看到山神了？
1: 他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
0: 啊，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3: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
4: 这不行啊。这
3: 哪不行？
4: 我想不通啊，你这就不对。九二三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九二三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个名单，你先把我给写进去。
3: 常山大哥。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挂号的。我第一个把你的职停了，那领导咋想我？那不得想我在这胡搞乱干吗？谁要毁了九二三啊？没人毁九二三，谁要把九二三这么优秀的工队毁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看啊，现在大多数林场开不出工资。啊，那山上树都砍光了，咱们林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吧？
4: 对啊。
3: 对啊，那你说现在国家负担这么重，咱们作为林业干部，该不该为国家大局着想？
4: 该。但是那些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3: 我保证，这一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4: 真的。
3: 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够的，有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戳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那我知道啊。

0: 945工队，20个人的名单。啥？他们动作这么快？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都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出去挣钱呢。
1: 秦厂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肯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这老婆孩子咋整啊？
0: 哎呀，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呐。那万一有人想出去呢？你是不是啊？你说。 其实啊，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走到今天呢，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1: 我琢磨琢磨。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不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小。你这想啥呢？你这，嗯？
1: 没事儿，累。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喜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吧？
1: 你定。
0: 你有事儿啊？咋了？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有事儿你就说呗，你憋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啊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赵大果。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0: 你说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
1: 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来。
0: 知道你心里咋想，别藏着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 这些事儿别管。
0: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你可得把这份工作给我保住。
1: 你这一天到晚的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了，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
1: 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在厨房呢？你这是
0: 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2: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0: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常山呢、啊、最恶心宋丽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
1: 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宋老头的，他是常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常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哎呦，宋师傅。
3: 哎
2: 啊，
3: 哟，你这是干啥去？哎呀，
2: 过来看看你啊！我们俩过来看看你。
4: 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
3: 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
2: 啊，
3: 哎
2: 呀，宋师傅真是爽快啊！啊，那啥，这不是要听金留指了吗？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问一下，你咋看这事儿啊？
3: 这个，
5: 找我啊？
2: 啊，
5: 我这刚下山，咋的了？
2: 啊，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
3: 你看，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山回来了吗？
2: 啊，
5: 对呀、啊，来都来了，来坐坐，唠唠，快坐坐。
2: 哎呀，停薪留职啊，没事，我家大梁子干得那么好，我不担心。
3: 哎呀，你看这不用操心呐、啊，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
2: 就是啊，宋师傅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剥蛆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了，你说这临了，再给刷下来。多屈他，是不是？
0: 队长，我对咱厂子有感情啊！
3: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你看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0: 真害怕呀！我都好几宿没睡了，我在厂子干了半辈子了，让我回家我能干啥去？儿子当兵又不成，我在下岗了，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5: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0: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挑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5: 长风，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程峰，回来，你回来，回来。来，把这拿回去。
0: 就一筐鸡蛋，
5: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拿回去。

0: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
1: 真是好。
0: 等着回家下岗。
2: 急什么急呀、啊？
3: 他不是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啊，想不想试试？
0: 师哥，你净说损招。
3: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0: 为了啥呀？
3: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0: 就是啊。
3: 哎，你知道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4: 给你爷爷打水了。
5: 啊！
4: 哎呀，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5: 知道了吧？
6: 大爹，
4: 哎，写作业呢？
6: 啊、
4: 嗯，
6: 哎呀，
4: 哎，那赵喜跑哪儿去了？啊，
6: 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4: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瞎跑啊！
6: 大爹，我给你念吧，我认识字，我可会念报纸了。
4: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7: 哎呦，够了够了！哎呀，快进屋歇着吧。
8: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打。
7: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8: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7: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你走着挺带劲的。
7: 爷爷也当过兵啊。
8: 啥兵啊？
7: 民兵啊。
8: 爷，我是想当空军。
7: 哟，那感情好了。
6: 嗯，大弟，我去给您倒水吧。
9: 好吧，哎，
10: 说的轻巧。
9: 团长大哥，
11: 跟他说也没用。
4: 啥事儿啊？
9: 出去说。
12: 定向我做主。

0: 秦娜，你出来吧，你在那里面干啥啊？
1: 我，大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大妈给你热饭去啊。
3: 长仁大哥，这不付款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4: 那行吧。啊。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0: 你瞧瞧。要了我命得了你！
3: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0: 求求啥求啊？
4: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0: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固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你自己孩子咋整？
4: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老绳啊，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里外里你还省来呢？咋养
1: 的？你怎么算的呀你？
0: 这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别人孩子听着。哎，
1: 这。

起来，快起来！

0: 进来。
1: 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一早就出来了。
2: 嗯，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先带个头。我同意听你留职。
2: 好啊，长风，谢谢你啊。
1: 队长，你先别谢我。我有话跟你说。
2: 啊，啥话？你说。
1: 赵婶和俺家郑和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双第三，郑和第四。
2: 咋的了？
1: 那入伍的名额，就有三个呀。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
1: 你再考虑考虑。
2: 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
3: 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
2: 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的是当兵的事儿。
4: 哦，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吃块好的料。

0: 给你做套女大衣。
1: 我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
2: 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
3: 你听见没？星姐说的对。我拿
2: 了。不是，我去就行。
3: 哎，我去，我去。
2: 那
3: 是。你拿吧。金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啊，
2: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3: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金杰哥的，看看。
2: 那个，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0: 你不要，我有。
4: 你别跟我这儿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2: 不，我自己穿。
3: 穿上试试。
2: 谢谢婶儿。
4: 哎，挺合适的，还
2: 合适。
4: 走两步。
0: 我看看。
4: 还行。啊。凤琴。
2: 合脚，大小正好。
4: 你喜欢不喜欢这些？
5: 喜欢喜欢。
4: 给你试试啊。
2: 婶儿。这鞋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4: 要跟我算账啊？
2: 不是。
4: 那你把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0: 妈，你星姐不是这个意思。
4: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星姐，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2: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呀，我回哪儿去啊？
4: 你们一个个把这儿当家了吗？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0: 行了，差不多行了。
4: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的，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陈金姐，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2: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5: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们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4: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2: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4: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欣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2: 是。我是觉得你骂我的时候挺像我妈的。

0: 哎呀，是啊。哎，你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个礼物，啊，谁要不要，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我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程程，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了，你想没心想，我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跟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你咋这么狠心呢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1: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兵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我不想见你，出去！
0: 我是罪人，行了吧？
1: 你出去就不想见你。

0: 同志咋样啊？
1: 坐坐。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啊。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
2: 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是没资格再参军的。
0: 不是同志，这事儿不怨孩子。
2: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顾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格录取。
0: 谢谢谢谢同志啊。
3: 赵成，
0: 同志，这是俺们一点心意。
2: 不行，我们不能收。哎呀，
0: 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
2: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啊？啊！再见。哎，嗯。哎，同志，同志，同志，你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0: 那谢谢了啊。这身军装过几天你就穿上了。
4: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哈。对，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5: 别呀，师傅，别
4: 喝点酒。
5: 师傅，不是人都定好的吗？不是，人家参谋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4: 你给我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

0: 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
1: 不是，
0: 那脚挺好吗？
1: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0: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在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1: 不是，梁副官，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0: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1: 我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0: 惯着你
1: 咋的？哎，你这个。咱动上手了？谁先打的？
2: 迷糊。
1: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0: 没打着的，这是装的了那个。
3: 你真行你！
4: 我说田军，差不多就得了，啊？
5: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4: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不也看见了？
3: 哎呀，铁军，
4: 顾队长，你咋来了？
3: 养着呢。
4: 坐。
3: 咋样啊？
5: 迷糊，恶心。那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今天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3: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5: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结婚，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也说不准呢。
3: 瘫不了，瘫了我养你。
4: 哎呀，
3: 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4: 不是，哎，真疼啊，真疼，真疼，真。
5: 哎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我让我追求梁副官，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3: 谁都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4: 不对，你捂捂手。田军，你说你命咋就那么好呢？
3: 差不多就得了啊，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5: 哥，
3: 好好养你的腿。我先走了。
4: 那我送你，顾队。
3: 不用送，谢谢你照顾铁军啊。
4: 哎，应该的，应该的。
5: 哥，
4: 慢走啊，顾队。你说一天天就整这出。

0: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的吗？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怎么了，许军？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
1: 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0: 嗨。
2: 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东平现在不太平啊，刘半海的案子，又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在一起去了，敏感。
3: 董事长，咱们二位在这边。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0: 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见。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今天我要带您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它是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一个普通小镇，名字叫宋楼。如果您没听说过宋楼，那不足为奇。但是宋楼里名声大噪的一种火烧，您要是没吃过的话，应该算是人生一大憾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宋楼火烧啊，可真是不一般了。作为清朝的贡品，它一直备受后宫嫔妃的喜爱。在光绪年间，进献给慈禧太后。据说呢，这个慈禧太后只吃了一口，就立刻心情大好了，直接就赏了50两白银给那个火烧的创始人侯其顺。哎，这还不算，据说呢，慈禧太后从此啊，就对这个皮儿薄透明、长得像灯笼的宋楼火烧情有独钟了。哎，要说这宋楼火烧不一般，不仅是因为它深得太后之心，还因为它的制作技术啊极有难度。没得真传，还真是做不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很赚钱。相传有人挑了一担宋楼火烧去赶集卖，途中呢忽然遭遇大风，把一个个轻盈的火烧刮到了半空当中。有人见状，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对着天空拜了又拜，口中还念念有词：“老天爷呀，求求您，可别都给我刮跑了，至少得给我留一个，也就够本了。”留一个就够本了，您听听哈，可见当时做宋楼火烧是多赚钱的买卖。不过呢，世事变迁，当年的美食爆款，现如今呢，正在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了。而对于今天的宋楼人而言，这个宋楼火烧啊，已经成为了家乡的一个记忆符号，吃到肚子里，家乡也就记在了心里。那么究竟宋楼火烧有多么的美味可口呢？它又为什么会濒临失传呢？跟我们一块儿去认识一下山东夏泾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楼火烧。
1: 有人形容他在火烧打家族里，他的模样绝对讨喜，白白的皮肤，

姑姑的脸蛋儿，让人一见不由得心生喜欢。它就是鲁北特色小吃松肉火烧。我叫李继文，我家可以说是松肉火烧的世家。从我老爷爷李茂寿开始，松肉火烧在我们家已传承了100多年，我是第四代传承人。一些精面再加一些盐和水，都是它全部的原材料。虽然原料简单，但在我们全下里能做出漂亮的火烧，加起来不超过6个人。因为做松肉火烧绝对是个技术活，天冷天热湿度不同，和的面也不一样，这个不需要个3-5年根本掌握不了。而且和面不只是用手揉，还用杠子压，不压个20-30下，火烧就不劲道，也鼓不起来。别看就这10斤面，就够我忙活一天的了。

我们松茸和尚一个只有7000种。别看它用面少，咱讲究层数，每个要折压6层，层层刷香油。本来很薄的皮儿要折叠6层。层层叠好的面放进烙锅里，只需1分钟，它就会慢慢发生变化。但是还不够，它要放进炉里烤才能变成7寸高6寸腰白白胖胖的

0: 哎，你想找个火车呗？张开嘴儿，想念一嘴儿。看看，酥脆，这里边分了好几层，这算标准的松露火车。我们松露火烧因为轻而且鼓，如灯笼，也被称为灯笼火烧。起火烧可以储存三年而不变质。我们松露火烧也可以切成西施，加京肉、鸡蛋、玫瑰，吃起来柔软松散，别具风味。所以在同治四年成书贡品进献京师。光绪25年，贡献光绪帝及西太后，还承德赏银50两。
1: 酥脆，很香，好吃，真好吃。
0: 松露火烧完全只能靠人工制作，无法实现机械化。一个火烧卖1块钱，我忙活一天最多也能做200个，有累还不怎么挣钱。如果不是因为在我们家传承上百年，也是我们夏家的名小吃，我也坚持不下来。
2: 大老爷传下来的这个事儿，你都没得做下去，坚持，不能把咱这个手艺丢了。
3: 各方面尝试尝试，也不一定说是哪一种方式是最好。
0: 我的堂弟李继凤开了一家饭店，打算用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松露火烧，也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希望。我只有用我的坚持，让我们家百年手艺夏家传承的名小吃继续存在。我相信只要存在，就会有希望。
4: 身边总有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火烧，什么是烧饼。

0: 这二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哎，毕竟它长得很像啊。对，要我说呀，它们本就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区别就在于烧饼大多是烙出来的，而火烧大多是烤出来的，或者说是烙的半生不熟，再进炉子里烤出来的。再有就是，烧饼上头通常有芝麻，而火烧没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火烧多达上百种。 可见咱们得有多爱吃搭配的吃法，那也是各具特色。但是有一种吃法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那就是驴肉配火烧。堪称是绝配了。驴肉火烧一直以来就是非常流行的传统小吃。山东省宁泽县的保店镇就是一个因为驴肉而闻名的小镇。在这儿呢，随处可见吃驴肉的馆子。您知道吗？真正让这个保店驴肉声名远扬的，竟然是当地的武林豪杰。 据说古时候呢，保店当地有一位经营着这个酱驴肉的武林高手，人称南拳李。因为名声传得远，有个自称北角王的人听说之后，专程就从这个武术之乡河北沧州赶了过来，就为了切磋切磋。意思就是咱们两个人商定哈，动手过招只是表表功夫。 于是呢，这二人与众多看客一起就来到了一片杨树林当中，只见这北角王挺身抬脚，把一棵碗口粗的白杨树拦腰踢断，众人见状那是齐声叫好啊，可是南拳王也不是等闲之辈，只见他走到一棵小树前，双拳缓缓地向树推去，结果这棵小树瞅着嘛没啥动静。 可是后面几步远的那大杨树却被击断了，比北角王踢断的那棵树更是粗壮。见此情景呢，北角王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如人，只能抱拳认输。后来呢，武林中人请教南拳王为何由此神功，南拳王说自个儿通身筋骨好，全得益于自家店铺的驴肉。从此呢，宁津一带四处闯荡江湖，习武卖艺的这个人呢，为了强筋壮骨，就都吃驴肉了，并且把这传说和保店驴肉一块带到了四面八方，保店驴肉也就从此声名远扬了。
1: 俗话说：“德州有三宝，扒鸡、驴肉、金丝枣。”驴肉指的就是保店的五香驴肉，它在嘉庆年间已成为贡品，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爷。
2: 我叫李辉，是德州保店驴肉的第五代传人。我们家世代做驴肉，也习武。200多年前，我们家的驴肉因为一位习八极拳的祖辈一脚能踢断碗口粗的白杨树而开始声名远扬。爸爸，你放心吧，咱家的八极拳我肯定会好好练，咱家驴肉肯定我会好好去煮。 虽然4年前我才正式从爸爸的手里接过保店驴肉传承的重棒，但从小我就在他身边学习。我们保店驴肉的成名最根本还是依靠它的美味，而美味的第一步就是选料。这就是我们本地产的德州黑驴，肉质特点是驴肉细腻而有嚼劲儿。
3: 我们的驴肉都是坚持现杀现煮，坚决不用冻肉，这是我祖辈一定要我坚守的。驴肉分割是有讲究的，我学这个分割肉就学了3年才能凿刃刀口，这一刀下去它并不是直线，而是拐弯的，要从肉的缝隙中下刀。 肉与肉之间的这一层白膜，煮的时候能保证这个肉不烂不散。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我们保定鱼肉的汤也很讲究，除了醇厚浓郁的百年老汤这个魂外，每一锅

0: 对火候的精准把握是我们家驴肉好吃的秘密之一。而要判断这烂而不散，全凭我手中的这个铁钩。这肉熟不熟，凭的都是手感。我刚练这个技艺就练了3年。我们保店驴肉的特点是肉质细腻，瘦而不柴，烂而不散，香味四溢。自从我完全接手保店驴肉这个技艺，每天第一个品尝的人一定是爸爸。爸，你尝一下今天煮的驴肉味儿。
1: 对，是我们家的味道，喜欢这些奴隶。
2: 特别的劲道，特别的好吃，肥而不腻，我就爱吃这一口。
3: 这才是酱香浓郁，味道好极了。
0: 我要保证保店驴肉的质量，绝不能让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葬送在我的手里。
4: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是人们对驴肉的褒扬。其实呢，在山东、安徽、陕西、河南一带，许多地方都有吃驴肉的传统。而保店镇制作的五香酱驴肉，据说呢，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当时呢，保店是过去山东乐陵经宁京至河北吴桥邮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过往的这个邮差经过保店，都要放下邮件，停下来歇歇脚。摊在酒馆里头，要上一壶老酒，来上几盘猪羊杂水，既暖身又解乏。可是久而久之呢，邮差对保店酒馆里单调的菜肴感到厌倦了，总希望呢能够换点口味。可是店家除了会做这个猪羊杂碎之外呢，也实在做不出别的稀罕玩意儿来，所以同样是烦恼着急。有那么一年冬天，地面结冰，光溜溜的人都站不住。有那么一户人家养了一头平日里下地干活的毛驴，在滑溜溜的地上行走的时候断了腿，久治不愈，家中的宝贝疙瘩就这么成了一头废驴了。于是这户人家呢，索性心一横，把这驴杀了，再加上酱料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驴肉。酒店老板得知之后如获至宝，把驴肉买了去，请邮差们品尝。邮差吃了之后连声称道，味美无比。从此很多当地人就不再把毛驴只当作畜力来饲养了，慢慢的在当地就形成了一道美食。纵观美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美食的兴起啊，或多或少都与邮路驿站、军事重镇、贸易重镇相关。长官包子就是其中的代表。长官包子的名字来源于长官镇。据说长官镇呢，在元朝是将领驻扎的地方。长官要是有什么事了，就派传令兵骑着马到各营传令。一般都是这么呐喊着：“长官有令，到长官街。”时间一久，这个屯兵的地方就被叫做长官镇、长官街了。相传呢，当时这里的长官特别爱吃包子，就广招包子制作的高手来这儿竞相献艺，以饱口福。经过元末明初的这个朝代更迭，这些制作包子的高手呢，就在这儿落户了，以卖包子为生。渐渐的，长官包子就声名远扬了。
5: 长官包子是山东德州宁津长官镇特有的风味美食，成名于清道光年间，有100多年的历史。
6: 包子来了，
7: 来吧，吃吧。哎呦，
5: 清朝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到长官走亲，吃了长官包子觉得不错，并敬献给慈禧太后，受到慈禧太后的赞赏。
8: 咱这包子怎么样？
9: 长官包子做得好，
10: 咱弄个。

0: 让一让，让一让，哎。
1: 我叫张明杰，今年51岁，掌管包子制作工艺6代传承人。掌管包子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工艺能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有很大关系。
0: 这葱多少钱？这葱就是我们本地的这鸡腿葱，葱的味道比较浓，然后这葱不错，还要这个葱吧。这牛好啊，这牛，这是鲁西黄牛，嗯，可以，就它吧。
1: 我们用的肉必须选用我们当地的鲁西北的黄牛，放进血水，提取筋骨，先剁成块，再剁成馅儿。除了选料之外，掌管包子调料也是很讲究，用花椒啊、八角啊、20多种生草料炮制而成。这是我们这个包子与众不同的秘密。不光馅要讲究，做包子的面也要讲究。除了用鲁西北的硬制面以外，采用传统的发酵方法和面。面要和得嫩一些，做到兜馅不破，软而不粘。醒好面以后啊，我还有一个绝活。
2: 那你放下天看小黑子。
0: 这不行。拍它的声音发脆。你看。然后再放点碱，放点碱再揉一下吧。
1: 听它的声音，要是胖胖的它就减小。这砰砰的就正好。
0: 你看这个蹭蹭的声音是吧？嗯，这就行了。你看它现在的蜂窝很匀，然后蜂窝很大，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了。
1: 这是我儿子张兴旺，他是我的第7代传承人，也是接班人。我们掌管包子的未来就在他的身上。他除了要学会听面的绝活，还要学会包出形是一朵花，封口严又实，汤汁不外露的掌管包子。好吃的掌管包子，火候掌握也是很重要的，采用中大小火结合，这样蒸出的包子才能远看是一朵朵盛开的菊花。面白皮薄，馅大肉嫩，肥而不腻，咬一口顺嘴流油，品一下满口留香，是掌管包子的特点。
3: 掌管包子多少年了，还是那个味道，
1: 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产业，所以啊，我要一丝不苟的把它传承下去。
2: 你就放心我了吧，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的传承下去。
0: 有下一代传承人了，我也很欣慰。
1: 能让全天下的人吃到这一个好的一个掌管包子，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4: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无论是掌管包子、宝殿驴肉，还是凤楼火烧，他们都是因为地名而得名，又因美食而让家乡扬名。从元末明初到21世纪700年间，这片承载了掌管包子的掌管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高墙大院已不复存在，威严的城门也被这个四通八达的柏油路所取代，变成了千城一面的小镇。然而历经时代风雨的冲刷，掌管人依然传承着古老的技艺，流传至今的掌管包子让人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够回味那段过去的历史，记住你身处的地方。

0: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他们是谁？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2: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猛哥。
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李仁俊没有问题。
4: 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6: 把万。
5: 你放心，虽然我不想去你们新四军，但更不会以日本人为伍。秦科长，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1: 知道就好。

0: 走。你小子给我老实点，不然咱们都得完蛋。走。
1: 站住！你。你好像是营长。
2: 啊，好眼力啊，鬼野先生。这是我们徐营长。
1: 嗯。去哪里啊？
3: 啊，报告太君，我们两个是炊事班的。他不是好几个月没响营了吗？菜都买不来了。那徐营长跟菜场的人比较熟，让徐营长去给说和说和，可以赊账。
0: 就是。
1: 杨团长带兵有方，哎，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的手下就和你的营长比。
4: 没空。
2: 桂野先生，你看，要不然让他们先去买菜。哎，多买点肉回来啊。
0: 嗯。太君，要不我们买米买菜回来以后咱们再比啊。
1: 不行。中国有句俗话，赶早不如赶巧。今天让我碰巧碰上他，就是和他有缘分，就和他比。
2: 徐营长，比划比划。
0: 太君，我是个做饭的，武艺不高，我和你们比试比试。
1: 哟西，喂，
5: 你吃饭了吗？
0: 还没做呢。
1: 你和他拼刺刀。
2: 桂野先生，这悬殊有点大呀。
1: 你看不起皇军？哎
2: 呀，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这拼刺刀吧，它容易造成伤亡。咱这样，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啊！
1: 不行，战场不是儿戏，谁受了伤，说明平时疏于训练。你和他放开手脚拼，输了自认倒霉。
0: 嗨，我嗨，
1: 滚！

0: 你来，
1: 站起来。

0: 等等，顾野司令，这都几点了？先让他们去买菜吧。等会儿汤司令来了，咱们还得吃饭呢，是不是？我跟他比啊！
1: 杨团长。

0: 有情况，好像是乘客司令部的车。嗯，
1: 徐院长，对不起，我去一下。
2: 报告司令，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3: 司令，我们去买菜。
2: 买菜？这？好，好，好，好，打呀！哎，加油！这里边干什么呢？这么热闹！
4: 报告司令，贵爷带着几个人正在看羊团长和刘芳女士比武，可热闹了。
2: 真的？
3: 嗯，
2: 是啊，司令，你快进去看看吧。
3: 打得热火朝天的，我们呀也就是出去办事儿，不然的话，非看那个究竟不可。
2: 哦，对了，杨团长说了，中午司令来，让我们出去买酒买菜，顺便弄只烤全羊。 中午请司令员喝酒，
3: 是吗？
4: 是。
3: 哎呦，好，快去买菜，买菜。
2: 是。好好好好好。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这是怎么了？大白天的关着城门。
1: 你们是哪部分的？
2: 城防司令部的，快打开城门。
1: 城防司令部的车也不行，下车检查。
2: 走，
1: 下来。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如临大敌。
1: 最近啊，城里混进了游击队，苏州的六大城门全都关了。
3: 站长。
4: 嗯。
3: 哦，金老板，金老板，金老板，来来来，咱喝点上好的碧螺春茶。
2: 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城防司令部的车？奶奶的，不要命了！
1: 皇军说了，无论什么车都不准出城。兄弟，你还是明天一早再出城吧。别找麻烦了啊！回去回去。
0: 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城呢？
1: 那你得跟守城的太君说一说吧。太君，太君，他们想出城。
5: 今天城内24小时戒严，一律不许出城，就是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行。
1: 听见了没有？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嗯。
6: 好像是秦天罡，盯住他。
1: 是。

0: 刚才我在岔道上看的十分清楚，那个开吉普车的正是杜，啊不，是新四军的秦天罡，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徐营长，还有一个我不认识，肯定是新四军的游击队。
1: 啊，行了行了，既然看那么清楚，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哎呀，
0: 那时城门口日伪军林立，我们如果下手。 人被抓住，我们自己的命没了。这种时候，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现在倒好，一条到手大爷让他给溜走了，你说怎么办？
1: 放心，既然那个姓秦的进了城，他们能躲过日本人和伪军的眼睛，绝对逃不过我的手心儿。
0: 哦，你还有什么高招？ 我已经派了特工盯住了他们三个人，只要到了晚上，趁他们不备，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

0: 届时你的那出戏也要唱好哦。
1: 放心吧，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
0: 你真是党国的精英，鄙人的楷模。
1: 彼此彼此。
0: 为了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你们二位一定要在明天早晨把这封信交到城外忠义救国军顾司令手里。
2: 是，我们会按时将此信送到顾司令手中。
1: 金站长，我听说中统这个佛爷跟顾司令也来往甚密啊。戴老板说过要让我们密切注意，不能掉以轻心呢。
3: 报告。
0: 起来。
3: 站长，秦天刚等三人驾着吉普车驶进了状元楼，我们都打听清楚了，他们入住301房间。
0: 好，继续监视，一分钟都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3: 是
2: 是，
3: 走。
0: 让你跑跑。
4: 要是我明天没有来，那肯定是出事了。
5: 也许
4: 已经死了。

0: 薛鸿辉，薛营长一定是被他们杀害了。杨团长投奔新四军，已成定局。薛鸿辉如虎添翼，又该得意了。不，不能让薛鸿辉得逞。忠义救国军没吃到的肉，绝不能留给新四军。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
1: 一定要阻止他。来了来了，是小姐来了，
2: 亲妈，
1: 我去把太太请下来。
2: 哦，不用，不要惊动夫人，你去把李省长请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1: 好好。
2: 哎呀，我的乖女儿，可把我想死了。
1: 干妈。
3: 我不是说了吗？去把李省长请下来就好，你把夫人请下来做什么？
4: 不怪徐妈，是我想你了。
1: 来干妈，坐坐坐坐坐。来，先生，
3: 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呀？
1: 您坐。
3: 哎呀，蒋薇来了啊！
1: 干爹，
3: 什么事儿啊？非得跟我说，跟你干妈说不是一样的吗？啊，
1: 干爹，这件事情还非要跟您说不可，而且。 不方便在这儿说，
3: 是吗？就在这儿说吧。
1: 哎，是不是出大事了？是不是他在外面有什么新的小好的了？哎呀，
3: 你瞎说什么呀你！
1: 干妈，
2: 看你不看，
1: 你别胡思乱想了。现在都是生死攸关的时候，干爹哪有心情出去拈花惹草呀？
4: 看他也不敢。
1: 别瞎想了啊！
2: 那是你出什么事了？
1: 是的，干妈，确实是出大事了，这是我的事儿。
3: 干爹，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到您办公室去谈？哎呦，有这必要吗？当然有必要，而且事不宜迟，您一定要相信我，再迟就真的来不及了。是吗？哦，那我去一趟啊。
1: 干妈，等有时间我再跟您解释，您放心啊，我们先走了。走了。
3: 要出大事了，宝贝儿，跟我说，出什么大事？啊！
1: 干爹，杨团长已经决定要投。

0: 我们新四军了，
1: 杨团长要投新四军。哎呦，你开什么玩笑啊！这话怎么随便乱说啊？人家要掉脑袋的啊！谁跟你乱讲的呀？
0: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总之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1: 不，你一定得告诉我，你消息是怎么得到的。
0: 我说过，你不要管我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你只要相信我，这消息绝对可靠。你连消息的来源都不肯跟我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杨团长投新四军，那是兵变，你知道吗？兵变意味着什么？兵变意味着千百个人头要落地，
1: 不可能。再说了。 这么绝密的消息，居然传到你一个平潭演员的耳朵里，那全城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不可能。看来今天你是非要我摊牌不可了。摊牌？摊什么牌啊？啊，看来你不单单是一个唱评弹的。
2: 听说过佛爷吗？佛爷？难道你就是中统的佛爷？既然子蔷薇就是中统特工，佛爷，难道你就不怕中了他的离间计，让我们自相残杀吗？这个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想呢。 杨团长投新四军的可能性更大，你想想看。哦，三个月不发军饷，事态严重乃问题之所在呀。当然了，咱们也不能把杨团长先抓起来就杀了，得把事情弄清楚，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唐司令啊，子蔷薇跟我说，是杨团长把徐营长给杀了。 我得验证他的话。嗯，这么着，你马上派人传徐营长。要是徐营长真的不在了，那说明子蔷薇的话是真的。
3: 子蔷薇既然就是佛爷，他必然是十分的狡猾和老道。徐营长要是还活着的话。 他绝对不会说他已经被害了，因为这件事情一问就很清楚，他不可能说谎。问题倒是，徐营长究竟是被谁杀的？这倒应该打个问号。依我看呐，倒像是这个佛爷想借刀杀人。
2: 唐司令，提醒得好。 杨团长造反有可能，子蔷薇想借刀杀人也有可能，这里边啊，疑团重重，假作真实，真亦假，所以咱们呢，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得先把事情真相搞清楚。哎，这么着，这个事儿。
4: 接个电话。喂，啊，哦，龟野先生，我们对杨团长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发现他最近活动频繁，和子蔷薇也有接触。嗯，我刚刚得到可靠消息，子蔷薇就是那个长期潜伏的。 中统特工佛爷，你说子蔷薇就是佛爷？是的。游戏，这样的话谜底就解开了。什么谜底啊？子蔷薇为什么要约见杨团长？啊，他是想让杨团长去投奔忠义救国军呢？对，就是这样。 那刚才子蔷薇还去见了李省长，说杨团长不愿意投奔忠义救国军，要去投新四军。

0: 信的。这是子前卫说的？
1: 是的。
0: 可靠吗？
1: 不知道。
0: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必须要知道。子前卫约会杨团长，想动员他投靠忠义救国军，现在又来揭发他，说明他们已经谈崩了。子前卫怀恨在心，想要借刀杀人，完全有这种可能。
2: 对对对，子前卫揭发杨团长要投靠新四军，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必须把这事情彻底查清楚。你要认真地审查杨团长，按照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围剿冲山岛新四军游击队的圣战马上就要打响了。杨团长的问题不搞清楚，圣战的事情很可能泡汤。你要连夜提审杨团长，天亮之前搞个水落石出。
1: 是。
3: 报告。
4: 进来吧。
5: 司令。司令，这么晚找我有事儿？
4: 我听说你最近在另谋出路啊。
5: 啊？哦，不是另谋出路，是有人呢想劝我搞兵变，我没答应。
4: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报告啊？
5: 我是想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向您报告。
4: 什么事还没搞清楚啊？
5: 徐营长今天突然失踪了，你说我自己的兵都丢了，我不搞清楚了哪有脸向你报告？
4: 你难道不知道徐营长失踪的事吗？
5: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怀疑一个人跟徐营长的失踪有关系。
4: 怀疑谁呀？
5: 子蔷薇。
6: 干爹，这么晚了你还亲自登门？哎呀，有什么事情？
7: 蔷薇啊，没有大事干爹不会半夜三更来打扰你。你不是说过吗，那个杨团长把徐院长给杀了，可是我们手头没有证据啊，没办法治他，只有你出来当面作证，他才会认账，知道吗？所以干爹来请你，麻烦你啊，辛苦你跟我走一趟啊。
6: 干爹，我不能去，你已经知道我就是中统特工佛爷，在这个时候我明目张胆地跑到城防司令部去，那不是老鼠给猫拜年找死吗？
4: 什么？为什么会怀疑到子蔷薇的身上？
5: 子蔷薇曾经安排我跟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和陈参谋见过面，他要我把团拉到他们那儿去，并答应说事成之后让我当司令，让我一口给回绝了。他们见我不动心，子蔷薇就去找徐营长，不知道子蔷薇许诺了徐营长什么条件，徐营长竟然答应了，而且还充当了子蔷薇的说客，劝我搞兵变归顺忠义救国军。
4: 他奶奶的，这个臭婆娘野心不小啊。
5: 是啊，我是从小道理说到大道理，终于是把徐营长给劝了回来，他就答应我去回绝子蔷薇。我是想等徐营长回来了把事情搞清楚再向您报告，可谁成想他一去不回。司令，你说我能不怀疑子蔷薇吗？不把徐营长找到，不把事情搞清楚，我怎么向你报告啊？
4: 杨团长，你应该清楚说假话会是什么后果。
5: 我当然清楚，只要找到了徐营长，一问就真相大白。
4: 那要是找不到呢？要是徐营长被杀了呢？那就死无对证，我只能听你的了。
5: 司令，我跟孙隐这么长时间了，您信不过我是吗？
4: 哼，一面之词我能信谁呀？有人看见你最近和新四军多次会面，并且已经达成了投诚的协议，兵变就在这两天，你说
8: 我该信谁呀？
5: 司令，这是谁造的谣啊？我只见过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从未见过什么新四军的人。谁让想陷害我？你让他拿出点证据来。
4: 哼，证据会有的，我只不过是给你一次机会。

0: 要你认了账，迷途知返，我就可以既往不咎啊！你呢，还是我的主力团团长？
1: 不用，司令，您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喜欢转弯抹角。谁想陷害我，你让他拿出点证据来。
0: 把杨团长的手铐打开。是。我这个人呐，就喜欢开门见山。今天晚上咱们当着面，锣对锣，鼓对鼓，把事情搞清楚。哼！我丑话说在前面，今天晚上呢，谁要是敢说半句假话，
2: 老子就一枪崩了他。
0: 都听到了吧？知道了。左小梅，你说杨团长兵变投奔新四军，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是徐营长亲口告诉我的。
0: 你和徐营长是怎么认识的？
2: 我跟他开始的时候不认识，是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对他说，有事儿可以找我替他传个话。
0: 那徐营长找过你几次啊？
2: 就一次。
0: 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2: 他就告诉我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的事。
0: 徐营长要是找不到，你叫我怎么相信你的话呀？
2: 汤司令，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杨团长因为担心徐营长会去揭发他，所以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这是笨蛋都看得出来的事情。
3: 难道汤司令您看不出来吗？放肆！
4: 子蔷薇，我警告你，对老子说话你要客气点儿。要是惹火了我，老子可不管你是李省长的干女儿还是亲女儿，我都不会客气的。
3: 喂，汤司令，冷静，大家冷静。今儿晚上，主要是把事情搞清楚。
2: 本来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根本不关我什么事，我那都是好心才告诉你们的。信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权衡和考虑。信，现在就杀了这个姓杨的。如果不信，那就等着这个姓杨的回头毙了你们。
0: 杨团长，子蔷薇一口想咬死你，他讲的也有道理啊。
2: 难道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司令，我就是想问子蔷薇几个问题。嗯，问问。
1: 子蔷薇，是你介绍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给我认识的吧？
2: 是的，我确实是想把你拉到忠义救国军那边去。
1: 然后被我一口回绝了，这是事实吧？
2: 你确实没有明确答应，于是你就千方百计地拉拢
1: 徐营长。徐营长便同意带团到忠义救国军那儿去。
2: 没错，他还答应我要回去劝说你。
1: 没成想，他却被我说服了，决定仍然和我一起效忠汤司令。
2: 你撒谎！你明明决定。
1: 你别急嘛，让我把话说完。徐营长决定回去告诉你。
2: 他不去忠义救国军了，为此你就把他杀了，是吗？你胡扯！徐营长明明就是你杀的，我从头开始只跟徐营长见过一次面，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头告诉我他改变主意的事。
1: 别这么说，这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和徐营长多次见面，徐营长都告诉我了，而且你还跟他说，让他把我杀了，让他做团长。
2: 就像上次你跟我说让我把司令杀了，让我当司令一模一样。
0: 徐阳的，
2: 没想到你居然倒打一耙，还血喷人来栽赃我。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傻瓜。你以为他们就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说我徐营长多次见面，你有什么证据？啊？
1: 你跟徐营长见过几次面？你心里最清楚。
2: 我当然清楚，我和他就见过一次面。
1: 就是他告诉我你要投奔新四军的事，不对。第二次他去找你，告诉你他不去忠义救国军了，就是那次以后，他就失踪了，再也没回来。
2: 一派胡言！
0: 你口口声声说我和

0: 我跟你长多次见面，好，今天既然话一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必须要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的话，对不起了，今天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笑>
1: 子香薇，你他妈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啊，你不是一直想置我于死地吗？哎，我要是有证据，你怎么说呢？
0: 不可能的事，我根本不需要说什么。行，你说你跟徐营长只见过一面是吧？我这儿正好有两张你跟徐营长两次在茶楼喝茶的照片，而且是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哎，李省长，您的干女儿不会有在茶楼换衣服的习惯吧？司令，
2: 嗯，
0: 请看。
3: 姜薇，这怎么解释？嗯，这什么这？就是昨天的事儿。你还说让徐营长把我杀了，让他当团长，难道没说吗？
4: 说了又怎么样？
3: 你说让我把司令杀了，让我当司令，难道没说吗？
4: 姓杨的，你信口雌黄。
2: 汤司令，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你个臭婆娘，你想让我相信你？哼！
4: 好，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你就见鬼去！

0: 天刚，我看咱们还先睡觉吧。
1: 你睡吧，我睡不着。
0: 总不能坐到天亮吧？
1: 没关系，我盯着。你睡吧。
2: 开门！开门！
3: 哎呦，干什么呀？
2: 开门！开门！你给我！
1: 鬼子查房，小心应对。
0: 好，那我出去看看。
2: 开门，开门！东东，快点，快点出来！嗯，
4: 开门，开门，快快的，开门！
2: 快点，开门！
4: 没事，为什么迟迟不开门？
0: 你这是干什么？一点礼貌都不懂。
4: 嗯。他们两个什么地方？
0: 那是我儿子，那儿媳妇。
5: 啊，说，就是我姑娘的。
1: 哎，太君，太君。
5: 你儿媳妇大大的漂亮。啊？

0: 天罡，你们说现在怎么办呢？真是活受罪，憋死我了！出了事还是第一回。
1: 我本以为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没想到在这儿反而不安全了。不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你们俩换换衣服，咱们现在就走。
2: 请问里面有一位姓秦的先生吗？怎么会有人知道我们住这儿？我去看一下。服务台有你的电话。
1: 好，谢谢。
2: 在这儿。
3: 喂，哪位？喂。

0: 天罡，这么快就换上衣服了？是。电话怎么说？刚才是苏州地下工作站的同志打来电话，他们知道我们要把徐营长转移出城，所以特意过来协助我们。你在这等一下，我去交接一下人。
1: 好，注意安全。
0: 请吧。
1: 好，走。
2: 你怎么带我走后门？
3: 前面有人监视，走后门安全点。
2: 电话，你怎么回来了？哎，你什么时候换的这套衣服？
3: 什么我也回来了？
2: 巡营长呢？
3: 哎，
2: 不是你刚才带走了吗？你还问我？
3: 刚才我？
2: 啊？
3: 坏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2: 调虎离山？
3: 刚才那个人不是我，
2: 谁啊？还能是谁？杜小仙。
3: 你是不是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原来杜小仙长得和你是一模一样。
2: 你说现在他怎么办呢？你先别急，杜小仙带到巡营长，一定得先去特工站，那个地方熟悉，咱们来抄近路，半路阻截他们。
3: 哎，那只好这样了。

0: 走，快走。
1: 你想带我去哪儿？
0: 带你去想去的地方，你很快就会梦想成真。你不是打算投奔忠义救国军吗？啊，
1: 站住！听你的声音，好像不是秦科长。你到底是谁？
0: 不错，我不是秦天刚。我是杜小仙，国民党特工站苏州站的副站长。兄长，站长金维汉在等着你呢。
1: 你
0: 不要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别的选择了。走吧，走。
2: 不许动，不许动。
3: 杜小仙，你的戏该收场了。
0: 是你们。
4: 长，别动。
1: 秦科长，
3: 走。
4: 从现在开始，你数到100才可以回头，数到99回头你就完蛋了。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0: 好，
4: 好，现在开始数。
0: 1、2、3。

0: 长官，这城门什么时候开呀？我还得进去卖菜呀。
1: 等着吧，还有半小时，慢慢等吧。
2: 哪个部分呢？
3: 城防司令部的，把城门打开。
2: 不行，城门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开。
3: 我们有急事儿，耽误了你负责。
2: 那好吧，你等一下，我去跟太君禀报一下。太君，
3: 准备好了。
4: 我徐梦溪，什么地干活？
5: 太君，我是向你报告游击队活动的。
4: 我们昨天查了一夜，

0: 我们没有发现游击队，你的情报的可靠。
1: 太君，游击队现在可是已经在城门口，再不抓他们就跑了。
0: 还有10分钟开城门，你得大大的良民。如果抓到游击队，我重重的有赏。你是什么人？
1: 我不要赏钱，我就要游击队是死拉死拉的。
0: 喂，喂，
2: 太君，这是城防司令部的事，说有急事。
3: 不行，证件拿出来，下车检查。

0: 刘芳，你得马上带上人马，到城门口去抓新四军游击队。
1: 嗨，
2: 放心吧，证件没问题。
1: 上车，
2: 打开城门，放行。

0: 顾司令，你就不管管你的部下吗？男欢女爱的事，谁也说不清。我懒得管。来来，喝酒。嗯，来来。嗯。哎，巡长来。顾司令。
1: 我是那两个人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王占彪为了救我还受了伤，你不能抓他们。哎呀，他们是共产党新四军，一定要抓的。来来来，喝一盅，啊！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2: 司令叫我来陪你。
1: 什么？陪我？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了，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7: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徐营长来。
1: 姑司令，我是那两个人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王占彪为了救我还受了伤，你不能抓他们。哎呀，他们是共产党新四军，一定要抓的。来来来，喝一盅，啊！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2: 司令叫我来陪你。

0: 什么？陪我？快走。
1: 司令说，要是你不满意，明天我家还要再交两担抗日爱国粮。我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来的两担米啊？
0: 简直是一派胡言。走，快走。且慢，姑娘，我问你个话，你知道大王庙怎么走吗？
1: 嗯，知道。
0: 那好，你现在能不能带我去？
1: 嗯。

0: 别动，人，长官，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把枪拿过来，别杀我，别杀我！把门打开，快！让我开！哎，好。秦科长，
1: 巡营长，你怎么来了？
0: 先跟我走，外面再说。
1: 快
0: 走，老王，忍住点啊！
2: 快，姑娘，今晚冲山岛怎么走啊？你们是游击队的？
0: 是，
2: 我家有条小船在河边歇着，我和我娘送你们去。在这里我是活不下去了，我要参加你们新四军。
0: 那好，姑娘，请你为我们带路。
2: 好，走。

0: 老王，坚持住，马上到了。坚持住，船快点。
1: 邢营长，你现在怎么又不想参加忠于救国军了？
0: 不用徇私宁做工作，我也不参加了。忠于救国军是什么国军？一群败类，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1: 老王，坚持住啊！大队长，你必须给我坚持住！大队长，你不该救我呀！我十个徐芳林也抵不上你呀！我死了没关系，新四军少了一个麻烦，可是你死了，新四军少一个抗日的大英雄啊！大队长。 你要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我要让你看看，我亲自穿上新四军的军装，上战场上扎鬼子。大队长，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是孬种，我是好样的，不是孬种啊！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你听到我讲话了吗？啊！大队长，你不能，
0: 老王，老王，
1: 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
0: 老王，
1: 大队长。

0: 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子蔷薇打死了，他不是草包司令吗？
1: 杨团长不敢投奔忠义救国军，应该是真的。可他真的就是对皇军的忠心耿耿吗？不一定，不一定呀。
0: 咱们皇军跟他们一起围剿新四军游击队，这有点冒险呢。
1: 不，绝对不能冒险，必须看透他的心理。

0: 紫蔷薇这颗美女蛇狡猾大大的，让杨团长受惊了啊。今天一是为杨团长押金，二是为了后天打响的围剿冲山岛的圣战。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1: 干杯。
0: 这次围剿新四军太湖纵队根据地事关重大，根据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
2: 消灭太湖游击队
0: 就能够大大缓解皇军在前线的压力，一举挽回不利的战局。
3: 一切听从皇军指挥，皇军指向哪里，我就带全团的弟兄冲向哪里。
0: 很好。我听说杨团长的部下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你放心，围剿行动已结束，由我来负责，把拖欠你们的军饷通通补上。
3: 谢谢贵野先生。我代全团的弟兄感谢。
0: 请坐。
4: 贝子，
5: 贝子，
6: 贝子，贝子，
4: 二路军饷。贝子，老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游击队司令薛红辉，你们不是要抓我吗？老子今天就跟你们会会面。
7: 我们太湖游击队已经把整个酒店包围了，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们薛司令走，谁敢乱动，打死他。

0: 哎，不要开枪！为什么？龟野先生，他可是太湖纵队总司令薛鸿辉。
1: 这是我安排的一次演习，你出手也太快了。
0: 龟野先生，这种玩笑你能开啊？啊？如果你这么喜欢演习，那后天青山围剿冲山岛一战，我就不参加了。
1: 哎，杨团心动，误会，确实是误会。
2: 什么他妈误会？
1: 老子是从枪林弹雨中滚打出来的，我什么误会没见过？啊！是。
0: 龟野先生，你是拿我当三岁小孩呢，还是拿我当猴耍呢？给我个解释，否则休叫我出兵。
1: 哎，杨团，
2: 哎，你看这事闹的。
0: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冒充薛鸿辉，你神经病！这当时您不是也说是一个绝好的主意吗？你的意思，我也是神经病？八子，龟野先生，我说的话你们不相信，一定要他妈的考验考验。
3: 这下考验好了吧？别说是他不接受，要是搞到老子头上，老子也不会干的。
0: 你给说完了没有？他白白打死了我一个训练多年的优秀特工，我还要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
3: 他要是敢抗命拒不出兵，我一定军法重处。
0: 你让他憋着一肚子气去打仗，你说，他这样能打好吗？
3: 好了，你现在派人把他请来，我会好言相劝的。
0: 来人呐！哟，
3: 去把杨团长给我请来。
0: 是。
3: 桂野先生，那杨团长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说话千万要客气点儿嘛。
0: 难道还要我看着他的脸色说话吗？难道他杀死？

0: 得了一个假冒的薛红辉，我还要给他颁奖吗？为了取得清乡围剿的胜利，打好明天冲山岛的圣战，你能不能说两句软话哄哄他吗？这总可以了吧？
1: 我得明白，等他来了再说吧。
2: 报告，
3: 进来。
2: 司令，你找我。
3: 嗯。 杨团长，围剿冲山岛的圣战，明天就要打响了。中藤将军和龟野先生已经制定好了作战方案，让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啊。
1: 司令，围剿冲山岛一战十分重要，恐怕我杨某没有这个资格。
3: 哎，
1: 看来杨团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耿耿于怀。
4: 是啊，实话说，这次围剿冲山岛的行动事关重大，所以我不得不十二万分的小心呐。昨天的演习是为了今天的重用，我现在完全相信杨团长是一位最信得过的战将。让咱们携起手来，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怎么样？
1: 司令，既然龟野先生这么信得过我。
5: 明日围剿冲山岛一战，我杨某愿意打头阵。哦，哟西，杨团长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啊，很好。<笑>整个冲山岛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这次的作战计划是一个全歼计划。 我们要从南边、西边、东边包围冲山岛，在北边留出一个缺口。杨团长，你首先带你们的团从南边登陆，战斗一打响，游击队的主力就会朝南边集结，这样东西两边登陆。 就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力，这样三面一夹击，新四军的游击队就势必要朝北突，而我们的主力就集结在北边，等着新四军游击队朝口袋里边钻。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歼灭，一个也不让他们跑掉。
1: 这个方案好啊，这简直就像。 瓮中捉鳖嘛，嗯，中藤将军，我们团打头阵没问题，但是我团的装备太差，最主要的就是缺少重型装备。这场战役能不能顺利拿下，就看我这个头阵能不能打好。因此，我认为您至少要从其他部队调给我一些重型装备，以保证我的登陆成功。
4: 如果军械库没有被炸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现在，你让我从哪儿去调呢？唐司令，从哪儿调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我只需要一些重型装备的支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给我装备，如果我登陆失败，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如果不给我装备，我登不上冲山岛，影响了整个全局的话。
5: 我团不能负这个责任。打头阵的登不上冲山岛，这个仗怎么打呀？
3: 得杨团长调重装备。将军，要保证清乡围剿的成功，首先要保证先头部队登陆成功。
5: 好，杨团长，你到60师团领装备吧。是。
6: 那我们回去，马上去准备。嗯，走吧，走吧。我们的位置，江抗游击队，太湖游击队。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第二套反军事清乡的作战方案。军部陈毅军长对我们打好这一仗十分重视，并要求我们要对待打大的战役的高度。
0: 来认识这场战役。

0: 将军阁下，你怎么能轻易的把我们的重装备交给他们呢？如果我们没了装备，新四军突围怎么办？
1: 你这是妇人之见，打新四军，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打头阵伤亡重大，没有精良的武器，等冲山岛就不会顺利，登不上冲山岛还谈什么倾向围剿啊？先头部队有了这些精良的装备，他们的杀伤力就会加大，而游击队是抵抗不了的，他们的伤亡肯定会惨重，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没什么抵抗力了。我们打这些残兵败将还用得着什么重装备吗？
0: 将军阁下，你也太相信那个姓杨的了。
2: 陕北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昨天我试探这个杨团长，他看到假冒的薛红辉拔枪就打，此人可靠，大大的可靠。
3: 报告团长，装备全部装好，是否出发？
4: 出发。
3: 是。
5: 杨连长，你要的装备都给你了。
6: 小右转，跑步走。
5: 又看你的了。
4: 谢谢中藤将军的装备支援，保证完成任务。
5: 你的胆大的好，哎，我用我的车送你回去。
4: 谢谢。

0: 团长，你找我。
1: 阿彪，你把这封信送到状元楼旅馆306房间给张国良先生。接头暗号是：我找上海小三子，他答我是南京小六子。送到后立刻回来。
0: 就这么简单的？
1: 别看它简单，责任重大。我把全团人的性命全压在这封信上了。
0: 放心吧，团长，宁可丢了命，绝不丢了信。
1: 好，速去速回。
0: 是。

0: 你找谁？
1: 我找上海小三子。
0: 我是南京小六子。谢谢。

0: 弟兄们，明天是我们决定全团弟兄命运的日子。你们将从鬼子的帮凶变成一名革命战士。如果你们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激动万分的。就算战死沙场，也是光荣。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做人一辈子不会留下遗憾。
1: 杨团长领弟兄们走的是阳关大道，这条路我们跟定了。
2: 对，
3: 我们跟定了。
4: 报告，
5: 进来。

0: 州地下联络站来电，张国良同志来电。
1: 同志们，日伪军的第二次军事清乡行动，日期时间迟迟没有定。根据苏州地下联络站的情报证实，日伪军的清乡还是按原日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方案进行。另外，根据张国良同志的来电，杨团长将从冲山岛南部登陆与我会合，我们按第一套方案执行。通讯员，
2: 到，
1: 即刻电报军部，请军部首长通知浙西、西东、江抗、杨成红、太湖游击队，按第一套作战方案进行。
2: 是。
3: 好，明天我们从南面登上冲山岛，枪声一定要激烈，一律朝天打。游击队会积极的配合我们。登陆后，东西两面的鬼子会陆续登陆，游击队会把他们放上来。这时候，一营从东面绕到鬼子的后方，二营从西面绕到鬼子的后方，把鬼子夹在中间，和游击队共同开火，两面夹击。
2: 那鬼子会拼命地向北突围。
3: 对，鬼子如果失去了后路，一定会往北逃窜。北面是重藤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我会带着三营绕到鬼子的后方，把他死死地包围起来，不缴械投降，坚决消灭。
2: 太好了，
4: 太好了！要是有人动摇了怎么办？
3: 弟兄们，这次行动，我押上了全团弟兄的身家性命，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定会拥护这次行动的。
1: 同志们，这次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太湖游击队配合我们联合进行反军事清乡行动，他们分别从西、东、北冲山岛外围合围过来，与我们联合作战，打一场大仗、硬仗，彻底粉碎江南日伪军的军事清乡行动。
5: 是。

0: 将军，围剿冲山岛新四军游击队，由将军亲自出马，一定能大获全胜。
1: 咱们稍走。
0: 嗨，
1: 这次要全歼冲山岛上的游击队，
2: 请将军阁下放心。三埋太郎带领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你要踏平冲山岛。
1: 有事，出发。
0: 嗨，
3: 杨团长，冲山岛之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呢，先上船，你随后跟上。啊，是。
0: 开路。将军，请多保重。
1: 啊，辉夜军，苏州城就交给你了。
0: 明白，我在苏州城迎接将军的凯旋。请。

0: 去报告，杨团长他们来了，快！是，弟兄们，上岸！
1: 人呢？
2: 欢迎到出山岛，薛司令等你呢。
0: 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对，请军部首长放心。是。
2: 报告。
1: 报告。薛司令，我率玄坛士兵接受薛司令指挥。
3: 杨团长，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
1: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3: 好兄弟，来。
1: 司令员，重藤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已经向冲山岛合围过来。
3: 同志们，我们反清乡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杨团长，你派一个营的兵力随关朱清到岛的东侧与秦天罡会合，另派一个营的兵力与徐营长田山妹到岛的西侧与张国良会合。我带纵队其余兵力镇守岛的南侧，你亲自率三营的兵力到岛的北侧与长铁山会合。
1: 一营长、二营长、三营长，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根据日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战役打响后，龟野、三本太郎会派日伪军特工来增援中藤。
1: 那这下我们被小鬼子给包饺子了。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根据新四军军部总体反清乡部署，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游击队已经潜伏在光伏、西华等地。当龟野、三本太郎的援兵一到，他们就会合围过来。
1: 太好了，这下给小鬼子来个两层包饺子。
3: 所以说，杨团长，你到了岛的北侧，只是镇守，不要急于冲锋。
1: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们，出发。
4: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带领杨团长起义的一营来增援你们，这位是一营长。哦，
0: 欢迎你。
2: 你好。
3: 报告，杨团长带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出山岛。
4: 给我派飞机，炸平出山岛。嘿。

飞机，一命。

0: 注意隐蔽，不要有无效的伤亡。当敌机炸过以后，把鬼子放进来打。
1: 前面两艘巡逻艇已接近瓦岸边，
2: 好，
3: 准备战斗。
1: 是，走，过去看看。
2: 走。
3: 日军集结过来了，
2: 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

0: 你来的太好了。
1: 薛司令他说什么了吗？
2: 他指示咱们坚守阵地，不要急于进攻。
0: 好。
2: 风。神机。神机。
0: 杨队长，咱们把鬼子放进来。三山岛那可是我的地盘，你看怎么样？
2: 好，听你的。
0: 好。小李子，命令义兄们撤到第二道防线。
3: 是，
0: 撤，快点！

过来啊！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拆弹防御工事，
1: 兄弟们，
0: 快
1: 来
0: 打！快，准备战斗，把重弹放进来，给他一个缺口。
1: 没什么，秦科长，就算我们打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会让重弹给跑了。
0: 他跑不了，江康部队在光复、泰山一带也设下了埋伏，打他个措手不及，全部歼灭他。

0: 杨团长已经投靠新四连游击队了。
1: 什么？
0: 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1: 八个亚龙。
2: 报告将军，我们的船跟快艇都被新四军给炸了。我们现在去哪里？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向苏州城方向撤退。三位少佐，
0: 嗨，
1: 你顶住新四军游击队，掩护我们撤退。
0: 嗨，前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报告司令员，说战场打扫完毕，没有发现重藤。
1: 太君，是什么地方？太君，赶紧上船了！我是大大的良民，是龟野太君让我救你出山岛的。来，赶紧穿衣服，快，快快快！新四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快快快快！

0: 太君，咱们到苏州了。嗯。太君，您可以换上军装上岸了。好。哎，太君，太君。
1: 太君，您的良民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太君。嗯。哎，让让。
2: 让一下，让一下，来吧，来吧，爷。是啊，是啊，让一下，让一下，
3: 要洋车吗？是。
2: 不要。
3: 买花布啦。
2: 这边转转吧。
3: 花布。
2: 嗯，你的末日到了。

0: 国民党苏州特攻站告苏州市民书，侵华日军六十师团团长少将仲腾血债累累，我战奉命处决。苏州特攻站，
1: 处决好。
2: 仲腾血债累累，死有余辜。
3: 就是
4: 有余辜。有余辜，这是苏州特攻站干的，这件事干得漂亮，
3: 干得好。
0: 听说仲腾带六十师团去冲山岛清乡，怎么会死在这里啊？
3: 这种人死在哪儿都一样，死有余辜。
5: 对，
6: 是死有余辜。
2: 死有余辜。
6: 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通知所属部队，开拔苏州城。
8: 部署行动，
9: 进城后尽量不打扰老百姓，对于那些不投降者坚决予以消灭。
10: 是
11: 是，
10: 行动，
11: 走走走。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为什么不跑？我不想被乱枪打死。要死，我也要死在我爱的男人怀里。好，我马上成全你。这是我人生中最后的几分钟，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有话就说。
1: 你在特高科道歉密令的时候，我不打你的心脏，只打你手臂。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想知道。你知道，只是不敢面对而已。我刘芳是跟过不少男人，可真正让我心动的，却只有你。
2: 哎，你快点下来啊！
3: 你先帮我拿点东西，
2: 快点！等等，沈秘书，你来干什么？
4: 林省长，您这就要跑啊？
2: 沈秘书啊，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快逃命去吧！啊，
3: 哎，你，
2: 我逃命行啊？那您得把我的那份给我留下呀！你给我放手！
3: 不放！
2: 放手！
3: 不放！
2: 你。
3: 郭芳，你放我这一箱子，我够了。哼，放下，过来点。李师长，
2: 沈秘书啊，这么多年你跟我鞍前马后的，我对你不薄啊。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别动，手拿出来，拿出来。
3: 李省长，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你可不想这样，你看见我多年跟你鞍前马后跑的份上，你饶我这一次吧。
2: 是我笑。

0: 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李县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李县长，李县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哎呀，哎呀，李县长，李县长，
1: 对不起，晚了。
0: 别这样。

0: 我曾经梦想着，等战争结束了，能和你结婚，再为你生两个孩子，男孩像你，女孩像我。
1: 我不可能跟一个日本间谍为伍，要怪也只能怪我当时没有认清你的真正面目。
0: 能认识你是我的幸福，要死在你的手里是我的悲哀。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对爱情的理解不同。我认为纯粹的爱情是不分国界，不讲政治，没有敌我的。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太天真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纯粹的爱情，所有的爱情都是有前提的，都是有附加条件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你不耐烦了？那好，那我不说了。
1: 你投降吧。
0: 你能满足我最后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我能再吻你一次吗？

0: 刚才哪里打枪了？哪里打枪了？哎呀，
1: 什么意思？来，
0: 干嘛？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1: 走，快走！
2: 别管他了，跟我走。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3: 是向梅，
0: 我现在是新四军的游击队战士，跟我回去。向梅，求求你，放我们条生路吧。是，李宣斋，你是大汉奸。 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2: 不不不，向梅姑娘，我这是被日本人逼的，也不是我自愿的。你想，我给新四军。

0: 给过枪支，给过弹药，我还救过你们的人的命呢。我不是坏人的。
1: 我一辈子吃斋念佛，没做过坏事。
0: 是。
1: 我们儿子李叔，跟您是同学对吧？我们知道他，而且我们要娶你回来做儿媳妇的。我们儿子可想你了，
0: 是啊，
1: 说要我们把你带到香港去，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2: 别过来，李宣斋，乖乖的跟我回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吧。
1: 不能去，不能去，去了他就没有命了，不能去。小妹，小妹，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求求你，放了我们这条老命吧！你救救我们这两条老命，好不好？
3: 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快跪下呀！
0: 不行，
3: 求求你，
1: 我们求求你。
0: 小梅姑娘，
1: 小梅姑娘，求求你，你放了我们两条老命吧，小梅。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求求你，
2: 这样
1: 做做好事，我们替李叔行。

0: 你还是人吗？
1: 你打孩子干什么？
0: 你打孩子干什么？
2: 别动！看来外面出不去了，走，咱们从后边暗道走。快走啊！拿着箱子，快，快，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啊！

0: 把这些财物搜，彻底的搜。对这个大汉奸所拥有的财物、家私、珠宝文物，全部带回去交给党国。
1: 是。

0: 等一等。
1: 英子，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逃命！
0: 我来和你上床。
1: 现在不是时候吧？秦四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去逃命。
0: 没有钱，逃到哪儿都是死。你叫我拿什么逃命啊？
1: 年轻女人，你的身体就是本钱，逃到哪儿都不会饿死。
0: 身体？我的身体被你霸占了这么多年，你给过钱吗？
1: 你哪个月没拿到过钱？
0: 那是我应得的军饷。
1: 你是我的下级，拿了军饷就应该为上级提供服务，
0: 也包括对你的服务。
1: 那当然。
0: 没想到你还这么理所当然。日本国已经投降了，今后你我怎么个活法，谁都难以预料。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给我一笔安家费，这样的话，我也就不找你的麻烦。

0: 不然的话，你就会找我的麻烦是吗？
1: 是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麻烦。
0: 咱们两个人之间，用不了到这个地步吧？不就是要钱吗？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可以给你。我这有两箱中国文物，你要可以全部拿走。
1: 我可没那么黑心，你我都要逃命，都需要钱，我只拿走一箱，剩下的留给你。哦，
0: 真让我感动啊！没想到啊，这个时候还能想着我。好，你随便拿。

0: 把枪给我！
1: 你，你快逃命吧！我这有两箱文物，我可以给你一箱。
0: 你想跑是吧？
1: 两箱都可以给你。

0: 是喜欢玩生不如死的游戏吗？我今天陪你玩到底！
1: 你爽快点，招致他！
0: 你也有今天呐！啊！不着急，我今天慢慢的把你当年怎么折磨我的，我都慢慢的还给你。呀！
1: 谢子君，马上就要到了，再不跑，你我就都跑不成了。
0: 你跑不了了。你不是很喜欢中国吗？那你还回日本干什么？中国有句古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回不去了，你会永远留在中国的啊！
1: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
0: 我不是宰相，我只是个叛徒，叛徒！
1: 我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狠呢！难道这两箱文物还不够给你的补偿吗？啊！
0: 你怎么补偿给我呀？我现在连人都不是了，我被你整得人不人鬼不鬼呀！我还能回到从前吗？你能把我失去的都还给我吗？我要这些文物干什么？我要它干什么？
1: 那都是你们中国的国宝，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啊！哎。

0: 我现在要你把我的照片还有特高课的档案你都给我交出来。
1: 不可能了，你要是不把我弄成这样，我也许会还给你，但是现在我要让你永远留着这条尾巴，我让你今生今世都让人抓着你的尾巴走，永世不得翻身。

0: 没发现，
1: 没发现。好好查一查。
0: 是。
2: 报告科长，都搜过了，没有发现丁大文。
3: 奇了怪了，人去哪儿了？
1: 继续搜。
2: 是。
4: 不用了，我知道他在哪儿。
3: 走，
2: 走，
0: 走。

0: 你们终于来了。你还记得这里吗？这是我们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地方。我在这里留下了多少心酸和坎坷。我多么怀念当年我们一起战斗的情景。当年我还是个战斗英雄，可事到如今已经物是人非了。
1: 可惜一切都晚了。丁大文，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个愿意把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的人，也包括爱情。和你结婚，我一直认为是革命的需要。虽然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可是只要你不投敌叛国，我会一辈子跟你过下去。你走到今天，

0: 心里很难过。我曾经反反复复地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可是我没有找到。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敌叛国的。
1: 你以为我就愿意当叛徒吗？当烧红的烙铁穿透你的皮肉的时候，当你想死，你的敌人却不让你死；当你的身体被折磨到极限的时候，你还能坚持吗？那种滋味你们尝过吗？如果是你们，你们也受得了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你们看到我今天这个样子，就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
0: 你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吗？你不要把你投敌叛国的罪行说成是迫不得已。我问你，你杀害宋杰、诬陷王占彪，那也是迫不得已吗？你的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现在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汉奸，我不会原谅你，人民也不会放过你。
1: 是，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果。事到今日，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朱清啊，你我毕竟夫妻一场，我知道你对我没什么感情，可是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啊。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希望可以一切都从头开始。
0: 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枪投降，接受人民的审判。
1: 我叛国投敌，我投靠鬼子，我理应受到人民的审判。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谁来审判他？他居然还以英雄自居，他见了我还居然这么大义凛然。
0: 他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朋友。他做人堂堂正正，问心无愧，即便是在执行任务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做过一星半点对不起朋友的事。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狭隘心理在作怪，这才造成你今天的后果。
1: 朱清啊，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说得我好心寒呐。我怎么就狭隘心理了？
0: 丁大文，你从新四军的作战科科长堕落成日本特高科的特务，你从一个抗战英雄堕落成杀害革命战士的刽子手，你不要再为自己的罪行去找任何借口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枪投降，接受人民的审判。
1: 我找什么借口啊？

0: 我们曾经夫妻一场，你听我一句劝，回部队好好交代，接受人民的审判。
1: 什么脸面再去见血司令？我有什么脸面再去见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

0: 我听好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你们应该立即停止一切抵抗活动，交出你们的武器，无条件投降。
1: 你们听着，我会按天皇的命令，把我们的武器统统地交给中国的正规部队，绝对不会交给你们这帮游击队的。
2: 小爷，我们是新四军太湖纵队，堂堂正正的中国军队，你现在给我立刻缴械投降，不然老子可对你不客气了，把枪给我放下，
1: 给我打。

了。

0: 游击纵队的辉煌胜利，仅仅是新四军在抗日战线上的一个缩影。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19000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并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8个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240余万人，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即将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去报道，太湖地区就留下你们这一支游击队了。我们的斗争还很艰巨啊。
2: 薛司令，你放心吧，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3: 是。
1: 是啊，我会非常放心的，我也会经常与你们联系。但是有一点我不放心。
2: 什么不放心啊？
1: 山妹子呀。
2: 山
3: 我？
1: 你年龄不小了，还没找到对象啊。山妹子，别不好意思，看上谁了？大胆的跟我说，我帮你撮合，怎么样？你们说行不行？
2: 行啊，
1: 快！
3: 薛司令，
2: 要不部队开拔了啊？
4: 来不及了。
5: 司令员，秦科长他们是去
1: 啊？根据军部的命令，他们以夫妻的身份去上海执行一次特殊的任务。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呀？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有没有被晚上入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0: 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0: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0: 哦，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吧？
0: 是啊。嗯，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来。

0: 咱同厂家商量一下，
1: 哎，
0: 我们给点邮费，我们都想带点钱，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2: 想不想要？
3: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4: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3: 是
4: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4: 谢。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儿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2: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4: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

0: 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一百二
0: ，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3: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4: 我买了15盒。
0: 哇，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5: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5: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

人人生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

0: 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神丸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

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命令，百万大军向长江进发，准备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本剧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侦查科科长关注清向您报道。
1: 作者参谋薛振东向您报道。
2: 报员郑玲玲向您报道。
3: 侦查员赵阿华向您报道。好啊，同志们，昨天晚上第三野战军军部接到我地下党一份秘密电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了一个 AM 计划，并派一个代号白虎的保密局高级特工任江南特派员到东吴实施这个 AM 计划。 东吴，千年古镇，东临上海，南进杭州，西依无锡，北靠江阴，是一个战略的重要之地。在我大军即将打响渡江战役之时，这个 AM 计划是什么内容？他们要干什么？代号白虎的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这肯定是个阴谋。对，阴谋。 所以，军部邀请你们南下小分队，立即渡江南下，在当地地下党游击队的配合下，及时获取这份密件，制定对策，粉碎敌人的阴谋，配合我军渡江。
4: 这份 AM 计划的三项任务，毛人凤都跟你说了。说了，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你别忘了。 你老公是国防部的少将参谋，根据总裁的意见，这份 AM 计划是我们参谋部和保密局共同制定的。楚青，你在东吴长大，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这次南下特别小分队由你任队长。
5: 是。
4: 薛振东同志为副队长。
6: 是。
4: 你们俩配合行动。
6: 是。
4: 为了保密，便于日后联系，从现在起，你的代号。
5: 为白鸽，
6: 白鸽，谢谢首长，我们喜欢这个名字。
4: 你们要勇敢、机智，以不同身份在东吴城扮演各种角色，完成这次曙光行动。
5: 是。
7: 我会派部队隐蔽在船舱里，掩护你们过江。
8: 800万美式装备的大军，却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共军，而且我们还输得这么惨。如果有一天共军真的过了江，不知道我们会输成什么样子。
9: 那我们还这么卖命，值吗？
8: 值，因为那是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吗？
9: 梅姐，你太不时髦了。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哼，谁说我不时髦啊？不就是什么三要主义吗？
8: 要保命，要捞钱，要逃跑，新鲜吗？
9: 就是那帮废物做出来的事情。不去想了，来，喝酒。
8: 啊，还喝？
9: 嗯，哼。
10: 梅姐，替我帮我保管，放我这儿吧。妈，不用了。停船检查，停船。
9: 船，前面发现小艇，怎么办？让船舱里的同志们隐蔽好，我们想办法劫持这条船。
10: 要不要打掉它？
9: 不行。

0: 这样，我跟玲玲吸引他们的视线。
1: 干嘛的？
0: 我们是打鱼的呀，我们姐妹两个人给你们做了点小菜，上来尝尝了。
2: 快来！
0: 啊！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别客气呀。

0: 走，下去检查。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1: 要想活命的话，听我命令就是了。
0: 是是。
2: 安全，上船。

掩护好小分队过江，准备战斗。

0: 这个玉真漂亮，谁送给你的？
1: 我父亲。我们姐妹三个，每人都有一枚。

0: 队长，白鸽队长，你这是触景生情了。队长，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见到你的亲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地图。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敌占区了，大家注意，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的行动，一切按我们的规矩去办。
1: 是。
0: 走吧。

0: 道。
1: 那辆车。
2: 长时间了，
3: 下来看看。
4: 长官，这还有个活的。啊？
3: 嘿，怎么回事？
5: 快快，共军上岸了，两男两女。
3: 两男两女？
5: 不不不，是两女两男，两女两男。
3: 两男两女跟两女两男有他妈什么区别？一个废物。追！快追！
5: 长官，给我解开！长官，长官，给我解开！
1: 等等，前面有关卡。箱子留电台怎么办？
6: 队长，要不我们退回去？不行，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先把箱子藏在这辆车上。玲玲，注意安全。
2: 哎，干什么呢？
7: 啊，我们是江王司令部的。兄弟。
8: 长官，
7: 怎么回事吧？
9: 我们是江防司令部
8: 啊，
9: 去常熟的虞山镇办点公务啊。你这去哪儿啊？啊，
8: 我们也去那儿
7: 啊。正好我们的车坏了，捎我们一段。哎
8: 呀，那得看我们的长官能不能让你过去。
9: 好说，这都是我的下属。开车。
8: 哎，好。
2: 江防的，江防的，来，辛苦啊，
9: 辛苦，辛苦，辛苦，
2: 兄弟们，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来来来来来，江防的，
10: 怎么回事？
9: 啊，
11: 江防的，啊，江防司令部的，
2: 长官好，
8: 哎，你好，哎，那车里坐的谁呀？装的什么东西啊？
9: 那车里是我几位长官，装的什么东西吗？那是我们江防司令部的东西，不过你要查也行，等一会儿车来了你自己上去查。
8: 哦，不不不不不，哎，你们江防司令部啊是我们城防司令部的上级啊，可是上峰有令，非常时期所有的过往车辆和人员不得不查，否则的话那出了问题可得军法处置。兄弟得罪了啊。哎，
2: 长官，他们要查车。
12: 谁在放肆？让他们过来查。
13: 哟，长官，你还真厉害。
8: 哎，这长官是个女的？
9: 女的怎么？兄弟啊，现在女的比男的厉害，懂吗？
8: 啊啊，对对对对对，那这长官是哪位长官？
9: 不该问的别问，您掉脑袋。
8: 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9: 还查吗？
8: 啊，得罪了，啊，得罪了兄弟啊，走，看看去。

0: 兄弟，哎，辛苦了啊！
1: 马上拘押，东西交出来，快点，交出来！哎哎
2: 哎哎，兄弟，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1: 问你的兵啊！
2: 怎么回事？啊？
1: 过来，
3: 转过去。这是什么？
2: 这毛巾啊！
0: 看仔细了。
2: 人民子弟，
1: 这他妈哪来的？
4: 你他妈！
1: 看屁！他！
2: 兄弟，这肯定是个误会。
3: 长官，这东西要交到我们江防司令部去，你可吃不。

0: 不了，兜着走。哎，兄弟，这兄弟跟了我很多年了，我太了解他了。这毛巾的事儿，他肯定是……哎呦，
1: 这！
0: 你怎么你？
2: 咋？
0: 兄弟，这个江防司令部的那个貂蝉龙，跟我呀是拜把子兄弟。
3: 你认识貂蝉吗？啊，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们的女长官一巴掌扇掉他两块门牙。貂，我前两天叫貂蝉龙的时候，他牙没有掉，
3: 那是假牙。
0: 啊，是是是是，把枪放下，放下。

0: 长官，在他们士兵的身上搜到的共军东西。
1: 长官，
2: 这个得好好查查吧，啊？
1: 这，长官，这
2: 别解释了。这肯定是这位兄弟缴获共军的，没舍得扔，自己留着用的啊。
1: 是。
2: 再说了，就是真共军来了，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啊。上车吧。
0: 是。
1: 长官慢走。
3: 这
1: 他妈是什么？过来！
0: 你们说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不是
0: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
4: 赖参谋，辛苦啊！
5: 不是辛苦，是他妈命苦。看见没看见有可疑人打着过
4: 人？别说是人了，就是一条狗，从我这儿也别想过去啊！
5: 你还是小心点吧，共军刚刚上岸，很有可能打着过。
1: 共军上岸了
5: 啊？两男两女。
1: 两男两女？
5: 怎么？你看见了？
1: 哦，没有。
3: 这
1: 你妈头见了。
3: 拿了。
1: 滚！是江防司令部的人，
6: 人呢？
1: 啊，走了。
5: 哎呀，开车！
1: 打开！
3: 这，哎呀，是他们呢？
1: 那你他妈不早说！
3: 我。
7: 给你们开车真解气。
8: 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好心人、实在人。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
7: 你们是？
8: 你别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别再给蒋介石卖命了，赶紧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吧，啊！
7: 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
9: 兄弟，常熟的虞山镇离这还有多远？
7: 没多远了，长官，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9: 好，谢谢你捎我们一路。前面停车。

0: 再见，
1: 苏琪再见。
2: 你的证件，
3: 不，长官。
0: 看见没看见两男两女打着走过？
3: 两男两女？
0: 啊？
3: 您是不是说江房的呀？
0: 对，打哪走了？
3: 那边。
0: 快，快！

0: 请问您是特派员关竹梅少校吗？我是。我叫丁成，是金祖平市长的秘书。他听说您今天在无锡下火车，特地让我来接你。丁浩，
1: 这两辆车都是，请上车。哦，那你就给我用那辆吉普车吧。麻烦你跟金市长说一下。 我要到沙家浜祭奠一下我的父亲。
2: 行。
1: 走。这个地方我熟悉，我与妈妈和两个妹妹就是在这里失散，我想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林子锦东，
2: 这边是情报司令部的，快闪开！
3: 这是报春鸟叫声吗？各自算卦，各自算卦，各自算卦。你是测字的，
4: 先生，您测字吗？帮我测测。
3: 男左女右。
4: 你好，我是阿庆，我是薛志忠，都来了，都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下武装小分队队长关注清同志，
3: 队长，
4: 这位是盛玲玲，刚才那个是阿华。跟着我走，保持距离。
3: 算命测字。
1: 拜了嘞！拜了嘞！拜了嘞！梅姐，咱们这要去哪儿？去阳澄湖。去阳澄湖干嘛？金祖廷说，阳澄湖是治安模范区的样板。我在那儿待过几年，我倒是想看看。
5: 如今的沙家浜是个什么样子？顺便祭奠一下我的父亲。
6: 那里是太湖清剿指挥部副司令兼阳澄湖支队司令胡春奎的地址，怎么样？可以去见他？
5: 不见。
7: 哎呦，金大哥，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呐！
5: 胡老弟，
6: 哎，
5: 你这一次南京派来的特派员经无锡至常熟境内，你一定要接待好，记住。
7: 特派员是个漂亮的美女，哦，招待美女呀、啊！哎呦，
5: 那我可有一套，管教她高高兴兴而来，舒舒服服而去。
6: 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5: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特派员来头大，根基深，你可千万别胡来，就他的代号，
7: 我戳出来就会吓你一大跳。
6: 哎呦！
5: 我就喜欢能吓人的，他的代号叫白虎，
6: 白虎好啊，白虎稀少啊，只要是雌虎就行啊。

0: 我说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1: 金大哥，你放心，我都知道了。一共四个人，俩男俩女。什么？哦，吉普车，车牌号是101。啊，好。哎，招待不周，你骂我娘，我一定亲自去迎接。
2: 我请他到王四九家好好吃几顿。
3: 哎，司令的意思是不是不要让特派员看到我们这里治安一塌糊涂啊？
1: 乖乖，哎，我还没张口呢，你是咋知道的？
3: 小子猜的，小子猜的，
1: 聪明。把所有的叫花子都我赶到弄堂去，一个都不许在大街上出现。
4: 是，
1: 今天我要看哪个当兵的在窑子里边嫖，在赌场上玩，老子就要他的脑袋。
3: 啊，知道知道知道。啊，司令的意思是不是像司令的光头一样，外面光漂亮，里边就不管他什么样了？
1: 嗯，聪明。去吧。
3: 哎，是。嗯，
1: 外边光，里边就是乱七八糟的了。他奶奶的，这。
5: 这阵势好像有什么要人要到这来。
6: 阿华，玲玲，看到那边那个当官的了吗？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想办法去打探一下。
7: 好的，
5: 我们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有一家客栈，我们在那等。
7: 杜先生，
6: 保护好玲玲。
7: 放心吧。看见那边那墙洞堂了吗？我在那儿等你。
8: 那车子走回回不见回风，
9: 快来人呐！怎么后面车不给钱呀？
8: 副总监，
10: 回回
9: 回，过来过来。
8: 哎，咱们都车子走，副总监回回问，
11: 对人。
8: 哎，你叫我们咱俩生生吧。
9: 啊，有一个人喝了茶不给钱，摔了碗就走。
11: 还有这事儿？
8: 哎，就是、啊、哎。
9: 我看见他往哪跑了，我带你去找他。
11: 走，跟我去看看去。
9: 哎，大哥，你这么威武，你一个人就搞定了，有什么兴师动众的吗？啊哈，
11: 好好好，那个这位把旗挂好。
8: 好，好，好，
9: 我带你去，他就在前面。
11: 啊，走，
9: 走，
11: 看看。
8: 有钱？
9: 大哥，他好像往那里面跑了。
11: 往这边跑了是吧？别怕啊，这里边是吧？
9: 我好像看见他了，
11: 看见了是吧？
9: 对，
11: 我也看见他了。放心，有我呢啊！
9: 大哥，你真勇敢！
11: 看见你了啊！给我出来！别跑！
12: 逮着我弄死你！
11: 啊？
12: 还跑？别跑！大哥饶命！
13: 小心你说狗命！
12: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不敢说假话，不敢说假话，实话实话。啊，大哥，
13: 就今天心情饶你
12: 啊！大哥，
13: 数到300下才敢回去
12: 啊！谢谢，
13: 听到没有？
12: 啊，听到了，听到了啊！滚！啊，300，两，不是一，二，三，
14: 两位请，
7: 队长，他们来了。

0: 队长，什么情况？
1: 队长，特派员白虎已经到东吴了，
0: 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实行 AM 计划了。阿庆，我们必须尽快跟太湖游击队联系上。
2: 为了保证你们安全出征，太湖游击队派常铁山同志在光复的青山河边接应你们呢。
0: 好，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必须尽快搞辆车来。
2: 玉山是个小地方，没有几辆车，汽车停在哪我都心里有数，可问题是这汽车钥匙太难搞了。
0: 钥匙不是问题，只要有车，阿华都能开走。嗯，
2: 太好了，你们准备一下，我去找车。
0: 注意安全。

0: 王四走家门前，凭着一辆军用吉普车。
1: 那好，有问题吗？
2: 没有。
1: 我先盯着。刘东，换衣服去。
3: 待命，撤字。

0: 101。
1: 老子要是晚来一步，就让他妈的你们给跑了。
2: 你想死啊？
1: 哎，这不是106牌号的车吗？是特派员的车吧？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哎，肯定是啊，不是你砍我脑袋。
3: 哦，你就是东吴市鼎鼎大名的胡传魁胡司令。
1: 哎，没错，正是在下。
3: 久仰。
1: 金市长打来电话，让我来亲自迎接特派员。你们哪位是特派员呢？
3: 啊？
2: 往哪儿看呢？
1: 啊，哈哈，特派员。哎，看见没有？这位就是特派员。哦，哈哈哈，金市长说了，你们坐的是101牌号的车，一共两男两女，看见了吧？两个男的，两位美女，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3: 哎呀，特派员，咱们这一路碰了不少人，但是像胡司令这么热情的还是第一次。先行谢过，我们公务在身，不麻烦你，告辞。
1: 这哪行，这哪行啊！既然到我胡传魁的地盘上来了，我胡传魁不能不尽地主之谊呀。这样吧，特派员给个面子啊，尝尝我们黄四九家的特色菜肴。
2: 饭就免了，好意我们领了，还有公务在身，改天吧。
1: 别，你看，特派员来了，我什么都没有表示，那金市长又该怪我老胡不够意思。
2: 你太够意思了，那么热情还不够意思吗？啊，
1: 那无论如何给个。

0: 面子，要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是草包了。
1: 上哪儿找你这么聪明的草包啊？一眼就认出来我是特派员了。
0: 就是。
2: 其实远看还挺像个草包的，但是近看就不怎么像。
1: 哎，这话是怎么说的？那可是胡司令。别没大没小的啊。
2: 怎么没大没小了？那要比个头，我比他大多了。
3: 行了，你们两个别开玩笑了。特派员，您给句话，咱们这顿饭呢，是吃还是不吃？
1: 那是吃还是不吃呢？
0: 你看，
1: 饭就免了吧。
4: 哎呀，胡司令厉害呀！
1: 胡司令这么热情，咱们也得给点面子呀，是不是？胡司令，让你这两辆摩托车给我开道，送我一程。
0: 行。哎呀，为特派员效劳，我是三生有幸啊！你看，这是我的值班排长。哎，你驾车开道，送特派员去东湖。如果路上有半点差错，我崩了你。
5: 是。
6: 哎，特派员，我先开道。哎，快走。
0: 他娘的，正好。省我一顿饭
7: 哟，胡司令，胡司令大驾光临，小弟是蓬荜生辉啊。
0: 你少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话，你们家墙壁烧成了灰管我屁事儿。
7: 那是胡司令，右边松鹤包厢请。来，
0: 不，我要左边的梅竹包厢。
7: 梅竹
0: 不对，松鹤包厢。
7: 松鹤，
0: 你给我闭嘴。以前你带我到梅竹包厢时候怎么说的？梅代表着，代表什么来着？
7: 梅代表斗寒傲霜，那是大气凛然啊！
0: 对，大气凛然。
7: 胡司令大气，大气。
0: 竹代表什么来着？
7: 翠竹欲滴，那是节节高升。
0: 对，节节高升。
7: 哎，对，节节高升
0: 啊！我就图这个节节高升啊！好，就梅竹包厢了啊。
6: 等一下，我们给你们开道。
7: 哎呦，胡司令，这，
8: 司令，
0: 哎，你他娘的，你慌什么呀？哎呀，大事不好了，顾军
8: 都不叫了。
0: 放屁！一枪没打，一炮没放，他就天兵天将也过不了江啊！哎，你是想吓唬老子是不是？
8: 我一点屁都没有放，有四个共军，两男两女，在长江上面劫持了一艘收落艇，已经
0: 登。你他娘的再登不出来，老子毙了你！
8: 到了
0: 啊！
8: 你怎么了？
0: 啊！你是说那四个共军在梅竹包厢？
2: 叫不我，
0: 快去！
1: 来，干一杯！
6: 来！
8: 司令。就是那四个人，
0: 不多不少，我们怎么办呢？这还问？快抓活的！
8: 抓就咱俩人。
0: 你听说有司令来抓人的吗？快去叫人把这团团包围起来，一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
9: 是。
10: 啊，特派员，吃菜哈。
1: 孙珠，你少喝点，等一下你还要开车呢。
11: 等等，

0: 要你的命！让开！
1: 叫你把枪放下，你还不放下？
0: 把枪放下，自己人！放下！你们是哪部分的？老子是哪部分的？你们是哪部分的？说，哪个是共党的头？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我们是从南京来的，
0: 南京来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等等，别换台，开抢了，开抢了！明治枸杞原浆免费十盒两盒活动，马上开抢了！
1: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两盒，免费十盒。
0: 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十盒两盒来自西域大漠的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皇家贡品，超级滋补枸杞。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枸杞富含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细胞的好东西。灵芝枸杞原浆可一定要试一试，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
2: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一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3: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
1: 喝得酸酸甜甜呢、啊，真的太好喝了。
4: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5: 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又美味，小小一袋浆，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两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7: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6: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7: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6: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7: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所以啊，才享有皇家贡品的殊荣。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6: 皇家贡品大漠野生枸杞与人间仙草五色灵芝完美融合，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从此诞生。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

0: 先体验新草堂零食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
2: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0: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重组。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你也在喝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啊？
5: 啊，对呀、啊，这个1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1: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4: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啊，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9.9元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且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4: 那值啊，肯定值啊。
3: 您想想，这一盒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一红一黑，您说值不值？
4: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3: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4: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抢上几盒。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

用毛球抢先体验新草堂零食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播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

0: 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1: 明天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啊，营养翻倍。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
3: 此诞生。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9.9元抢先体验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4: 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
5: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2: 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现在马上喝，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当西域大漠野生枸杞与五色灵芝不期而遇，并不是按传统方式把原料简单堆积搭配，而是依托现代破壁技术破解吸收难题，同时使得营养充足。早起喝红枸杞原浆，白天好好工作，快乐生活；睡前喝黑枸杞，晚上安心睡觉。这是很多人愿意拿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来交换的原因。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且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5: 你也在喝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啊？
7: 啊，对呀、啊，这个1天2袋。早上一袋灵芝红枸杞原浆，晚上一袋灵芝黑枸杞原浆。
4: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汤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8: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汤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元，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9.9元抢先体验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等等，接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汤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也就是不同产地不同颜色的5种上等灵芝。咱们比如说安徽霍山的赤芝，北岳衡山的黑芝，东岳泰山的青芝，西岳华山的白芝，中岳嵩山的黄芝等，这都是生长环境相当复杂，采摘条件相当困难的人间秘境之地，非常稀缺啊，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3: 那值啊，肯定值啊。
6: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

0: 喝灵芝黑枸杞原浆，一红一黑，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2: 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您说值不值？
1: 哇，听您这样一说，这也太划算了吧！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帮老伴儿抢上几盒。
3: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无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9毛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到就是赚到，都在疯狂抢先体验。
4: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5: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啊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呀、啊，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6: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有枸杞，
7: 绵长一袋，晚上一袋，这一红一黑呀、啊，营养翻倍。
3: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无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9毛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

我们制作酸鱼一般都是用不咸的野生河鱼，像草鱼、土菱，现捞现做。一般我们切成肉片，厚就是要1厘米，长的话那就4厘米这样。

制作酸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玉米粒起到发酵的作用。玉米粒拿来煮熟半年，跟那个鱼一起混合，一般鱼肉跟那个玉米粒的配比1:3这样。一般装瓶子的话，你就是一层一层的装，一层一层的压它，压实了，里面都没有空隙啊，就不会变质了。密封好了以后，我们就放到阴凉的地方。热天的话呢，1-10天；冬天的话呢，就15-20天。一般酸梨的制法，都是用那个花生油和热过，就淋到那个酸梨跟葱花，搅拌了就淋到那个酸梨的上面去，这样就可以吃了。入口就很嫩了。

我们制作川粥，首先要选好那个米。选米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选那个颗粒饱满的那个米，而且的话，那个米越好，煮出来的川粥就更香。选好了以后，我们就洗好锅头就煮饭。把米煮好了饭以后，熟了以后就把它盛出来。酸粥是这样的，必须有菌种，菌种的话就是能起到发酵的作用，必须是雪白的，我们保存下来的酸粥，这样做出来才好吃。酸粥菌种，就分层的放到那个瓦罐去，先放那个酸粥，然后再放饭，然后再放酸粥，放好了以后，最后就是酸粥封顶，就盖上盖子，就把它放到那个干净阴凉的地方，夏天的话呢，就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冬天的话要一个月以上。腌制好的酸粥要拿来吃的时候，我们是炒酸粥吃，先放油，再放蒜米，炒香爆香了以后，就把酸粥放进去，再炒。你一定要加盐加糖，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酸甜咸，就比较融合嘛。炒了大概有5分钟这样，然后的话呢，你喜欢吃辣椒的，你就放点辣椒。一般是炒大概有15分钟这样，加点水下继续炒，它充分融合而且有香味出来了以后，那就可以了。

为了把那个酸粥传承下去，我们现在呢还把它做成一个酸粥宴，打个比如，我们现在做成那个酸粥鱼汤、酸粥黄酒扣、酸粥蒸鱼卷、酸粥脆皮豆腐。我希望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下一代一定要把酸粥这个那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

在我们合川桃片是家喻户晓的小吃。1898年，我的曾祖父于洪春创办了同德福，康有为、梁启超都吃过我们的桃片。我叫于小华，是同德福的第四代传人。大约1斤重的糕坯至少要切250片，每一片的厚度1毫米以下，要用合川大石桥的本地糯米淘洗干净，浸泡1定的时间。单独炒米会粘锅炒糊，壳沙一起炒，等糯米糊到沙的表面上，差不多可以起锅了。炒好的米要磨粉，磨粉过后要用120亩的筛子过筛。要想润好粉，离不开我们合川铁有的气候。润粉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吸收1定的水分，最后达到手捏成团、一煮即散。最重要的一步是

熬糖，熬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下糖后必须要猛火熬制，到一定的火候再加入麦芽糖，在手指上可以拉出细丝糖水才算合格。熬好以后起锅加油，让油跟糖充分的融合，打好沙的那个糖舀到案台上，让它慢慢变冷，在冷的过程中要一边翻动一边擀动，碾成细糖粉。这个新料除了核桃仁以外，还要加迷玫瑰、提糖水、芝麻油、搓毛。打好的粉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挂底，一部分和新料，一部分盖面，再用铜镜走平砸模把它打紧，蒸至2分钟左右，下面过后就可以切片了。

0: 知道多少？
1: 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怎么了，许娟？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0: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2: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
3: 有帮海的案子，有掌门经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在一起去了，敏感。
4: 董事长，咱们二位在这个。
5: 谢谢。
4: 河如果没有水。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席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叶建春出席。
1: 叶建春专题调研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工作。
0: 今年我省力争电子信息产业营收突破1.28万亿元。
1: 精准施策搭建平台，我省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0: 工作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扛牢职责使命，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长叶剑春、省领导李伟、任珠峰、黄喜忠出席。
1: 尹鸿肯定了近年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用足用好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逐条深入研究，主动对接落实，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振兴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着力锻造产业长板，要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对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经济区建设，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对口合作质效，强化协同联动发展，不断增强苏区振兴发展的动力活力。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提升就业收入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尹鸿强调，要充分激发赣市创业精气神，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努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要健全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体系，用好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齐心协力加快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
2: 省长叶剑春今天就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南大一附院几个月前联合脑虎科技实施了全国第二例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叶剑春了解病人术后康复和临床转化平台建设情况，勉励医院用好自身学科优势，打造江西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品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的破解难题，全力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叶剑春与医院、企业相关方面人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一道，深入分析我省脑机接口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开展深入交流。他强调，脑机接口作为未来产业，已经展现出巨大市场潜力和应用前景。我们要紧抓产业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强化技术引领、场景应用、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要支持赣江新区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全力做大脑机接口产业规模，要以全省一盘棋思维统筹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512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调研时叶剑春还看望了一线护理工作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副省长夏文勇一同调研看望。我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连续4年站稳1亿元台阶，今年又提出了力争营收突破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的目标。我省将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南昌光电、吉安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补短板、强优势，推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联合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化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在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方面，着力提升省内配套率，开展精准靶向招商，强化企业培育与带动。在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0: 为抢抓求职招聘的关键期，我省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打出校园招聘、产才对接、政策补贴、精准服务组合拳，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眼下，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

0: 计系列招聘会正在各地火热举行。在萍乡经开区专场招聘会上，200多家省内外优质企业带来了50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
1: 企业特别多，然后岗位选择呢也很丰富。我已经投递了10来份简历了，其中呢有5家企业当场进行了初面，然后沟通下来啊，我感觉匹配度很高。
0: 精准高效得益于招聘会前的充分准备。就业部门以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为依托，提前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推动园区企业与高校深度协同，实现岗位与人才双向精准匹配。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简历诊断、求职指导专区，提供1对1优化服务，帮助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2: 精准掌握企业对不同专业、不同技能人才的具体要求，把企业急需的专业岗位直接送到毕业生面前，让人才找得到岗位，企业引得来人才。
0: 招聘会精准供岗，就业补贴为基层就业助力。今年我省出台政策，将基层就业补贴的发放范围由专精特新企业扩大至高新技术企业，对毕业2年内到这类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最长可补贴1年。九江市柴桑区的毕业生黄良冰心就领到了这份礼包。
3: 刚干了一个月，经理就跟我说可以给我办高校生就业补贴，一年有12000块钱。
4: 现在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嘛，现在范围扩大，对于我们企业招聘那个高校人才嘛，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后续我们高校毕业生大概要招10余名左右。
0: 接下来我省还将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租房购房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力度。
5: 南昌市坚守民生为本，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滕王阁旅游区人气爆棚，客流量达7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2.23%。
6: 老城区就是古建筑群非常多，古今交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此前滕王阁长期封闭管理，游览空间小，游客体验不佳，沿江步道不畅，居民进江不见江。为此，南昌启动滕王阁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及北扩工程，拆围墙、通步道，景区90%区域免费开放，
7: 出门就可以看到这个滕王阁，看看这个江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南昌市始终把民生为本落在实处，着力破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针对空中线缆顽疾，今年启动弱电管线下地整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目前全市249条道路管线下地完成67%。
8: 抬头的话，再也看不到空中的杂乱的管线了，现在整个人心情也舒畅了很多。
0: 南昌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学查改一体推进，建立问题清单动态管理，通过实地调研、12345热线动真碰硬，确保整改整治渐行见效。
9: 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的小事、集中攻坚的难事、深化改革的大事等，谋划了一批重点推进事项。下一步，我们将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作风，努力做到让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10: 兴宇市以钢铁产业大脑项目建设为契机，推动企业质改数转，并引导传统钢铁企业上平台、用平台，让数字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11: 前不久，兴宇市永利代钢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管理、能耗管控3大场景的数字化改造。曾经依赖人工经验的冷轧、平整等关键工序，如今变得可视化、智能化，关键参数更是达到毫秒级响应。这场数字化改造每年能为企业省下近300万元成本，产品精度也从0.01毫米跃升到0.005毫米。
12: 这个精度的代高，以前我们都依靠进口，现在自己生产，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拓展了产品的应用领域，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
11: 永利的蜕变依靠的正是钢铁产业大脑，这是兴宇市携手江西联通打造的省级项目，规划了质改数转、金融、供应链等7大功能板块。它就像一个数字管家，不仅能为永利这样的企业

0: 定制改造方案，还面向小微企业推出了一批小快精准的模块化产品，让中小企业也能低成本高效率地迈入数字化轨道。
1: 已经推出了30款小型快准的模块化产品和92个场景化解决方案，有20多家企业已经通过我们的模块化产品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提升。
0: 数字化转型只是第一步，要为企业插上数字之翼，还要更深入地激活数据潜能。产业大脑和金融机构合作，打造出数字金融板块。通过产业大脑实时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银行可以给企业打一个数字评分，分数越高，授信额度越高。
2: 我们主要从企业的纳税额度、银行流水、生产能耗、订单合同四个维度进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的全面评估，根据数字评分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确定企业的一个综合授信的一个额度。
0: 数字金融不是银行单方面输血，而是双赢，银行放贷风险更可控，企业融资门槛也大幅降低。骏龙工贸成为这一模式的首个受益者，扩产急需的300万元资金不到一周就到账了。
3: 凭借财务报表、产品订单等经营数据就能贷款，而且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非常的高效便捷。
0: 不止于此，钢铁产业大脑还在开发供应链协同、仓储物流等功能，要把数据要素吃干榨尽。上线不到半年，平台已接入钢铁企业250家，培育出5家省级数字工厂、3家省级小灯塔企业，与2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合计授信8亿元。
4: 共青城市利用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引入无人机巡检，实现社会治理省时省力，社会治理降本增效。
5: 在共青城市江义村，一架无人机正在执飞防溺水巡查。江义村靠近鄱阳湖，水塘多且分散，过去防溺水巡查全靠人力，时间紧，任务重。如今通过无人机值守巡检，一旦识别野泳行为，自动喊话驱离，发现异常情况会将事件位置和照片通过小程序实时发送给村干部。
6: 当我们人工巡查所有水域巡查完至少要花2个小时，所以无人机更精准，大大减轻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压力了。
5: 前端巡检用上了无人机，后端数据处理依托科技平台。当地搭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将全市11个局口防溺水等近40类日常需求纳入统一调度。无人机每次飞行结束， AI 自动生成的巡检报告都会推送至对应局口。
7: 现在我们的 AI 模型目前是14类，共80余种算法，人工7000的工作量，我们基本上在1至2000内就可以完成。
5: 截至目前，共青城已建成标准化无人机机巢22个，规划常态化社会治理巡检航线245条，在湿地保护、退捕进捕、禁燃禁放等重点领域，累计节约基层人力投入42048小时。
0: 辽河是安义县的母亲河，当地坚持水面与水岸、源头与过程、上下游三同治，把生态红利装进群众口袋里。
5: 早上6、7点，安义县辽河沿线大大小小公园就开始热闹起来，居民们在这里健身跳舞、休闲跑步。
8: 这里呢有青山绿水，都干干净净的，来这锻炼心情很愉悦呀。
5: 潘万华自小在辽河边长大。他告诉记者，过去因雨污分流不彻底等原因，辽河水体一度泛出异味，附近居民意见不小。
9: 辽河在我们安义县就流进了6个乡镇，水是流动的，只有坚持多管齐下、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这个理念，才能把这个辽河治理好。
5: 群众有意见，政府快响应。按照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理念，当地一边推动乡镇之间签订上下游流域补偿协议，对入河排污口一口一侧整治，加大雨污管网分流建设；一边全过程管控沿线企业废水排放，禁止1公里岸线范围内布局重污染产业，同时种植12万平方米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8: 我们还在做辽河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项目，今年年底建成后，辽河入河排污口监控视频达到100%，不让污水流入辽河。
5: 安义县还和上游奉新县、下游永修县建立联防联控和信息共享机制，全域共治。目前，辽河南昌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

0: 二类标准，达优率100%，入选省级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当地顺势打造一河两岸文旅经济带。鼎湖镇的生态垂钓，侨乐乡的自然生态研学基地，龙津镇的滨水特色商业街区，持续带动沿线居民就近就业创业。依托良好生态和古村等丰富旅游资源，今年一季度安义县共接待游客595.53万人次，同比增长9.6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54亿元，同比增长8.27%。
1: 在遂川桃源村，一场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活动正把游客的流量变成流量。今天就跟随村里的宣传员叶莹一起解锁乡村消费的新玩法。
2: 大家好，我是叶莹，作为桃源村的新村民，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乡村游有多么火爆。口令一响，田埂上直接炸开过。爬梯田比赛开始了，几十个游客卷着裤脚就往上冲。先冲到这个田埂的最上面呢，可以获得素券2张、代金券500元1张，以及20斤桃源大米。听啊，这岸上的加油声喊的可是震天响，
3: 环境相当好，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2: 爬梯田比赛刚刚结束，我们村里的集市啊又热闹开场了，打糍粑的木锤声梆梆作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 NPC 巡游啊、浑水摸鱼、亲子插秧这种活动，轮番上阵，可以跟着我们的老手艺人现学现编，并且你在这里啊还可以进茶园亲手采我们的茶叶，回来之后呢，我们手把手教你如何炒茶、杀青、揉捻、包装啊，好自己带走。
4: 一斤鲜叶啊，原来卖几十块钱，我们现在呢就做成了田客家成品茶，然后单价呢直接拉到了200-300。
2: 白天热闹留住了人，等到天擦黑啊，真正的王牌才开始登场。桃源梯田的灯光一亮呢，田埂上站满了举着手机的年轻人，直呼这是现实版的只此青绿。那今年最出圈的呢，还得是我们稻田露营茶吧。梯田边草棚支起我们的天幕帐篷，串灯一亮，氛围感直接拉满，
5: 生意非常火爆，我们的房间呢也是爆满的，排到了后面好几周去了。
2: 不仅仅是我们桃源梯田，周边的乡镇呢也是各具特色的，比如汤湖镇的茶海汤泉、草林镇的红色墟场、碧洲镇的万亩竹海，让游客们走到哪就能玩到哪。景区加村庄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片区化产业链模式，将我们整个片区都串联在了一起，越来越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带着新想法、新手艺回到家乡，把根也扎在了这片梯田云海之中。
0: 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起到1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赣中赣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小到中雨。鉴于今年5月中旬我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各地各部门需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地段在建工程和危旧房屋等巡查排查，警惕次生灾害。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日前在浙江嘉兴落幕，我省参赛运动员夺得男子4x100米接力、女子撑杆跳高和女子7项全能3枚金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节目，
6: 再见。
1: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好饿呀，
9: 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预计今天到14号，我省将会迎来一次较明显的对流性降水过程。今天雨水率先从赣南铺开，普遍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赣中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则以多云见晴为主。明天雨水覆盖全省，强度明显升级，赣中赣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甚至会迎来大暴雨。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此次过程对流性特征明显，雨大的地方不仅暴雨如注，局地还可能遭遇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提醒大家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如果遇到雷暴大风，要立即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小心高空坠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0度。瑞昌阴，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5度。桂溪阴，最高气温30度。鹰潭阴，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0度。德兴多云。

数多云，最高气温30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0度。吉安阵雨，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23度。新干阴，最高气温29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关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大家没事吗？
1: 我感觉还行。
2: 烈焰冲锋车，急速方程车，丛林越野车，雷霆摩托，飞檐跑车，你们快醒过来啊！
1: 五台车都受到了严重损伤，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意识。
0: 那他们需要多久才能完全修复啊？
1: 凯莉现在不在这里，就靠我们，无法进行维修。
2: 可恶！那信源赛车是永远都无法清醒过来了吗？
3: 冷静点，只要能救出凯莉的话。
0: 地狱男爵现在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地狱男爵这样好像是在进行充电。
2: 进行充电？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那是，
3: 难道说他在吸收地底下无尽金属的能量？
1: 是的，没错。
2: 凯莉他会没事吧？
1: 放心。
4: 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是凯莉在说话。
1: 找到凯莉被关的位置了。
4: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凯莉，
1: 你没事啊？太好了。
5: 喵，我没事，我被关在这里出不去了，所以入侵了地狱男爵部分功能才能和你们取得通信。
0: 地狱男爵呢？
5: 现在好像进入了一种休眠模式状态，本来想在他醒来之前在里面破坏一下的，但是只靠我自己根本办不到啊。
4: 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吗？
5: 嗯，这家伙的盔甲实在是太厚了，连平行移动功能也用不了，应该很难逃出去了。现在我要把一些关键的数据传输给你们，只要有了这些。
2: 凯莉，地狱男爵说是你制造了他，这是真的吗？
5: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们这件事的，实在对不起。那是在制作星源赛车不久前的事，我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秘密开发了可以自主思考和进化的最新锐的人工智能，以为会对科技发展有所帮助。

0: 男爵的进化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不久后地狱男爵就开始暴走，毁灭了泰克诺的文明。星原赛车们就是为了对抗他而研发出来的，为了防止像地狱男爵一样发生暴走，我在星原赛车里还添加了泰克诺优秀战士和科学家的信息。
1: 地狱男爵过不了多久就会重新启动，
0: 到那时他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还会毁灭这个星球的。大家不用管我，一定要用龙战士和星原赛车的力量打败地狱男爵。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叫我们牺牲你？怎么可能？
0: 我们一定会救你的，
3: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啊。
0: 心意我领了，但是我就是开发地狱男爵的罪魁祸首，要和这个家伙一起消失才……
2: 我们不会放弃你的，
1: 陈飞，星原赛车他们就拜托你了，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2: 凯莉，
3: 信号为什么断了？
4: 竟然还想着逃跑，别做无谓的挣扎了，你逃不掉的，你的大脑我会好好利用的。
0: 凯莉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2: 快去救凯莉吧。
0: 等一下，
2: 让我变身成为龙战士，现在变身救出凯莉不就行了吗？
0: 凯莉被关着的地方是地狱男爵的中心部位，以龙战士的常规形态是无法穿透装甲救出凯莉的。
3: 兰洛轩说的没错，再说了，如果我们草率攻击，一定会遭到地狱男爵的反击的。
2: 那应该怎么办啊？
3: 至少你要等到星原赛车恢复才行。
0: 这可是刚刚通信中断之前凯莉传送过来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好星原赛车。
2: 不愧是凯莉啊。
3: 那就开始吧。
2: 大家快点好起来吧，拜托了。
4: 我的初期数据应该就在你的脑海里沉睡吧，还有那把武器的数据应该也在吧。
0: 难道你是为了那个？我才没有把那么危险的东西放进来呢。
4: 只要有那个数据，我就可以进化成终极形态了。在哪里？在哪里呀？
0: 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的，我不会让你这个残暴的家伙再有机会进化的。
4: 闭嘴，别废话，一切都是我的。
0: 维修完毕。
5: 好像睡了好久啊，
6: 感觉很不错哦，
0: 浑身充满了力量。
7: 是啊，现在我们又复活了。
8: 复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0: 你们，
3: 幸好伙计们都醒过来了，
2: 现在情况紧急，一苏醒就要行动了，去把凯莉救出来吧。
9: 交给我们吧。
10: 龙战士和星原赛车都被打倒了，现在星原市没有希望了吧？
11: 看那边！哦，
10: 是星原赛车！
9: 你们跟在烈焰冲锋车我的后面。
6: 为什么要听你的呀？你又不是我们的队长。
9: 吵死了！
0: 你们又吵架了。
8: 我们要齐心协力把凯莉救出来。哇，
7: 地狱男爵的样子有点奇怪。
0: 男爵重新启动了。
3: 这么快就醒了吗？
4: 你们竟然还想跟我作对，就凭你们？虽然我还没有完成完全进化，但对付你们绰绰有余。

救不出你的同伴凯

0: 见我说的吗？我说了，我会打倒你，救出凯莉。
1: 那你就来试试吧。凯莉脑海里的数据

0: 凯莉的生命体征值已到极限，照这样下去的话，凯莉她会……
1: 陈飞，没有时间了。
2: 用我的力量折断那家伙的手臂吧！
3: 尝尝这个吧，安徽寿仙。
4: 龙战士，危险啊！
3: 都是梦，
5: 看到了吗？这就是超心猿赛车王的力量。
0: 之前凯莉传送心猿赛车的维修程序的时候，连同龙战士的升级数据也一起发来了。那种情况下居然还能把升级数据发过来，凯莉还真是厉害啊。
5: 拜托你了，龙战士，我不会让凯莉那么努力送过来的数据白费的。地狱男爵，我一定会打倒你的。

0: 血。
1: 我还想再见你们一次，想守护你们，守护这个星球。
0: 可惜你的朋友现在听不到你说话，凯莉。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你当初设计的最强武器的数据，现在终于属于我了。只要有了这个，我就能实现终极进化。
1: 不行，绝不能使用。
0: 闭嘴。

0: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用沉睡在凯莉脑里的设计图诞生出来的最强武器。
0: 最强的武器？
2: 是暗黑迫击炮，是一种将体内的黑暗能量转换成激光发射的阶段技术，一旦使用，
0: 这难道就是泰克诺的技术吗？
2: 龙战士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0: 我不会让它发射出来的。
3: 不行，小妹，回来！
0: 去！
1: 龙战士，你上当了！
0: 原来你是为了引诱我近距离攻击，所以才故意设计的陷阱。
1: 没时间和你废话。
0: 不好了！
1: 别挣扎了，这么近的距离，你是绝对逃不掉的。就这样消失吧，龙战士，情愿再说。
0: 龙战士，
1: 暗黑迫击炮，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来告诉你吧，
0: 凯莉。
2: 没想到吧，地狱男爵。
1: 凯莉，是你干的好事吗？数据明明没有被篡改过的痕迹呀！
2: 你当然发现不了篡改的痕迹，因为数据是在我的脑海里修改的。
1: 你说什么？
2: 因为刚才我改动了我脑海里的暗黑迫击炮的设计程序，一旦使用这个技术，系统就会瘫痪，所有功能都会失效。
0: 你太厉害了，凯莉！
1: 可恶啊！
0: 凯莉，你。

0: 绝，我不会原谅你的，敢招吗？星河流光斩，呀！难道还是不行吗？你们就只有这点能耐吗？这样的招数是不可能打倒我的。
1: 星原赛车，大家都没事吧？
2: 我没事。别担心，我们都没事。
3: 超星原赛车王竟然都打败不了那个家伙，
4: 难道就没有办法打倒那个家伙吗？
2: 当然有了。
3: 啊，有！
2: 我在地狱男爵体内传送星原赛车的维修程序的时候，还一起发送了一份升级数据。啊，
3: 真的吗？
5: 只要有那个，不要再痴心妄想了。你们处处妨碍我，到处找我的麻烦。现在到此为止吧，消失吧，龙战士！
3: 该消失的是你，地狱男爵。
0: 什么？啊！烈焰冲锋车会飞了！
3: 接招吧，地狱男爵！
2: 我们也起飞吧！你们竟然也能飞了吗？哈哈，瞧瞧我们的厉害吧！能在天上自由翱翔，感觉真好啊！你们这些家伙！
4: 看起来好厉害！原来星原赛车的升级就是这个呀！不，当然不止这些了。现在大家再一次合体成超星原赛车王。
3: 好的，来吧，超越凯撞，超。

0: 数据更新升级加载完毕。超新原赛车王升级后的一招就是最强必杀技星河迫击炮，
1: 这不是原本属于地狱男爵的终极技术吗？
0: 将那个原理应用到龙战士和星原赛车身上也可以呀。
2: 有了这个一定能赢。
3: 可恶，我可是不断进化的最强人工智能。
2: 那又怎样？放马过来吧。

0: 是不断的破坏。
1: 但是我们不同，
2: 我们是为了守护珍贵的东西，不断进化，不断战斗。
3: 你没有值得守护和珍惜的东西。
1: 我们绝对不会输的，让你看看龙战士和我们的真正力量吧。接招吧！
4: 龙神力之弹！
5: 什么？才是你们真正的力量吧！
6: 成功了！
7: 一确认，地狱男爵完全被消灭了，我们赢了！
6: 大家都辛苦了！
8: 龙战士赢了，太棒了！
9: 我们的龙战士这次也打败了邪恶势力，拯救了我们。他们运用超强的必杀技，成功地守护了新元世的和平。
6: 凯莉，以后我们继续一起齐心协力守护和平吧。
8: 当然没问题。
0: 凯莉，你有那么厉害的升级技术，能不能再帮我升级一下啊？
1: 算了吧，升级成比现在更笨的笨蛋有什么意义啊？
0: 你说谁笨蛋呢？哦，
1: 当然是你呀！
7: 你们又吵架了。
3: 凯莉和大家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10: 是啊，是啊，真是有惊无险啊！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好像是越来越好。
0: 真的呀？
1: 来，原地转个圈让我看看。
0: 哎，得嘞，我给你转一个啊，360度无死角吧，怎么样？
1: 看上去好像真是瘦了那么一点点，
0: 才一点点，
1: 感觉这精气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看来我上次让你锻炼的这个话，你这耳朵里是听进去了
0: 啊？您的话我向来是听在耳里，放在心上。哦，我现在明显觉得我这腰身都结实了，整个人轻快了不少，还走路都带风了。
2: 是，还在那儿得意呢啊！您跟阮老师说实话不行吗？张老师，我跟你讲哈，他之前约我去那个健身房跑步啊，结果跑了没几步啊，
1: 怎么了？
2: 就嚷嚷着要吃东西啊，饿得不行了，我得吃东西。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自个儿瘦了？嘿，
0: 我那叫练到位了。再说了，光练不吃可不行啊，吃点好的补补，那么才有劲儿坚持得下去吗？哦，
1: 刚子，你这锻炼归锻炼，嘴巴也是一点都没闲着呢。
0: 我这不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

0: 我告诉你啊，都怪那立冬。
1: 为什么？
0: 包里藏着好吃的，一直诱惑我呗。我实在没忍住，就馋那么一小口。
2: 你看，你看，还赖我。嗯，那个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结果倒好，全进您这嘴里头了。
0: 嘿，那天在健身房，你小气劲儿，我可是见识到了啊。
2: 不是，咱不能倒打一耙呀。啊，我看你就是馋的没边儿了。
1: 行，别说了啊、嗯。你们俩一说到吃的就开始斗嘴呀，我听着。我都好奇了，这个立冬你到底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把缸子馋成这样？
2: 不是、啊，您别听他乱讲啊！我那就是些普通的小零食。嗯，这么地吧，我给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0: 哎，立冬啊，哎，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再跑一会儿就不。
3: 不是，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才几分钟就这样了？这昨天晚上那是谁呀？捧着半盆大骨头在那儿啃，一边啃一边说：“啊，没事，反正我明天要锻炼。”这才多长时间呢？
0: 你哪壶不开
3: 吃的时候那么痛快，这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怂了？
0: 废话，那么吃肉能跟跑步一样吗？那昨天吃的香，那今天我饿的都眼冒金星了。不行了，我一点力气没有了，再跑五分钟我就得挂着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我觉得你又不是来锻炼的啊，就是给你这个嘴啊来找借口。
0: 哎呀，你快扶我一把呀！哎呀
3: 妈呀，你去！哇，
0: 你带吃的没有？
2: 想吃东西？
0: 快找点，给我找点吃的，快点，不行了！
2: 等着吧，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0: 快点儿，拿的啥呀？快！
3: 来，给你这个来，
0: 这啥玩意儿啊？
2: 自己看。
0: 啊？啥呀？
2: 这个，
0: 哎呀，别管啥了，我先吃一口吧。
2: 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
2: 对，牛蹄筋儿，这是我给我家孩子啊买的那个小零食，牛蹄筋小零食，嗯，他觉得挺好吃的。
0: 哎，别说，
2: 我今天来出门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么一点。
0: 哎，这味道真不错啊。
2: 啊，你别忘了啊，这是我给孩子买的。你
0: 啥意思啊？
2: 我的牛蹄筋儿，
0: 我是孩子的，
2: 我这辈分可就上去了啊。以后你对我好一点啊！
0: 你这叫乘虚而入啊，欺负人呢！行了，哎，啥也别说了啊！这小牛蹄筋儿真挺好吃。哎，你儿子眼光比你这当爹强多了。嗨，
2: 我跟你讲啊，啊，我儿子尤其是挑零食啊，
0: 别说，
2: 那挑的可叫一个仔细，一个认真的。嗯，我给他买了之后啊，他觉得挺好吃，但是我不敢给他多吃，每天呢有给他三四个。你说要吃这个吃多了，他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我不怕吃这个，再给我一个，快！
2: 这，
0: 再给我一个，再
2: 把动给你，
0: 我别，我不要那么多，好像我跟他抢食似的，这不太好，就要这仨了，
2: 再给你点。
0: 哎，在哪儿买的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得问，回头我把那链接发给你啊。
0: 太好了，哎，我多买点啊，这也不能白吃咱大侄子的呀、啊。回头给俩大侄子多买点，再给阮老师带点，是不是、啊？
2: 行。
1: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一提这个就拌嘴呢？哎呦，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的，倒是挺会吃哦。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天吃完那口牛蹄筋啊，哎，那浑身的累劲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嗯，那叫一个过瘾。
1: 哎，不过你吃这牛蹄筋，我告诉你还真吃对了。
0: 吃对了。
1: 牛蹄筋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比那些个外边油炸的那个零食啊，那是健康多了。平时像你运动完闲下来嘴巴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条，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这个挺好。
0: 阮老师啊，我就知道这牛蹄筋吃着得劲儿，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啥说头讲究啊？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呗。
1: 我告诉你，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这牛蹄筋儿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筋健骨的一个好东西。咱们老话说什么呢？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呐。这个牛蹄筋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养护咱们的筋骨，咱们身上的筋呐、韧带呀、关节呀，就跟那机器里的那个轴一样，轴承、皮带跟它差不多，天天都在动，是天天都在用，不保养肯定不行。而这个牛蹄筋里头呢，正好它富含养护这些部位的天然的一些营养，它能实实在在的给咱们的身体呢补劲儿，强筋骨。
0: 哎呀，给身体补劲儿啊！那我得多补补吧。

0: 还吃的那点牛蹄筋儿，那还不够塞牙缝儿的呢。
1: 行了，别打岔了，这吃没够了还。嗯，您接着说，阮老师，就这个牛蹄筋里边有啥天然的营养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2: 你别急啊，牛蹄筋里呢，它富含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软骨素，都是咱们筋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专门帮我们来养筋骨、强韧性、添力气。这个筋呢，它养得好，这人呢，它自然就身手灵活，腿脚利索。
1: 我爱人每次出门那脸上涂涂抹抹的，那好大一堆东西呢，啊，那个脸拍的啪啪的响哈，这瓶瓶罐罐在那儿摆的满满当当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洗完脸哈，我随便抹两下就完事儿了。我每次啊，我说实话，我都得等他老半天了。然后我一催吧，他就说你急什么呀？说这护肤啊，那可是女同志的头等大事。我说你那化妆品那么贵啊，他还说我呢，说你懂什么呀，这里边可都是胶原蛋白，贵有贵的道理。
2: 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还真说到一块儿去了，咱甭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女性，胶原蛋白够不够，直接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好还是差。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来以后啊，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它流失的是嗖嗖嗖的，流得特别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同志就更要用心的去补一补胶原蛋白。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啊，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要说补这个吧，那还得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牛蹄筋儿啊，啊，又好吃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着可太值喽。
2: 可不是吗？我们聊了这么多牛蹄筋的好，我这心里头也有点热乎起来了啊！我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个事儿。哎呦，
1: 还有老故事呢。嗯，那要不您受累给说说呗？嗯，
2: 我跟我先生，四十来年前吧，40来年前刚刚结婚那会儿，日子呢是过得简简单单。这逢年过节呢，说句实在话，买不起什么贵重的礼物。我当时就想，粗茶淡饭不要紧，真心对老伴儿好，那就是最重要的。我爱人当时的那个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啊，我总是想吃点什么呀，给他补补身体。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牛蹄筋是最最适合的，既能养筋骨又能长力气。可那个时候我挺年轻的，我那厨艺呢不像今天，那个厨艺真的是够呛。本来想好好的露一手给我爱人一个惊喜，那炖蹄筋嘛，炖的时间长点，结果放在炉子上炖了给忘了，
0: 烧糊了。
2: 可不是吗？哎
0: 呀妈，太可惜了！
2: 一锅牛蹄筋全糊了，那个蹄筋拿那个铲子，这铲又硬又焦。我当时真的是很委屈，关键它还贵呀，这心里特别的不是个滋味。哎
0: 呀，原来您还有做饭翻车的时候啊？
2: 有。哎呦，
0: 那你爱人当时没嫌难吃啊？
2: 他哪会嫌呢？那会儿结婚也没多久啊，对不对？一看我那慌慌张张，一脸这个都涨得通红的，
0: 都冒汗了，
2: 赶紧跟我说，没事没事，不怪你，是我没到炉灶那儿去看一看，甭管这个蹄筋做成什么样，反正只要是你烧的，我都觉得香。
1: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心里头装着心上人啊，对吧？吃什么都是香的。
2: 就你会说吧。后来呢，这蹄筋呢反反复复一次次炖呢，炖的次数多了，我这个手艺啊慢慢的也就练出来了。
1: 是。
2: 再后来呢，有了儿子了，我就给他们爷俩炖牛蹄筋。每一次这个牛蹄筋汤啊，或者是炒牛蹄筋，拿那个嫩笋炒牛蹄筋，我爱人就待在我旁边，时不时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呀？这个我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水，再看看下边的火，特别细心。我就看着他们爷俩吃的那个香啊，我心里暖烘烘的。每一次出差回来，提前告诉我，老妈，我今天回来吃晚饭，家里有牛蹄筋吗？烧一个，好吗？我就拿出点烧一个牛蹄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个锅里的这个牛蹄筋，还有一桌子那个菜，吃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就是在家里啊那股熟悉又安心的那个老味道， 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1: 是，真的。